0: 是炖牛蹄筋儿
1: 啊，
0: 这里头炖的都是您对家人的惦记和心意啊，
1: 可不是吗？但是我们呢，就先把这个暖心话呢放一放。刚才我们说到了牛蹄筋里除了胶原蛋白，还有什么好东西来着？你们俩谁记得？
2: 还有
0: 软骨素，
1: 哎，
2: 软骨素，
1: 对对对，没错，软骨素啊，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在牛蹄筋里，这个成分是我们关节最最金贵的润滑剂。我们的关节它中间啊都有一层薄薄的软骨，就像那个。咱们老房子老门轴上那个软垫，哎，只有润润的软软的，你开关门的时候，你这个门才觉得很顺滑，它不卡顿。像我们平时走路，或者是干个活，或者我蹲下去系个鞋带，我再站起来，或者我上下楼，全靠这层软骨来缓冲减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关节呢才能灵活轻松。
2: 哎呀，这可真是长知识了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牛蹄筋软又糯，常吃骨骼很不错，补筋骨，强关节，腿脚有力，不打折。
1: 这立冬有没有发现他这个顺口溜还挺接地气的啊？
2: 不能光让他当才子
0: 说的太好了。其实我之前吧，我还真特意查过资料
1: 啊，
0: 就这个牛蹄筋啊，它不光是养人，它好像还大有来头。话说当年好像是在长沙吧，有一家叫李和盛的老字号，他们家的那个牛蹄筋儿，还有那个牛百叶，还有那个牛脑髓一起啊，被誉为叫牛中三杰。哎呦，那个名声呢可是响当当的，尤其是他们做的这牛蹄筋儿，软糯不粘牙，堪称三杰里边的一绝。
2: 这三样可都是我爱吃的呀，那个个都是下酒又下饭的硬菜啊！
0: 不光你爱吃，是吧？我也爱吃啊！就连那大剧作家田汉，还有那文学家郭沫若先生，也是赞不绝口。当年郭沫若到长沙出差啊，田汉就特意拉着他到这个李和盛，说什么都要让他尝尝这道招牌的牛蹄筋儿。俩人一尝啊，呵，就被彻底的征服了。说那蹄筋呢，炖的是软糯弹牙，胶质浓郁，香而不腻，是越嚼呢越有滋味。后来郭沫若呢，还把这段趣事呢，就写进了《洪波曲》里头。一段品尝牛蹄筋的这个小事儿，成了文坛的流传至今的美食佳话。
1: 是，从这个寻常百姓的餐桌，到文人墨客的笔下。这个牛蹄筋呢，甭管是这个口感也好，营养也好，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我相信就凭阮老师您这手艺
1: 啊，
2: 就算是复刻老字号的招牌牛蹄筋儿，那也是手到擒来，不在话下。
1: 想赶紧走了。
0: 不是，您可真贪心呐！看来我带的这点牛蹄筋儿的小零食已经是满足不了您了。
2: 那是。
0: 不过听完了这么香的故事啊，谁又能不跟着馋？
2: 你看，是吧，张老师？
1: 我往这边走了。得，我算听明白，这两人都在挤我啊，又惦记着这会儿让我来做菜了，是不是啊？
2: 对。
1: 行，那我今天呢，我就教你们俩一道滋补养人的清炖牛蹄筋汤。今天我做的这道菜呢叫清炖牛蹄筋汤，需要准备一些食材：牛蹄筋500克，生姜3片，葱段2段，红枣2粒，枸杞稍许，盐适量，料酒适量。首先呢，把这个牛蹄筋洗干净，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3分钟，撇干净表面的血沫，把它捞出来，用温水冲洗干净，沥干水分，这样去腥味呢，算是最彻底了。然后把焯好水的牛蹄筋、姜片、葱段还有红枣一起放到砂锅里，倒入足量的清水，水量要没过牛蹄筋，大火烧开以后转。

0: 最小的火慢炖两小时，炖到这个牛蹄筋软糯透亮，用筷子能够轻轻松松地戳透。这个时候再放入少许的枸杞，再煮五分钟，最后加适量的盐调味，搅拌均匀就可以关火了。今天的这道温润滋补的清炖牛蹄筋汤就完成了。
1: 这汤也太鲜了吧，蹄筋儿软糯入味儿，香而不腻，真是越嚼越有滋味儿啊。
2: 可不是嘛，简直是汤中的上品。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0: 先别忙着夸，想把这道清炖牛蹄筋做得地道，要记住几个关键点。首先，牛蹄筋的焯水不是焯青在开水下锅，它是冷水下锅，才能彻底的去去腥味儿。焯好以后，用温水把它冲洗干净，避免蹄筋遇凉了，一缩变硬了。盐跟枸杞呢是最最后才放的，你早放盐会让这个蹄筋炖不烂。枸杞呢久煮呢它就有点发酸啊，还有炖蹄筋这个水量一次性把它加足了啊，然后最小的火慢慢炖，中途不能说我再倒点冷水去，不能加，一定要加
1: 开水，
0: 开水全程用这个小火慢炖，这个汤它才清亮不浑。调料呢尽量的清淡，只放点姜啊、葱段啊、红枣提个鲜就可以了，不要加那个味儿重的香料，懂吗？
1: 懂了懂了，以后我就照您这个秘方炖，保证错不了。
0: 一说到吃，你记得比谁都牢。其实呢，这个牛蹄筋啊，它不光是味道鲜美、滋补养人，它里边还富含钙、磷、铁等等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营养特别的实在。
2: 它里边含有矿物质啊？那您得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些矿物质它都有什么，对咱们的身体有啥好处？
0: 你看，你就是光惦记着吃，人家就提问题了，对不对？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里边的钙和磷，它们俩搭配在一起，能够辅助补钙，保护我们的骨骼健康。那么铁元素呢，它主要是给我们补充一下气血，改善我们手脚发麻啊、浑身乏力这些个情况。而且呢，它里边的蛋白质的含量是很高的，能够给我们的身体补充优质蛋白，增强我们的体力。甭管是健身以后你想恢复一下体力，还是家里的长辈日常的补补身体，或者是家里的孩子在长身体的时候吃吃它，都能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这就相当于一口吃进多重营养，
1: 这可真是家常小食材，养生大智慧。那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讲的知识啊，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下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友啊，他的名字叫匠心如初。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62岁了，以前呢是一工程师，一辈子呢都在跑工地。年轻的时候吧，身子骨呢感觉特别结实。以前我家住5楼，呵，我上下楼是健步如飞呀，我一口气儿我都能跑上去，都不带喘的，都不费劲儿。

0: 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呢，这膝盖慢慢就不行了，关节是又酸又沉，稍微呢多走点路就难受的厉害。孩子看我这样呢也很心疼，特意把这个房子呢就给换成了一楼，就怕我呢爬楼辛苦啊。
1: 网友家的这个孩子是真孝顺的啊，特意把家从五楼换到了一楼。
2: 没错，这孝心难得，对吧？
0: 是。
2: 还说什么了？
0: 他说这下子不用爬楼梯了。就算不用爬楼梯，平时走路啊，包括坐那儿起身的膝盖呢还是不得劲儿。总觉得呢发僵发软，使不上力气。也试过不少的办法哈。他说钙片呢一直在吃，老伴儿呢也是变着花样的哈，又是炖肉啊，又是煲汤啊，想给自己好好的补一补。可是肠胃呢还一直不太好，比较虚弱，油腻的肉呢消化不了，胃口呢也一般，实在是吃不下去太多。所以呢今儿就特别想问问你哈，像自己这种膝盖啊发酸呢、啊、腿脚发沉呢、啊、肠胃又弱的人，您说吃点什么呢才能既养关节又不伤肠胃呢？
2: 我觉得吧，这位网友啊，他这个年轻的时候操劳太多了，然后上了年纪以后呢，他的筋骨关节呢容易酸软没劲儿，光补钙可能还不够，因为筋和骨一定要一起来养。平时呢可以让你爱人呢给你炖点牛蹄筋汤，当然是清淡为主的，不要放那种重口味的那种香料啊，我们是用这种牛蹄筋汤来益筋养筋骨啊，强筋健骨，对缓解我们的关节的酸呐、沉呐，真的是非常好的。您的肠胃呢，刚才听您说偏弱，那么我们在炖这个汤的时候呢，你在这个汤里可以再放点什么呢？山药、莲子，或者呢，在牛蹄筋炖得烂了以后再放南瓜啊，这样呢，这道汤呢既养胃，营养呢也好吸收。但是如果说您想要把这个关节养得更加到位一点儿，那您就再搭配一点氨糖，这就更理想了，既能保护咱们的软骨，又能帮您减少关节的摩擦。食补再加针对性的一些营养，内外一起调，关节就会舒服很多。
1: 那这位朋友啊，您照着阮老师这个方法坚持吃，那腿脚呢肯定会越来越有劲儿，身体呢也会越来越轻松。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时光切慢行，他发的。
3: 阮老师啊，您好，前些年我和我爱人一直忙着打拼事业，生孩子比较晚，宝宝现在才5岁，正是费心的时候，可我天天带娃，明显感觉精力跟不上，尤其是孩子哭闹闹叫的时候，总要抱着哄，时间一长吧，这个肩膀啊腰啊又酸又累，还经常发僵，特别难受。我看您节目里说牛蹄筋软烂好消化啊，我想请教一下，这么大的孩子能不能吃？我自己关节也一直不舒服，有没有办法能一起调养调养？麻烦阮老师给点建议，谢谢您。
2: 这位女士啊，刚才听了你的那个语音留言，我觉得你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天天抱孩子，那弯腰啊，换尿布啊，换衣服啊，这个关节生完孩子以后做这么多事情的话，如果没有养好，那真的是又酸又累。其实关节不舒服不单单是因为你劳累的，也跟我们筋骨的营养没有跟上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接下来呢，我再说说您自个儿的那个情况。其实带孩子是非常耗气血，也伤我们的筋骨的。那您平时除了正常的吃饭之外，比方说牛奶啊，或者是买的奶粉，这些含钙的食物您应该每天都坚持要喝上一点儿，然后呢再配上我今天讲的这个牛蹄筋，我们以筋养筋嘛，筋骨同补，这个比咱们单一的补一样要好很多。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您可以呢再买点氨糖，它是咱们关节软骨的一个重要营养，也能养护我们的软骨，减少软骨的磨损。那么还有也要补补钙，这个钙如果说再补上了，氨糖再用上点儿，软骨硬骨

0: 人都养起来。
1: 嗯，好的，相信这位宝宝听完了一定特别的有收获。那咱们抓紧时间啊，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守正都行，他说张老师您好，我特别爱看您的节目，您教我们做的这个营养菜啊，他说我每期呢都跟着学，以前呢我是不太会做饭，现在呢也能跟着做出不少的花样了，感觉整个的生活呢都丰富多了。
0: 是的，看到大家呢跟着我们一起呢吃的也健康了，生活呢也讲究了，我是特别的欣慰。
2: 是，他说他今年呢是68岁了。前段时间呢到医院去体检哈，检查出来骨质疏松的问题了。而且骨质疏松还比较明显。说那个骨量呢也偏低。现在在家里头呢，你说扫个地呀、做个饭呢，或者是稍微多干点活呢，就感觉腰酸腿软。然后浑身呢没有力气，出门走路的时候啊，时间一长，然后腿呢，哎呦，就感觉那个发软发飘。站都站不住，膝盖呢也使不上劲儿。有时候不小心呢，你说磕碰一下哈，哎，他就得疼好几天，心里头呢也特别害怕，怕摔呀，怕这个骨折呀。也想好好的调理调理，就想问问你哈，你说像自己这种骨质疏松的情况，平时应该怎么去养骨养筋，才能更安全更稳妥地改善自己的这个身子骨呢？
0: 这位朋友啊，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啊，它不是简单的单纯的是缺钙，我们的筋骨呢一定要一起调养，这个筋脉足够的强健，它有韧性，才能更好的固护我们的骨骼，稳定我们的关节。平时呢您可以适当的吃点牛蹄筋这类的食材，对滋养我们的筋骨，养护我们的关节呢是很有好处的。你记得就是炖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蹄筋啊炖得软烂一些，口感呢要吃上去的温和一些，这样呢也有助于我们的消化吸收。但是一定我要提醒您的是什么呢，食补呢仅仅作为我们日常的这个调理，不能说替代正规的治疗，您呢该遵从医嘱用药的一方面呢一定要听大夫的，一定要坚持。日常呢我们再搭配一些牛奶呀、豆制品呀、一些高钙的食材呀，补钙跟养筋呢同步进行，这个效果呢就会更加理想。还有一个就是天好的时候多出去晒太阳，还要做一些舒缓的运动，这样也能促进钙质的吸收。
1: 好的，非常感谢阮老师今天耐心细致的讲解。咱们今天呢从日常怎么吃、筋骨怎么养、关节怎么护，每一点都讲得明明白白，实用又好记。那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呀还有疑问，欢迎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哥了，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 不科学，
6: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7: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0: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3: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
6: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8: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的，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

0: 走一趟吧。
1: 報告します。先ほど小機関の実験室が襲撃されました。
2: 何？

0: 会说中国话吗？
1: 就这么，我陪王文渊他们破获了日本人在松鸡冠的实验室。
2: 还有吗？
1: 别的就没什么了。哦，对了，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在周围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所以我特地绕了几圈，从密道进来的。
2: 很好。
1: 祖祖，我们什么时候去救徐队长？
2: 让我再想一想。你先下去吧。
1: 是。

0: 这就是日本人给咱们布的一个局，
1: 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币模板，本来是想引咱们上钩的，没想到徐美珍他们比咱们先行一步，反倒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
2: 既然是人家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那咱也不能坐视不管，得赶紧想个办法怎么去营救他。但现在有个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
1: 头疼啊，
3: 王文渊，那个叫加藤的军官，你想怎么办？
1: 先关着吧，说不定以后能派上用场。
3: 我看还不如杀了。
1: 那可是俘虏。
3: 俘虏怎么了？俘虏也是日本人，日本人都该杀。
2: 静儿，你父亲的仇我们迟早会替你报的，但不是现在，赶紧休息吧，还有很多事情等我们忙。

0: 我们先走，找个地方把我放下，你把他们引开。
1: 是。

0: 要不就干脆不救他。我了解美珍，她性子倔，昨天从她的眼神里我读出来了，她是宁可死也要保守这个秘密。
1: 可是周会长，那可是人命啊，怎么说不救就能不救呢？
0: 老周，这可不像我认识的你啊。那我该怎么办？啊，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能去动用联络处的人吗？那也不是我周慕豪自己的武装啊。如果美珍的死能为抗日大计做出点贡献，那我们也算成全他。说这话我自己心里都难受。
2: 老周，
0: 我知道。
2: 对不起，我有点失态了。没事，周会长，我们大伙儿都能理解你，你不必太在意。我实在不愿意看着他这么煎熬。老周，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这件事情我们也有责任，但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救出徐美珍的。
0: 你能有什么办法？
2: 你信得过我吗？

0: 徐小姐，疼吗？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就可以免受这些啤酒之苦了。小日本，妄想！ 你的嘴可真硬啊！但我就喜欢你这种嘴硬的女人，因为每当撬开你这样人的嘴，我都会非常的有成就感。禽兽！ 徐小姐，我想得到的东西。 从来不会等很久。我希望你可以和大日本帝国合作，那样你的日子会很好过。千万别像现在这样，因为你不是禽兽，我恨不得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
1: 拷問を続けろ。
0: 我倒要看看你的嘴有多硬。

0: 文渊，想出什么好办法去救徐子珍了吗？没有。怎么个意思啊？你这算是回答我的问题了。时间紧迫，这么拖也不是个办法，得赶紧想辙。知道了。
1: 去哪儿啊？喝碗馄饨。将軍閣下、何も自供せず、情報はまだ何も。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2: もし一人なら、拷問は怖くないかもしれない。

嫌だ。吉野です。司令官閣下。はい。はい。司令部に従います。はい。食材の機会を感謝いたします。

0: 没事吧？
1: 不是，
2: 何があった？
1: バカが！

0: 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
1: 文渊先生，好样的，干得漂亮！
2: 多谢夸奖。能让我记住你的，不是因为那一拳，更重要的。

0: 再怎么说，美珍也是我们的人，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
1: 你先准备人手，协助王文言救出美珍。
2: 是，请祖座放心。
0: 我把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把美珍给我安全的带回来。
2: 是。

0: 小岛君很准时啊，我们交换人质吧。王文渊先生，和你的谈话令我感到高兴，希望下次有机会能请你喝酒。放心吧。
1: 你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0: 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1: 来吧。

0: 谁？
1: 是我，周慕浩。
0: 请进。
1: 梅珍呢？
0: 顾天跟赵静在屋里给他上药呢。
1: 好，
0: 请坐。
1: 哎，可恶的小日本，这次真要感谢你啊！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1: 哎，下锅没有？

0: 老周，你逗我呢？你不怕天意跟你急啊？我是真心想把你挖过来。咱不聊这个了。你下一步有什么计划？暂时是蛰伏，最近闹得太厉害了，小日本的警觉性也提高了，尤其是那个基野，这几次的行动他都失败了，正憋着一口气要跟我们决一死战呢。我们绝不给他这个机会。
1: 周会长果然高明啊！你是想说我老奸巨猾吧？祖宗，
2: 怎么样了，美珍？好多了。
1: 能走路吗？没问题。
2: 老周，你打算怎么安置徐小姐？我马上送她去租界休养一段时间，然后送她去重庆。她现在已经暴露了，在外面非常危险。
1: 我不想去重庆，
2: 这是纪律。
1: 耽搁的时间够久了，我现在马上送他走。
2: 需要我送你吗？
1: 不用了，我的人就在楼下。
2: 好。

0: 楚座，不用这么紧张吧？你不是个新兵，在培训班学的全部要点都忘了？没有。我们以往出的事儿，都是因为大意。
1: 报告，进来。
2: 楚座，这是刚传来的新消息。
0: 啊，去吧。
1: 是。
3: 検査の結果、大臣や成りません。この一時の時間で我々はきっと欲しい情報を得れます。
4: 自信過剰になるな、襲名者を忘れるな。
3: はい、功績に手償います。
5: 信じている、小島君。君の心労は忘れない。病院の方は君に任せた。
4: まさか。
3: 共産党軍とはどこにでもいる。細心を払うべきだ。
4: 文苑，那个周末浩，你是怎么看的？当年在南京的时候，他帮助过我和方团长，真心爱国，是个不错的人。是啊，顾廷杰，我觉得这个周会长还挺有情义的。也许是我多虑了。
3: 谁？是我，周博浩。老周，在哪儿？又出了新的情况，需要麻烦你们。
4: 怎么回事？
3: 当时在救美珍的时候，我的一个人被日本人抓了。他叫李林，你见过？就是帮助你们监视日本人的。当时救美珍的时候，他负伤了，小王就以为他牺牲了。 当时打得又很激烈，撤退的时候就没顾上他，结果没想到他没死，日本人把他抓了，现在正在日本人的医院里。
4: 周会长，我问句不该问的，既然您的情报这么清晰，那为什么？
3: 我懂你的意思，我没有能力救。

0: 小王根本没这个能力，美珍又受伤了，而且日本人对他看守的非常严格，我们只好来麻烦你了。行，
1: 我答应你，这个活交给我了。太好了，我的人会在外围接应你的。放心吧，老赵。
2: 刘大夫，那个新来的吗？哎，我也听说了，长得非常帅，
1: 你没见过很高大。你好，请问一下新来的受枪伤的那个人在哪个病房？
2: 你是？
1: 认识一下新来的外科医生。
2: 在前面第二个病房呢。
1: 谢谢。

0: バカが誰か！おい！
1: おい！
2: 王先生，上车。

0: 真是抱歉了，兄弟，没想到他们事先有了准备。这也不是你的错，老周，李林那边需要更准确的情报，你是维持会长，能不能去打探一下？
1: 那个叫吉野的鬼子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是相信李林不会轻易招供的。
0: 和梅珍一样，但是我们得尽快地把他救出来。

0: 军统，我相信军统中没有废物。徐美珍的情况你也看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肯说的话，你会比他更惨。 如果我愿意的话，明天你投靠日军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上海。
1: 他们不会相信的。
0: 他们是军统他们吗？你可真有骨气啊！ 疼吗，李先生？这只是最轻微的疼痛而已。真不知道军统到底给了你什么。徐美珍被抓的时候，很快就被救出去了。而你自己，说说你。
2: 被抓进来多久了？有人救你吗？你只不过是一只被放弃的小鱼而已。不会的，他们不会放弃我的。我不能说，不能说，什么都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你们中国人有句话。 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李林，躲躲藏藏的日子，你还没过够吗？如果你肯和大日本皇军合作，在上海，我可以让你横行霸道。等到大日本帝国征服了整个中国，你也可以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接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

0: 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注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接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注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叔叔，先消息。怎么了？你把魏真送走了吗？刚走。你赶紧去通知我们的兄弟，四散分开。我们已经暴露了，能带走的东西带走，不能带走的全部销毁。
1: 到底怎么回事？
0: 现在还不清楚，你快去吧。
1: 好，老太太，
0: 还是我去吧。

0: 你到文员他们那儿去，告诉他们这里发生的事情，让他们赶紧隐蔽，回头跟我汇合。
1: 是，
0: 快去！
1: 黄包车，快点！

0: 谁？王队长，我。王队长，出事了！
1: 我们暴露了，赶紧撤离这儿。
2: 怎么回事？不知道。我们也是刚得到了消息。我在来的路上，已经看到小岛带着人去我们联络处的方向了。赶紧撤吧，要不然来不及了。
0: 你来的时候有人跟踪你吗？
1: 我找起过来报信，你自己看。
0: 你去外面盯一下，我们收拾完就走。
1: 好。
2: 赶紧收拾，马上离开。
1: 那些书册怎么办？
0: 烧掉。
2: 那电台呢？

0: 注意安全！快，快上！
1: 老弟，快！那边！哎，师傅！喂！哎，师傅！慢点，哎，师傅！

0: 过来。你们俩说现在顾婷和小黄呢？
1: 老周，对不住了。
0: 赶紧离开这儿。
1: 咱们去哪儿？
0: 去租界。

0: 感觉怎么样了？
1: 好多了。这个手镯好看吗？
0: 好看。
1: 这是顾婷姐送我的。她知道我喜欢红色。
0: 你先好好养伤，我出去了。

0: 下边什么打算？带着赵静离开？我会带着他离开，不过暂时还得把他托付给你。
1: 这又是为什么？
0: 我得去办点私事儿。
1: 你想好了？
0: 想好了。
1: 你是个做事有分寸的人，但我提醒你，别忘了你最大的。

0: 这件事情不完成，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的。既然这样，那好吧。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去云轩岔路到丁三爷，就说老九让你去的。
1: 多谢了，老周。如果有缘相见，我再请你喝酒。
0: 这可是你说的，但我等着了。

0: 来壶茶。客官喝茶。丁三爷是在这儿吗？这儿没什么丁三爷，请转告丁三爷，就说老九让我来找他的。
1: 你就是那个老九介绍来的，没错。
0: 请坐。兄弟，贵姓啊？免贵姓王。
1: 兄弟远道而来，我请你喝茶。

0: 是条汉子。
1: 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要钱有钱，要人有人。
2: 多谢。就是这里了，暂时委屈王先生就先住在这里，已经很好了。
3: 谢谢兄弟。
4: 对了，王先生，你要找的那个叫李玲的人，我们的一个兄弟已经查到了，
2: 赶紧带我过去看看。
4: 好，
5: 很快就到了。他就在上面，二楼的左边房间。
2: 他现在什么身份？
5: 做过汉奸呗，好像还是个小队长之类的。
2: 谢了，兄弟。
5: 好，没事，那我先走了。

0: 站住！
1: 心情不好啊。

0: 王先生，我不是故意出卖你们的，我实在是熬不住了，您饶了我吧，饶了我吧，王先生，
1: 起来，
0: 王先生，我真的熬不住了，王先生，
1: 起来。

0: 你为什么打算？不知道，周长官他肯定不会放过我，我后悔啊！我给你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
1: 什么机会？
2: 报告。
3: はい。大佐閣下。はい。

0: 您找我，
1: 林林君，找你打听点事。
0: 大佐阁下，请说。
1: 你上次从宪兵队离开之后去了哪里？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情况？我从宪兵队出来之后就直接回家了呀，一路上也没有什么不对劲的。真的？千真万确。
2: 今天特高科的人向我汇报，说有两名帝国的特工被人杀死在小巷子里，而这两名特工此前是奉命保护你的。
0: 啊，这我……
1: 林林君，你也不要太在意，我不过是问一下。现在外面很乱，我担心有人对你不利，回去好好休息吧。

0: 你是什么人？是
1: 周长官派我来的，我叫傅雷。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擅长跟踪，还有分析情报。周长官让我过来帮你。上回李林被抓，还有联络站报告，都是我先发现的。
0: 我不需要帮手，替我谢谢周长官。
2: 王队长，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0: 王长官，恕我直言，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我好像不认识你。
0: 我一直负责外企的单线和招长的联系，不仅您不认识我，联络处的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1: 王长官，是不是不信任我呀？你在军统负责什么？
0: 我在军统负责打探消息和情报分析。
1: 前些时候，李林叛变，日本人内查无果，就加强了对宪兵队行动的保护。现在啊，打探消息是越来越困难。
0: 这么说，李林不认识你？是，所以周长官才派我来帮助你。如果我不信任你，我就不会同意你跟来。
1: 知道我要干什么吗？知道，日本人的势力你清楚吧？
0: 我一直监视宪兵队，对他们很了解。如果
1: 那您刚才……
0: 这就是我要的。我已经出招了，我在比基也接招。
1: 我有点明白了。
0: 放心。
2: 五名の兵が玉砕。一人は死に、これは明らかな謀殺。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の宣戦布告です。大佐閣下、全域を全面封鎖し、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を捕らえましょう。
3: 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は慎重な男だ。なぜ突然こんなことを？
2: おそらくあの殺した女スパイと関係があるかと。
3: 簡単には逃げないだろう。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には何かある。警戒令はやめておけ。奴が来なくなる。それが怖いのだ。

0: 谁？
1: 我。王先生，好身手啊！几个小日本都让你给搞定了。
2: 我让你去约小岛，你怎么没把他约出来？
1: 小岛太狡猾了，而且我身份低微，小岛根本看不上我。
2: 我理解。
1: 王先生，不知道这次周长官给您派了多少人？
2: 怎么，派的人少，你就去跟吉野游宫啊？
1: 没有。
2: 没有最好，不过这一次还真得麻烦你再去见见吉野。

0: 王旅长，你觉得李林可信吗？
1: 你觉得可信吗？
2: 李林的话，不仅我不信，吉野也不信。
1: 他现在自己恐怕也在权衡，在没摸清楚我的底细之前，他既不会倾向于我，也不会出卖我。
0: 那您还叫他约吉野？
1: 他就是我说的那颗棋子。咱们又得行动了。
0: 行动？
1: 去给吉野添点毒。

0: 买福音饭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饭，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呀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7: 没错，
6: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

0: 不多要四五千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我让老伴儿带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长期使用百福银碗喝水吃饭，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
2: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

0: 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4: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5: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6: 多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7: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8: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好灭天。
5: 暗潮涌动，
9: 把证据做扎实，
10: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1: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12: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
11: 他们告不过的。
5: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3: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此举报一个知情人。
6: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5: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0: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4: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马掌柜，跟着你干，真痛快。有什么痛快的，都是拿命在赌嘛。对了，你以后别长官长官的叫我，叫我文渊就行。嗯，好，那我就不矫情了。
1: 谁？
2: 王先生，是我。
3: 吉野同意了。好，你先回去吧。好。
4: 快上来！
5: 大鹏，哎，阿仔，阿爸爸，阿姐，来吧，给怎么样？来，拿走啊！加油！准备できました。
0: 大嫂，各安全，各库斯人的。来来来来，大哥，吉野子，全部得秘密。来了，
6: 嗨。
0: 我们就这么去杀吉野啊？
6: 既然吉野都答应了，咱们不去不合适吧？
0: 吉野肯定埋伏好人了，我们就这么前去，那死的肯定是我们俩。
6: 我有说过要去他的包围圈吗？对了，你去给我准备一个血包，记住我要处理过的鲜血。
0: 血包？有什么用啊？
6: 我不受点伤，李林怎么出卖我呀？

0: 準備完了です。
1: うん。ワンウェイユエンは狡猾だ。よく注意するんだ。
0: ご安心ください。

0: 小林君，面对一桌美味佳肴，你好像一点胃口都没有。
1: 主要是吉野大佐能够赏光，我万分的激动，激动。
0: 你是在等王文渊吧？
1: 吉野大佐，您这是何出此言呢？

0: 这是你要的东西。谢了。一会儿吉野的车辆会从这里经过，咱们袭击他们的车队。我假装受伤，你负责掩护车队。
1: 放心吧，交给我吧。
2: 王文渊不会来了。
3: 王文渊怎么敢来呢？大佐，您说笑了。
2: 好，我们走吧。

0: イザー、奴はなぜ来ないのですか。
1: ワンワンユエンはバカではない。どこかから情報が漏れたはずだ。先に行くぞ。

0: 华先生，听说您受伤了，您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李林兄弟，不杀小岛我是不为人。你帮我个忙，把小岛约出来，就在前面的茶楼。等杀了小岛，我一定在周会长面前替你求情。
1: 华先生，您放心吧，我一定帮你。怎么说，我也是个中国人。
0: 拜托你了。

0: 冷渊，你觉得小岛会上当吗？
1: 小岛恨不得现在就杀了我，他一定会拿自己当诱饵，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兄弟，你走吧，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可不想连累你。
0: 这是那的话，打鬼子怎么能少了我？

0: 誰か。
1: はい。
0: 小島の遺体を憲兵隊を送れ。
1: おい、ワンワンイヤーを殺せ。

0: 周会长，什么事儿啊？周会长，你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吧。周会长。
1: 你自己看吧。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怎么会这样？王文远，
1: 王文远真的死了？
2: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第一次见到文远时的情景。

真不知道怎么该跟方天意兄弟交代，我没照顾好他。

0: 是我们大家要为他报仇，但是你现在伤没好，你要听话，今天跟着我们离开上海。
1: 不，我要回重庆。

0: 数量有限，今天不抢糖，将来肯定会后悔。
1: 免费送，免费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残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精液，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发廊保险，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给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免费领，免费领，传家宝财富银元真是免费领。没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珍贵。

0: 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1: 乐投宝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即能带回家，100枚战绩银元方向列队，今世重现，当当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寄予文明的烙印。
3: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4: 达达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2: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务银元尽放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0: 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
1: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收入，到中国银元十大珍，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0: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金质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5: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6: 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2: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残宝于民，残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精液，金聚满堂，拜访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西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接线前50名，接线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

0: 真理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从上海那边飘过来的。
1: 上海？
0: 嗯。行了，不考虑他了，好好的过日子吧。你还年轻，过两年啊，给你娶个媳妇啊。上海啊，不适合你啊。

0: 我想去上海，我想找回自己的身世。为什么要问我呢？您愿意让我走吗？ 我也不知道，老爹，如果您不愿意，我孩子，在乡下有句老话叫“平安是福”，我不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 我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1: 老爹，
0: 好了，自己琢磨琢磨吧。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您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一定回来陪您。

0: 老大，你干嘛打我呀？
1: 我打你？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上海郊区。你还想把小日本引来？你他娘的给我顶着！
0: 那怎么办呢？别和这肥肉放他过去。
1: 弟兄们，抄家伙，
2: 给我冲上！

0: 吴金瑰宝地未曾拜望，失敬失敬。咱们老大高兴大名了。
1: 好说，留下买路钱，咱俩就是朋友。
0: 难得老大这么爽快，那我就询个价。
2: 500大洋，
3: 你们穷疯了吧？这么多行？

0: 顾老大看着的确是个天价，就我们这三车货，加在一起也抵不上500块呀。嗯，
1: 没贵呀？啊，没有啊。好说，把货留下。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大事要办，
1: 大不了把货留给他们。
0: 当家的，车把式是无辜的，望您高抬贵手，放他们一条生路。
2: 我李老大做事一向仗义，
3: 放人。

0: 你干什么呢？不知道，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蹲在那里，手里还拿着棍子和石头，不知道干什么。小喽啰一个，甭管。
1: 我李老大一向说话算数，放人。
0: 既然老大这么仗义，这三车祸我双手奉上，请您确保我的人安全。另外，这位兄弟无意冒犯你的虎威，我看就让我带走吧。
1: 我答应你，放人，走吧。

0: 慢着。
1: 老大，这到嘴的肥肉让它飞了，岂不是可惜了？对对。
2: 老大，您这是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
4: 我呀，没什么意思，就是想请你去我的山寨做饭。
5: 你们怎么不讲信用？
6: 你们怎么这样？
7: 这位老大，既然他都答应把货给你们了，你们就应该放他走啊。
4: 你呀，话还真多。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8: 是
9: 是啊，
10: 好，
9: 快快
4: 这小子是个练家子，兄弟们，收拾东西走，快！
5: 好。
7: 他们没追过来。

0: 怎么称呼啊？在下韩志明，韩大哥，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
1: 我应该是吃长你一岁，就称呼你小吴兄弟吧。
0: 秀莲，
1: 你走这条路是要去上海吧？
0: 是，去上海寻个亲戚。
1: 那咱们应该是同路。
0: 你修了我们三个人的性命，我也无以为报。不知道寻亲之后有什么打算？目前还没打算。
1: 我在上海倒是小有产业，你寻亲之后要是不嫌弃，可以去我那儿盘踞一下。
0: 韩大哥客气了，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您仗义在先。
1: 此地不宜久留啊，出发。

0: 我的住处在前边，真不到舍下坐坐吗？不用麻烦了，韩大哥，我还有事儿呢。烟花，我还是那句话，你是我的恩人，有什么问题，随时到金城商行找我，千万别客气。
1: 多谢，
0: 珍重。

0: 客官请慢用。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两个包子。
1: 老板，给我来俩包子。
0: 好。客官拿好了，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俩吧。

0: 老板，您这还需要人手吗？
1: 找活？
0: 对，我找活。
1: 我这的活可是利己活，你这个生板成吗？
0: 再来一个，来啊！行吧，兄弟，
2: 哦，不错，哎，表弟，哎，不错，你不错，
0: 可以，
2: 行，
0: 不错。

0: 成吗，老板？
1: 成，小子，好好的干，这工钱亏不了你啊！
0: 谢谢老板。

0: 谢谢兄弟，谢谢。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这个。一二三，我们在那边喝酒呢，
1: 记得喝酒啊，
0: 走啊。
2: 老板，谢谢。
3: 下一个，
2: 老板，
3: 小吴。哎。

0: 谢谢老板。哎，叫什么名字？收工了，收工了。老板，老板，再见，老板，再见。老板，老板，老板，去哪儿去了？哎，小郭，小郭。哎，怎么了，刘大哥？
1: 你呀，
0: 跟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啊，
1: 吃个饭了，
0: 我就不去了吧？你瞧瞧你。 你不光干好了自己的活，还帮我们哥几个干了不少活呢。我们呀，想谢谢你的。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嘛。
0: 你瞧瞧，别谦虚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1: 快过来！妈的，你知道吗？你撞了老子！
2: 你想怎么样？
1: 想怎么样？我
2: 别动了！
1: 你怎么打人的？打人怎么了？啊？
3: 我也想打你！
4: 干什么？
5: 这位兄，您消消火，
3: 消消气，消消气。我们先别给我们这臭扛包的一般见识啊！
1: 瞪，
3: 瞪什么瞪？哎，我说这位爷，不是刚发的工钱，刚发的工钱，
1: 就这么点，
3: 都在这儿了，
1: 凑合吧，算你们走运。
3: 给我小心点，滚！
6: 下次长点眼。
3: 哎，走吧走吧，哎，算了。刚发的工资，嫂子和孩子还等着买米下锅呢。
7: 这个月我们也只能对付着过了，不然我们又能怎么样？我替你把钱要回来。
3: 哎，少虎，千万别去啊！他们都是拐着骗的，咱们不能得罪他们，要不然没我们的好果子吃啊！
7: 放心吧，我没事啊。哎，听我的。
1: 站住！

0: 等着啊！把钱还给他，那可是他的血汗钱。
1: 原来是个愣头青啊！知道我谁吗？
0: 管你是谁呢！
1: 我让你知道！

0: 你给我等着，有你给我个子弹！快走走！哎，
1: 谢谢谢谢，小吴兄弟，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0: 可是，他们以后还会再找我们麻烦的。放心吧，有事我顶着。走，喝酒去。
2: 走了。
3: 小吴，赶紧走吧！
0: 怎么了，老板？
3: 我问你，你是不是打了帮派的人啊？
0: 是，但是他们
3: 你觉得他们会有理吗？啊！我听说他们马上过来会找你，你赶紧躲一下吧。
0: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再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扛。
3: 那也得有命才能自己扛啊！啊，你先不要管我，我认识他们上面一个管事的，出点钱就没事。你快走吧。
4: 就是他，有事了，走，
0: 老板，快走。
5: 王维渊，停车。

0: 你还好吗？
1: 我没事。这位小姐，谢谢你啊。
0: 小姐。

0: 这里暂时安全，多谢了许小姐，我得走了。你现在这个样子，能去哪儿？要不先在我这安顿两天吧，我带你见我的东家。
1: 有什么问题，随时到金城商行找我。发什么呆呢？走吧。慢走啊，东家。你先忙。北镇啊，你可让我久等了。
2: 韩大哥，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属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4: 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 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椰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相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 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6: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5: 来，我先闻一下。
6: 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
6: 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
0: 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5: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

0: 啊，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啊，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

0: 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

0: 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4: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3: 哥，
5: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6: 不科学，
7: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4: 这是我的自信。
8: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

0: 一个知情人。
1: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2: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3: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4: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5: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中好，预计今天开始到14号，我省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其中今天晚上萍乡、宜春、新余、吉安、抚州、赣州六市以及九江市的西部会有中雨或雷雨，局地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是本轮降水的最强时段，像是赣中和赣南都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在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雷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在户外遇到雷电，不要在树下或者是空旷地带停留，尽快躲进有避雷设施的建筑内。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拿这一块。
6: 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飞越千山，赴一场江

0: 美珍啊，你可让我久等了。
1: 韩大哥，
0: 小吴，你怎么在这儿？你们认识？
2: 东姐，你们也认识？
0: 啊，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这位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1: 您太客气了。
0: 你这是怎么了？嗯，
1: 没事儿，一点小伤。
0: 谁干的？
2: 一帮道上的人干的。
0: 我跟道上的丁三爷倒是有一些交情，倒想问问他，是谁下的这个手？
1: 我真没事儿，您就别为难了。
0: 小事情，你看吧，管不说话。小李啊，
3: 东家，
0: 带这位兄弟去洗个澡，换身精神的衣服。
3: 是。
1: 韩大哥，
0: 你跟我就别客气了，回头我安排一顿便饭，咱们兄弟边吃边聊。去吧。
1: 谢谢。你跟我来吧。
0: 美珍。

0: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周长官之命，前来报道。我真没想到，周末好舍的让你过来啊！我也以为回不了上海了，可是周长官说，我对上海熟悉，所以派我回来。请吧。
1: 说实话，那个小吴是什么情况？
0: 他不姓吴，他叫王文渊，是黑糊涂机队的。之前周长官负责联络处的时候，我们曾经合作过，他的身手非常好。
1: 王文渊，你确定吗？
0: 确定。我也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
1: 那他为什么说他姓吴呢？
0: 我之前也问过他，他说他失忆了，以前的事情。
1: 都不记得了。失忆？那他的真实身份你告诉他了吗？还没有。我们躲过帮派的搜索后，
0: 我怕再出变故，所以就直接带他过来了。先不要告诉他事情。为什么？现在国共合作，这样恐怕不太好。
1: 我自有打算。 如果他再问起来，你就说你认错人了。
0: 可是，
1: 执行命令。

0: 东家，
1: 下去吧。
0: 是。
1: 很好啊，一表人才。
0: 多谢韩大哥。
1: 你我兄弟不必客气，你的救命之恩我还没答谢呢。咱们去餐厅，今天我们多喝两杯，不醉不归。

0: 这第一杯酒，我敬小吴兄弟。救命之恩，当义勇全相报。我敬你。
1: 韩大哥客气了，我只是觉得当时我应该那么做。
0: 看来你的无心之为，倒真是救了我一命了。今天咱们兄弟可以托一心之父，好好聊聊。但这杯酒待喝。

0: 有什么打算呢？
1: 我还是想尽快找回自己的身世。
0: 难道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1: 想不起来了。
0: 你知道这是什么酒吗？这是大不列颠苏格兰产的庄里沃克，很多人喜欢这个口感，我也是。你可以好好回想一下，以前有没有尝过这个味道？据我所知，人的记忆和味觉、嗅觉有莫大的关系。

0: 我很喜欢这个酒的味道，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喝这种酒的人。
1: 大丈夫不要妄自菲薄。兄弟，你来上海也有段日子了，不知道对上海滩有什么观感吗？我老爹告诉过我，说我是从上海漂过去的，那我应该就是上海人吧。
0: 这儿挺好的，比我们那儿热闹。嗯，是李阳昌纸醉金迷，不过是表象。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在上海，中国人的处境甚至不如丧家之犬呢？为什么这么说？自从日本人占据了上海，我们同胞的生命和生计。
2: 都完全失去了保障。日本人贪婪凶暴，无所不用其极搜刮民脂民膏，甚至搜罗汉奸爪牙，流氓黑帮帮着他们一起盘剥中国人，以至于物价沸腾，民不聊生，很多人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我想这些情况，你应该了解吧？
1: 说的没错。
0: 我最厌恶的就是那些地痞流氓和日本人，他们确实太可恨了。
2: 对，他们就是不想给我们的同胞留活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不该挺身反抗？
0: 该。
2: 好。难得兄弟也有这一腔热血豪情，
3: 如果嫌弃的话，以后就跟着老哥干吧。
2: 我们的买卖就是。 杀东洋，除汉奸。韩
0: 大哥，这不会犯法吧？
2: 犯谁的法？日本人的法吗？要想拯救千千万万同胞，就得随时准备杀身成仁。难道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上绝路吗？
0: 大哥，我试试吧。好，兄弟。大哥，我敬你。
4: 小吴，又想起什么了？
1: 忘得一干二净。你说这人呢，怎么好好的什么都记不起来？
4: 走，我带你去几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想起什么。
1: 许小姐，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0: 没有，我只是想帮帮你。
1: 谢谢。
0: 走。

怎么样，熟悉吗？

0: 小吴呢？
1: 休息了。
0: 怎么样？
1: 他好像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
0: 如果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就好好保护他吧。
1: 那我先出去了。

0: 刘先生，欢迎您。
1: 叶大佐，劳您的大驾亲自迎接，这让刘某人受宠若惊啊。
0: 刘先生，您太客气了，来，请。
2: 这个刘士多看来是铁了心要叛卖国家了。
3: 东家，早就有人举报他和日本人眉来眼去，还暗中给日本人提供粮食，对这个汉奸绝不能姑息。
4: 他干过很多坏事吗？
3: 他是上海的大商人，淞沪会战以后被日本人给抓了，还是我们把他给救出来的。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东家，如果说投敌以前他还有所收敛的话，那么现在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给日本人收集粮食。日本人一旦粮草充足，前线又会死很多人。
2: 魏真啊，我要他的详细资料，饮食起居、出行规律，越细致越好。
3: 是，我们现在就去办。走。

0: 刘士多很少出门，即便出门也有保镖保护。他家里就有20多个保镖，所以想要在家里刺杀他，恐怕没那么容易。我们只能利用他出门的机会刺杀他。不过，我们的人打听到，他的老婆和日商竹下的夫人是好友，后天是竹下的生日，而刘士多刚刚出任维持会会长。
1: 这个生日会他一定会去，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通知下去，准备动手。
0: 东江，我想亲自杀了刘士多。
1: 不行，太危险了，日本人认识你。
0: 可是周长官，周掌柜派我来是帮您的，不是叫我来吃干饭的。
1: 我给你一次机会，但一计不中，马上撤离。另外，这次让小吴陪你去，给你做策应。
2: 我能行吗？
1: 别担心，总有第一次。你的身手我见过，如果情况不对的话，你可以先行撤离。
2: 好。

小五，多亏了你。

界，他们该死。走，回去再说。

0: 他睡了吗？嗯。那他有没有想起什么？没有。我也不明白，他当时真的很像王文渊，可后来。
1: 我倒是真希望他能把过去忘掉。啊，飞轩，你也不要纠结了，这种事情你我帮不上忙，让他慢慢想吧。不早了，你也去休息吧。

0: 队长，这是刚收到的密电。进来。
1: 东家，有您的一封信。
2: 知道了，你下去吧。
1: 是。

0: 又有生意上门了。什么任务？日军有一批重要的物资给养，马上运抵上海。这批给养对他们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转运出上海之前销毁这批物资。
1: 物资在什么地方？
0: 眼下还不清楚，这是需要我们花功夫的地方，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日军的秘密物资仓库。
1: 我们现在就去。小吴。

0: 林真，这都找了半天了，怎么什么发现都没有？
1: 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0: 我们已经找了5个日军仓库，都没有发现我们要找的物资。
1: 小吴，
0: 怎么了，美珍？你发什么呆呢？没事儿，茶太烫了。
2: 小二，喝水。
0: 那就慢点喝。也不知道，我们要找的物资到底在哪里？
3: 只要你们的消息没错，物资就一定在上海，说不定就在我们附近。灯笼，灯笼，大红灯笼，来看一看。
0: 说不定你说的是真的。我和小吴四处了解情况。
4: 就在这个地方，我没有所发现。什么发现？
5: 有人吗？出来拿信了！雅国纺织的信。有人吗？出来拿信了！雅国纺织的信。怎么回事？喊半天了都，人呢？
4: 来人，出来拿信！哎，怎么回事？喊半天了都。 这太紧！
6: 你干什么？
4: 我送信的干活，我良民送信。

0: 这不是你该问的。我问你，亚光纺织以前也有日军吗？
1: 我前两天过来送信的时候，那大门都是敞开的，一个日军都没见着，就今天才有的。

0: 我们去吧。所以现在我确定，这批军用物资一定被日本人藏在了亚光纺织厂里。
1: 走，咱们去亚光纺织厂看看。

0: 不到一个小时，进去了3波日本兵。
1: 实在没法了解林哥的情况，我去周围看看。

0: 日军在纺织厂大门集结了重兵，四周的围墙上又架设了电网，还有巡逻队不时来回巡视。眼下的纺织厂，我亚于一座军事要塞啊。
1: 祖祖，强攻吧。
0: 咱们的人手和火力都不够，强攻伤亡太大。
1: 那怎么办？
0: 再想想吧。日军人多势众，除非咱们插上翅膀飞进去啊。
2: 这不挺简单的吗？
0: 你有办法？
2: 既然不能强攻，也没法翻墙，那咱们就走地下呗。
0: 地下？
2: 对啊，下水道。
0: 我怎么没想到？

0: 知道多少？
1: 之前不是咱们东明市检察院的，后来调省院来了。他跟我哥李仁俊是同班同学，关系挺好。怎么了，许俊？
2: 省检察院派了一个指导小组到东平办案。这个洪亮啊，是指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啊，他是省院十一部的人。
1: 嗨，省院十一部也跟我没啥关系，对吧？我又没职务犯罪。
2: 东平现在不太平啊，姚半海的案子，有张文京的闹腾，还有你哥，这几个案子都搅到一起去了，敏感。
3: 董事长，咱们二位在这一块。
4: 谢谢。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啊，我发现你最近的状态好像是越来越好。
0: 真的
1: 呀？原地转个圈让我看看。
0: 哎，得嘞，我给你转一个啊，360度无死角吧，怎么样？
1: 看上去好像真是瘦了那么一点点，
0: 才一点点，
1: 感觉这精气神好像有点不一样了。看来我上次让你锻炼的这个话，你这耳朵里是听进去了？哎呀，
0: 您的话我向来是听在耳里，放在心上。哦，我现在明显觉得我这腰身都结实了，整个人轻快了不少，还走路都带风了。
2: 是，还在那儿得意呢。啊，您跟阮老师说实话不行吗？阮老师，我跟你讲哈，他之前约我去那个健身房跑步啊，结果跑了没几步啊，
1: 怎么了？
2: 就嚷嚷着要吃东西啊，饿得不行了，我得吃东西。你还好意思在这儿说自个儿瘦了？嘿，
0: 我那叫练到位了。再说了，光练不吃可不行啊，吃点好的补补，那么才有劲儿坚持得下去吗？哦，
1: 刚子，你这锻炼归锻炼，嘴巴也是一点都没闲着呢。
0: 我这不是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吗？我告诉你啊，都怪那立冬。
1: 为什么？
0: 包里藏着好吃的，一直诱惑我呗。我实在没忍住，就尝了那么一小口。
2: 你看，你看，还赖我。那个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小零食，结果倒好，全进您的嘴里头了。嘿，
0: 那天在健身房，你小气劲儿，我可是见识到了啊。
2: 咱不能倒打一耙呀。我看你就是馋得没边儿了。
1: 先别说了啊，你们俩一说到吃的就开始斗嘴呀，我听着我都好奇了，这个立冬你到底带了什么好吃的，你把刚子馋成这样。
2: 不是，您别听他乱讲啊，我那就是些普通的小零食。这么地吧，我给您看看您就明白了。
0: 哎，立冬啊，哎，不行了，我跑不动了，我跑不动了，我不行了，哎呀，不行了，妈，再跑一会儿就不行了，不是，哎呀，
3: 这才多长时间呢？这才几分钟就这样了？这昨天晚上那是谁呀？捧着半盆大骨头在那儿啃，一边啃一边说，啊，没事，反正我明天要锻炼，这才多长时间呢？
0: 你哪壶不开
3: 吃的时候那么痛快，这怎么一到动真格的就怂了？
0: 废话，那么吃肉能跟跑步一样吗？那昨天吃的香，那今天我饿得都眼冒金星了。不行了，我一点力气没有了，再跑5分钟我就得挂着了。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2: 我觉得你就不是来锻炼的啊，就是给你这个嘴啊来找借口。哎
0: 呀，你快扶我一把呀！哎呀
3: 妈呀！去！
0: 哇，你带吃的没有？
2: 想吃东西？
0: 快找点，给我找点吃的，快点，我不行了。
2: 等着吧，等着，我给你拿去啊！
0: 快点儿。拿的啥呀？快！
3: 来，给你这个来。
0: 这啥玩意儿啊？
2: 自己看。
0: 啊？啥呀？
2: 这个。
0: 哎呀，别管啥了，我先吃一口吧。
2: 牛蹄筋儿。
0: 牛蹄筋儿？
2: 对，牛蹄筋儿。这是我给我家孩子啊买的那个小零食，牛蹄筋小零食。他觉得挺好吃的。
0: 哎，别说。
2: 我今天来出门的时候，我就装了这么一点。
0: 哎，这味道真不错啊。
2: 你别忘了啊。这是我给孩子买的，你
0: 啥意思啊？
2: 我的牛蹄筋儿，
0: 我是孩子的，
2: 我这辈分可就上去了啊！以后你对我好一点啊！
0: 你这叫趁虚而入啊，欺负人呢！行了，哎，啥也别说了啊！这叫牛蹄筋儿，真挺好吃。哎，你儿子眼光比你这当爹强多了。嗨，
2: 我跟你讲啊，啊，我儿子尤其是挑零食啊，
0: 别说，
2: 那挑的可叫一个仔细，一个认真的。我给他买了之后啊，他觉得挺好吃，但是我不敢给他多吃，每天呢有给他3-4个。你说要吃这个吃多了，他吃不下去饭怎么办呢？对不对？
0: 我不怕吃这个，再给我一个，快！再给我一个，再
2: 动给你，
0: 别，我不要那么多，好像我跟他抢食似的，这不太好，就要这仨了。
2: 再给你俩。
0: 哎，在哪儿买的啊？
2: 啊，我就知道你得问，回头我把那链接发给你啊。
0: 太好了，哎，我多买点啊，这也不能白吃咱大侄子的呀。回头给俩大侄子多买点，再给阮老师带点，是不是啊？
2: 行。
1: 我说你们俩怎么就一提这个就拌嘴呢？哎呦，这俩小子一唱一和的，倒是挺会吃哦。
0: 哎呀，现在想起来那天吃完那口牛蹄筋儿啊，哎，那浑身的累劲好像一下子就没有了。嗯，那叫一个过瘾。
1: 哎，不过你吃这牛蹄筋，我告诉你，还真吃对了。
0: 吃对了。
1: 牛蹄筋呢，它的脂肪的含量很低，比那些个外边油炸的那个零食啊，那是健康多了。平时像你运动完，闲下来嘴巴空的时候，来上那么一小条，既能解馋，又能补营养，这个挺好。
0: 阮老师啊，我就知道这牛蹄筋吃着得劲儿，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啥说头讲究啊？啊，你给我们讲一讲呗。
1: 我告诉你，这里头的讲究多着呢。这牛蹄筋儿可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养筋健骨的一个好东西。咱们老话说什么呢？这个筋长一寸，寿延十年呢。这个牛蹄筋最关键的作用就是养护咱们的筋骨，咱们身上的筋呢、韧带呀、关节呀，就跟那机器里的那个轴一样，轴承、皮带跟它差不多，天天都在动，是天天都在用，不保养肯定不行。而这个牛蹄筋里头呢，正好它富含养护这些部位的天然的一些营养，它能实实在在的给咱们的身体呢补劲儿，强筋骨。
0: 哎呀，给身体补劲儿啊！啊，那我得多补补吧。之前吃的那点牛蹄筋儿，那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3: 行了，别打岔了，这吃没够了还。

0: 您接着说，阮老师，就这个牛蹄筋里边有啥天然的营养啊？它怎么这么管用呢？
1: 你别急啊，牛蹄筋里呢，它富含胶原蛋白、弹性蛋白，还有软骨素，都是咱们筋骨关节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专门帮我们来养筋骨、强韧性、添力气。这个筋呢，它养得好，这人呢，它

0: 出门，那脸上涂涂抹抹的，那好大一堆东西呢，啊，那个脸拍的啪啪的响哈，就瓶瓶罐罐在那儿摆的满满当当的，我就不一样了。我洗完脸哈，我随便抹两下就完事儿了。我每次啊，我说实话，我都得等他老半天了。然后我一催吧，他就说：“你急什么呀？”说这护肤啊，那可是女同志的头等大事。我说你那化妆品那么贵啊？他还说我呢，说你懂什么呀？这里边可都是胶原蛋白，贵有贵的道理。
1: 你跟你爱人两个人还真说到一块儿去了。咱甭管什么年纪的这个女性，胶原蛋白够不够，直接决定我们皮肤状态的这个好还是差。特别是随着这个年龄的上来以后啊，身体里的胶原蛋白它流失的是嗖嗖嗖的，流得特别快呀。那这个时候我们女同志就更要用心的去补一补胶原蛋白。
2: 听你这么一说，我可算是明白了啊，胶原蛋白有多重要。要说补这个吧，那还得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牛蹄筋儿啊，又好吃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着可太值喽。
1: 可不是吗？我们聊了这么多牛蹄筋的好，我这心里头也有点热乎起来了啊！我想起了很多我年轻时候的那些个事儿。哎呦，
0: 还有老故事呢。那要不您受累给说说呗？
1: 我跟我先生，四十来年前吧，四十来年前刚刚结婚那会儿，日子呢是过得简简单单。这逢年过节呢，说句实在话，买不起什么贵重的礼物。我当时就想，粗茶淡饭不要紧，真心对老伴儿好，那就是最重要的。我爱人当时的那个工作真的特别辛苦啊，我总是想吃点什么呀，给他补补身体。我想来想去，我就觉得牛蹄筋是最最适合的，既能养筋骨又能长力气。可那个时候我挺年轻的，我那厨艺呢不像今天，那个厨艺真的是够呛。本来想好好的露一手给我爱人一个惊喜，那炖蹄筋嘛，炖的时间长点，结果放在炉子上炖了给忘了，
2: 烧糊了。
1: 可不是吗？哎呀
2: 妈，太可惜了，
1: 一锅牛蹄筋全糊了。那个蹄筋拿那个铲子，这铲又硬又焦，我当时真的是很委屈，关键它还贵呀，这心里特别的不是个滋味。哎
2: 呀，原来您还有做饭翻车的时候啊？
1: 有。哎呦，
2: 那你爱人当时没嫌难吃啊？
1: 他哪会嫌呢？那会儿结婚也没多久啊，对不对？一看我那慌慌张张，一脸这个都涨得通红的，
2: 都冒汗了，
1: 赶紧跟我说，没事没事，不怪你，是我没到炉灶那儿去看一看，甭管这个蹄筋做成什么样，反正只要是你烧的，我都觉得香。
0: 这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对，心里头装着心上人啊，对吧？吃什么都是香的。
1: 就你会说吗？后来呢，这蹄筋呢反反复复一次次炖呢，炖的次数多了，我这个手艺啊慢慢的也就练出来了。
0: 是。
1: 再后来呢，有了儿子了，我就给他们爷俩炖牛蹄筋。每一次这个牛蹄筋汤啊，或者是炒牛蹄筋，拿那个嫩笋炒牛蹄筋，我爱人就待在我旁边，时不时的来看一看。为什么呀？切开锅盖看看里边还有多少水，再看看下边的火，特别细心。我就看着他们爷俩吃的那个香啊，我心里暖烘烘的。每一次出差回来，提前告诉我，老妈，我今天回来吃晚饭，家里有牛蹄筋吗？烧一个，好吗？我就拿出点儿。烧一个牛蹄筋，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这个锅里的这个牛蹄筋，还有一桌子那个菜，吃的那个热气腾腾的，就是在家里啊那股熟悉又安心的那个老味道，我到现在都记在心里。
0: 是，这哪是炖牛蹄筋儿啊，这里头炖的都是您对家人的惦记和心意啊。
1: 可不是吗？但是我们呢就先把这个暖心话呢放一放。刚才我们说到了牛蹄筋里除了胶原蛋白还有什么好东西来着，你们俩谁记得？
0: 还有软骨素。
2: 软骨素。
1: 对对对，没错，软骨素啊，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在牛蹄筋里这个成分是我们关节最最金贵的润滑剂。我们的关节它中间啊都有一层薄薄的

0: 软骨，就像那个咱们老房子老门轴上那个软垫，哎，只有润润的软软的，你开关门的时候，你这个门才觉得很顺滑，它不卡顿。像我们平时走路，或者是干个活，或者我蹲下去系个鞋带，我再站起来，或者我上下楼，全靠这层软骨来缓冲减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关节呢才能灵活轻松。
1: 哎呀，这可真是长知识了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牛蹄筋软又糯，常吃骨骼很不错，补筋骨，强关节，腿脚有力，不打折。
0: 这立冬有没有发现他这个顺口溜还挺接地气的啊？
2: 不能光让他当才子，
3: 说的太好了。其实我之前吧，我还真特意查过资料啊，就这个牛蹄筋啊，它不光是养人，它好像还大有来头。话说当年好像是在长沙吧，有一家叫李和盛的老字号，他们家的那个牛蹄筋儿，还有那个牛百叶，还有那个牛脑髓一起啊，被誉为叫牛中三杰。哎呦，那个名声呢可是响当当的，尤其是他们做的这牛蹄筋儿，软糯不粘牙，堪称三杰里边的一绝。
1: 这三样可都是我爱吃的呀，那个个都是下酒又下饭的硬菜啊！
3: 不光你爱吃，是吧？我也爱吃啊！就连那大剧作家田汉，还有那文学家郭沫若先生，也是赞不绝口。当年郭沫若到长沙出差啊，田汉就特意拉着他到这个李和盛，说什么都要让他尝尝这道招牌的牛蹄筋儿。俩人一尝啊，呵，就被彻底的征服了。说那蹄筋呢，炖的是软糯弹牙，胶质浓郁，香而不腻，是越嚼呢越有滋味。后来郭沫若呢还把这段趣事呢就写进了《洪波曲》里头，一段品尝牛蹄筋的这个小事儿，成了文坛的流传至今的美食佳话。
0: 是，从这个寻常百姓的餐桌，到文人墨客的笔下。这个牛蹄筋呢，甭管是这个口感也好，营养也好，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我相信就凭阮老师您这手艺啊，就算是复刻老字号的招牌牛蹄筋儿，那也是手到擒来，不在话下。
0: 想赶紧走了。
3: 不是，您可真贪心呐！看来我带的这点牛蹄筋儿的小零食已经是满足不了您了。
1: 那是。
3: 不过听完了这么香的故事啊，谁又能不跟着馋呢？
1: 你看，是吧，张老师？
0: 我往这边走了。得，我算听明白，这两人都在挤我啊，又惦记着这会儿让我来做菜了，是不是啊？
1: 对。
0: 行，那我今天呢，我就教你们俩一道滋补养人的清炖牛蹄筋汤。今天我做的这道菜呢叫清炖牛蹄筋汤，需要准备一些食材：牛蹄筋500克，生姜3片，葱段2段，红枣2粒，枸杞稍许，盐适量，料酒适量。首先呢，把这个牛蹄筋洗干净，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3分钟，撇干净表面的血沫，把它捞出来，用温水冲洗干净，沥干水分，这样去腥味呢，算是最彻底了。然后把焯好水的牛蹄筋、姜片、葱段还有红枣一起放到砂锅里，倒入足量的清水，水量要没过牛蹄筋，大火烧开以后，转最小的火慢炖2小时，炖到这个牛蹄筋软糯透亮，用筷子能够轻轻松松地戳透。这个时候再放入稍许的枸杞，再煮5分钟，最后加适量的盐调味，搅拌均匀就可以关火了。今天的这道温润滋补的清炖牛蹄筋汤就完成了。

0: 哇，这汤也太鲜了吧！
1: 嗯，
0: 蹄筋软糯入味，香而不腻，真是越嚼越有滋味啊！
2: 可不是嘛，简直是汤中的上品。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六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4: 嗯，先别忙着夸，想把这道清炖牛蹄筋做得地道，要记住几个关键点。
0: 嗯，
4: 首先牛蹄筋的焯水不是焯青在开水下锅，它是冷水下锅，
0: 哦，
4: 才能彻底的去腥味儿。焯好以后用温水把它冲洗干净，避免蹄筋遇凉了一缩变硬了。
0: 哦，
4: 盐跟枸杞呢是最最后才放的，你早放盐会让这个蹄筋炖不烂。
0: 嗯，
4: 枸杞呢久煮呢它就有点发酸啊。还有炖蹄筋这个水量一次性把它加足了，
0: 嗯
4: 啊，然后最小的火慢慢炖，中途不能说我再倒点冷水去，
0: 嗯，
4: 不能加，一定要加
0: 开水，
4: 开水，
0: 嗯，
4: 全程用这个小火慢炖，
0: 嗯，
4: 这个汤它才清亮不浑。调料呢尽量的清淡，只放点姜啊、葱段啊、红枣提个鲜就可以了，不要加那个味重的香料。
0: 嗯，
4: 懂吗？
0: 懂了懂了。
4: 嗯，
0: 以后我就照您这个秘方炖，保证错不了。
4: 一说到吃，你记得比谁都牢。其实呢这个牛蹄筋啊，它不光是味道鲜美滋补养人，它里边还富含钙、磷、铁等等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营养特别的实在。
5: 它里边还有矿物质啊。
4: 嗯，
5: 那您得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些矿物质它都有什么，对咱们的身体有啥好处。
4: 你看你就是光惦记着吃，人家就提问题了，对不对？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里边的钙和磷它们俩搭配在一起能够辅助补钙，保护我们的骨骼健康。那么铁元素呢，它主要是给我们补充一下气血，改善我们手脚发麻啊、浑身乏力这些个情况。而且呢它里边的蛋白质的含量是很高的，能够给我们的身体补充优质蛋白，增强我们的体力。甭管是健身以后你想恢复一下体力，还是家里的长辈日常的补补身体，或者是家里的孩子在长身体的时候吃吃它，都能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这就相当于一口吃进多重营养，
0: 这可真是家常小食材，养生大智慧。那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讲的知识啊，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下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5: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友啊，他的名字叫匠心如初。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62岁了，以前呢是一工程师，一辈子呢都在跑工地。年轻的时候吧，身子骨呢感觉特别结实。以前我家住5楼，呵，我上下楼是健步如飞呀。
4: 嗯，
5: 我一口气我都能跑上去，都不带喘的，都不费劲儿。
4: 嗯，
5: 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呢，这膝盖慢慢就不行了，关节是又酸又沉。”稍微呢多走点路就难受得厉害， 孩子看我这样呢也很心疼，特意把这个房子呢就给换成了一楼，就怕我呢爬楼辛苦啊。
0: 网友家的这个孩子是真孝顺的啊，特意把家从五楼换到了一楼，
4: 没错，这孝心难得，对吧？还说什么了？
5: 他说这下子不用爬楼梯了，就算不用爬楼梯，平时走路啊，包括坐那儿起身呢，膝盖呢还

0: 还是不得劲儿，总觉得呢发僵发软，使不上力气。
1: 嗯，
0: 也试过不少的办法哈，他说钙片呢一直在吃，老伴儿呢也是变着花样的哈，又是炖肉啊，又是煲汤啊，想给自己好好的补一补。可是肠胃呢还一直不太好，比较虚弱，油腻的肉呢消化不了，胃口呢也一般，实在是吃不下去太多。所以呢今儿就特别想问问你哈，像自己这种膝盖啊发酸呢、啊、腿脚发沉呢、啊、肠胃又弱的人，您说吃点什么呢才能既养关节又不伤肠胃呢？
1: 我觉得吧，这位网友啊，他这个年轻的时候操劳太多了，然后上了年纪以后呢，他的筋骨关节呢容易酸软没劲儿，光补钙可能还不够，因为筋和骨一定要一起来养。平时呢可以让你爱人呢给你炖点牛蹄筋汤，当然是清淡为主了，不要放那种重口味的那种香料啊，我们是用这种牛蹄筋汤来益筋养筋骨啊，强筋健骨，对缓解我们的关节的酸呐、沉呐，真的是非常好的。您的肠胃呢，刚才听您说偏弱，那么我们在炖这个汤的时候呢，你在这个汤里可以再放点什么呢？山药、莲子，或者呢，在牛蹄筋炖得烂了以后再放南瓜啊，这样呢，这道汤呢既养胃，营养呢也好吸收。但是如果说您想要把这个关节养得更加到位一点儿，那您就再搭配一点氨糖，这就更理想了，既能保护咱们的软骨，又能帮您减少关节的摩擦。食补再加针对性的一些营养，内外一起调，关节就会舒服很多。
2: 那这位朋友啊，您照着阮老师这个方法坚持吃，那腿脚呢肯定会越来越有劲儿，身体呢也会越来越轻松。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时光切慢行，他发的。
3: 阮老师啊，您好，前些年我和我爱人一直忙着打拼事业，生孩子比较晚，宝宝现在才5岁，正是费心的时候，可我天天带娃，明显感觉精力跟不上，尤其是孩子哭闹闹叫的时候，总要抱着哄，时间一长吧，这个肩膀啊腰啊又酸又累，还经常发僵，特别难受。我看您节目里说牛蹄筋软烂好消化啊，我想请教一下，这么大的孩子能不能吃？我自己关节也一直不舒服，有没有办法能一起调养调养？麻烦阮老师给点建议，谢谢您。
1: 这位女士啊，刚才听了你的那个语音留言，我觉得你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天天抱孩子，那弯腰啊，换尿布啊，换衣服啊，这个关节生完孩子以后做这么多事情的话，如果没有养好，那真的是又酸又累。其实关节不舒服不单单是因为你劳累的，也跟我们筋骨的营养没有跟上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接下来呢，我再说说您自个儿的那个情况。其实带孩子是非常耗气血，也伤我们的筋骨的。那您平时除了正常的吃饭之外，比方说牛奶啊，或者是买的奶粉，这些含钙的食物您应该每天都坚持要喝上一点儿，然后呢再配上我今天讲的这个牛蹄筋，我们已经养筋嘛，筋骨同补，这个比咱们单一的补一样要好很多。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您可以呢再买点氨糖，它是咱们关节软骨的一个重要营养，也能养护我们的软骨，减少软骨的磨损。那么还有也要补补钙，这个钙如果说再补上了，氨糖再用上点儿，软骨硬骨全都养起来。
2: 好的，相信这位宝宝听完了一定特别的有收获。那咱们抓紧时间啊，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好，守正都行，他说张老师您好，我特别爱看您的节目，您教我们做的这个营养菜啊，他说我每期呢都跟着学，以前呢我是不太会做饭，现在呢也能跟着做出不少的花样了，感觉整个的生活呢都丰富多了。
1: 是的，看到大家呢跟着我们一起呢吃的也健康了，生活呢也讲究了，我是特别的欣慰。
0: 是，他说他今年

0: 那是68岁了
1: 哦。
0: 前段时间呢，到医院去体检哈，检查出来骨质疏松的问题了。
1: 嗯嗯，
0: 而且骨质疏松还比较明显。
1: 嗯，
0: 说那个骨量呢也偏低。
1: 嗯，
0: 现在在家里头呢，你说扫个地呀、啊、做个饭呢、啊，或者是稍微多干点活呢，就感觉腰酸腿软。
1: 嗯，
0: 然后浑身呢没有力气。出门走路的时候啊，时间一长，然后腿呢，哎呦，就感觉那个发软、发飘，
1: 嗯，
0: 站都站不住，膝盖呢也使不上劲儿，有时候不小心呢，你说，磕碰一下哈，
1: 嗯，
0: 哎，他就得疼好几天，心里头呢也特别害怕，
1: 嗯、
0: 怕摔呀、啊。啊，怕这个骨折呀，
1: 嗯，
0: 也想好好的调理调理，就想问问你哈，你说像自己这种骨质疏松的情况，平时应该怎么去养骨养筋，才能更安全、更稳妥的改善自己的这个身子骨呢？
2: 这位朋友啊，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啊，它不是简单的、单纯的是缺钙，我们的筋骨呢一定要一起调养。这个经脉足够的强健，它有韧性，才能更好的固护我们的骨骼，稳定我们的关节。平时呢，您可以适当的吃点牛蹄筋这类的食材，对滋养我们的筋骨、养护我们的关节呢是很有好处的。你记得就是炖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蹄筋啊炖得软烂一些。口感呢要吃上去的温和一些，这样呢也有助于我们的消化吸收。但是一定我要提醒您的是什么呢？食补呢仅仅作为我们日常的这个调理，不能说替代正规的治疗。您呢该遵从医嘱用药的一方面呢，一定要听大夫的，一定要坚持。日常呢，我们再搭配一些牛奶呀、豆制品呀、一些高钙的食材呀，补钙跟养筋呢同步进行，这个效果呢就会更加理想。还有一个就是，天好的时候多出去晒太阳，还要做一些舒缓的运动，这样也能促进钙质的吸收。
3: 嗯，好的，非常感谢阮老师今天耐心细致的讲解。咱们今天呢，从日常怎么吃、筋骨怎么养、关节怎么护，每一点都讲得明明白白，实用又好记。那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呀还有疑问，欢迎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好，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63岁的王女士在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却干着男人都吃不消的扛楼工的重活。她拼尽全力撑起生活，只盼着丈夫能够心疼体恤，可现实换来的却是无尽的心寒。
1: 她就是看不起我，把我不当人看。
0: 当她劳累过度晕倒，丈夫冷漠置之，全然不顾。
1: 他说我上班日记了，没有时间就不管你的死活。
0: 当他和大家庭成员产生纠纷，被打被欺负时，丈夫毫不作为。
1: 他的电话打了我，打两下不是打两下了，只打手了。
0: 甚至在6年前，丈夫情感背叛，让他忍无可忍，选择离婚。
1: 不是人又骂的话，6年前就离婚了吗？
0: 虽然离婚6年，王女士却一直割舍不下，选择离婚不离家。她始终期望能等到对方的悔过，得到对方的疼爱。然而来到调解现场，袁先生的态度却摇摆不定，嘴上致歉认错，
2: 我向他提了一个道歉吧，
0: 心中却满腹委屈，百般推脱。
2: 他分不清怎么不走在那儿了，我只有我自己眼睛瞪着了。
0: 袁先生反复敷衍的模样，瞬间激起了王女士的愤怒。
2: 为了个小
1: 的出轨，好多事情我是不说的，是吧？是跟你留面子的。没想到他反而还来咬我一口，我40多年是怎么过来的？
2: 好吧，我承认吧。
0: 袁先生究竟是屈打成招，还是背叛了婚姻却一再辩解不肯承认？而他又为何会引来调解老师们一致的批评？
3: 你是不知悔改的，
4: 你从内心还没有真正的认错。
0: 最终袁先生能否承认并深刻反省自身的错误，苦苦坚守了

0: 40多年受尽委屈吃尽苦头的王女士，对这段关系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是继续硬扛还是彻底离开？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扛楼女工扛不住的苦。
1: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王女士和袁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来金牌调解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2: 我62了，结婚40年，他不把我当人。我的诉求是为我自己讨回公道。
1: 讨回公道是你想要一个什么结果？
2: 我向他当我道歉赔礼，因为我付出了太多了，委屈太多，所以我要为我自己讨回公道。
1: 袁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3: 跟着他办吧。
1: 按照他的表述啊，就是他在你们这儿受了挺多委屈的。
3: 对对对，
1: 这个委屈你认可？
3: 认可认可。
1: 那他想要的这个公道你能给他吗？
3: 我可以给他。
1: 那为什么来这之前这么多年没给他呢？
3: 他那个脾气太犟了，他那个疙瘩太深了，所以我不认出来。
1: 那今天怎么愿意面对了呢？
3: 我向他递了一个道歉吧。
0: 面对王女士的哀怨，袁先生连连道歉。若如王女士所说，40年间他始终未曾得到尊重，那袁先生今天的这般态度又究竟是真心还是假意呢？又是什么让王女士不远千里来调解，只为讨要公道呢？王女士说，最让她迫切要解决的是房子的问题。去年他们与丈夫的侄子约定平分宅基地，各自建房。
2: 当时就说我俩一住一半。
0: 上半年她先把房子建好。
2: 我这个房子平不大，长度只有9米，宽度只有4米。
0: 下半年侄子也开始着手建房。因为侄子身在外地，便把房子交给了从事建筑工作的袁先生的外甥来建。而王女士和袁先生也久居市区，很少回去。等到年关，王女士回老家看到侄子建好的房子之后，彻底傻眼了。
1: 这是他的房子？
3: 这是他的房子。
1: 这是你们的？
3: 对对对对。
1: 他比你们高这么多？直接贴着的，就是这边会有雨水过来。
3: 对对对对，
2: 这个水一下水回去是这边，这么往下流的，
1: 会渗进来是吧？
3: 时间长了肯定是有一点的。
0: 自己刚建的新房就存在渗水的风险，王女士心里难受极了。可是马上要过年了，她又不想闹得不好看，所以一直强忍着。
2: 年底我也是为了家里幸福吧，我没有说，也没有闹。
0: 等到过完年，当她试图去解决房子问题时，却遭遇了一连串的打击。
2: 过了年他们就走了，这个问题，这个漂雨是怎么样一个改对？我当时就没办法想不开，我就埋怨了他，我们这个样子怎么办？他们商量呗。我最后我就打个电话给我大侄，大侄子当时就发了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是这么样一个图片呢，他就在他那个墙上就那个铁皮往下一抹，这个样的一个气势就下来，把这个铁皮就贴在我的一个床头上，这个水就是从我家里往下流的，
1: 反而还
2: 我就想不开。我当时就是我的外甥住的，他大姐的儿子住的，我就打电话就问我的外甥，你老表打个图片你看到吗？他们没看到，我打牌去了。到了晚上6点多钟，我就再一次打电话，他图片你看了吗？没看到。我们这个问题现在年过了要处理，他都嫌话多，你怎么这么多的话了？你在我这块我要打你两下子就要打我。我当时去问我说你来，我省了你家里去打，他们你有本事你过来，坚决要打我这个样子。后来我就打电话我儿子，我大儿子说我爸爸知道这个事吗？我知道。他就说你把电话给我爸爸，我就把那个电话给了他。他是怎么说吗？他就说外甥不是这样说的，他就说你是我一个舅母娘，要是别人我就要打你。
1: 他是在维护外甥是吗？
2: 这样子怎么样，我就把

0: 我外甥打过来的女人，嗯，我就发了全程让都有，不公平，对我不公平，不是这样说的。
1: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他为什么没去批评外甥？
0: 他就是看不起我。
2: 我这样为我家里一个家人嘛，总有一个和睦是吧？对不对？就是可能
0: 他你的外甥到底是怎么说的？
2: 他可能耳眼可能重了一点，外甥可能听烦了，就是那个话。
1: 你有去跟外甥沟通这件事情吗？
2: 我跟他讲，我废了，我跟他当主娘，废这个房子不应该。
1: 外甥是什么态度呢？
0: 后来说的。
2: 外甥我没废，
0: 后来第二天逼着他说的。
2: 第二天、第三天来，到镜子上面道了个歉，赔了个礼。
3: 在袁先生眼里，外甥已经道歉，事情就算过去了。可在王女士心里，无论是外甥的出言不敬，还是丈夫袁先生置身事外的态度，都像刀一样刺痛着她，满心苦楚无处诉说。房屋排水难题依旧悬而未决，侄子远在外地，负责建房的外甥又始终推诿，没有一个人出面妥善处理。情急之下，王女士想起家中颇有威望的姐夫，当初建房事宜也是姐夫从中做主安排，王女士盼着姐夫能出面主持调和矛盾，可是当她主动上门，非但没有等来公道，反倒又被粗暴对待。
0: 这个雾还没有盖住，当初是你姐夫和姐姐他的这个主，这个事情就还是要他改罪问题，正面的做个调解。我就到他家里，姐姐家里去，姐夫就从外面的散步就往家里走，两人就是这样在外面都劈面了。他姐夫看到我就往这边的窗，我就跑到他面前，我就把他一旁这个样子，我还低他一笑去了。我们姐夫什么事儿啊？我想到你家里去去一下。你到我家里去干什么？就这个样子对我。我还不是在怪我这个房子的事是吧？我还是想以你为主是吧？帮我调解一下。你到我家去请示是吧？你这个样没有人爱你了，我好气。我们你这样的一说，这就不讲理了。你们都商量好了吗？那当时就是这个样子的。胡进完了就把我好远。我你想打人吗？
1: 最后怎么解决的？
0: 不了了之。
1: 他后面知道吗？
0: 我跟他说，我问你给我打我，他问我早就知道了，你干嘛关到他家里去打两下，不是脸打两下了？知道说的。
2: 我当时我把人一个人何必这样的？我们自己的事我自己解决。
0: 你还说打两下就打两下，平等吗？公平吗？
1: 你要自己解决，你怎么解决？
2: 楼上的放飞走吧，
1: 自己来弥补。
2: 哎，自己来吧。
1: 就不要求他们了。
2: 是，不
1: 为什么呢？
2: 不然一个万一该就
1: 不愿意去交涉这些事情，不愿意发生，
2: 不愿意发生
1: 矛盾是吗？
2: 不当然矛盾。
1: 你姐夫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态度对待他呢？
2: 那个问题我不蛮清楚，就在现在吧，我打了个电话问他，我准备把那个事情问清楚。当时我那个姐夫问，你们要家事我不管了，从此以后我们两个互不跟谁都不来往了。当时我也没有好话我跟他讲，我们不来来就不来来了。结果打来电话吃都打不成了。
3: 姐夫刻意回避，不愿插手调解，看着妻子再三委屈争执，袁先生才终于愿意出面周旋，给侄子打电话沟通。
2: 现在个侄儿电话已经打了很多，他非得问你，问你放心，我一律给你改罪。他的脾气太急了，立马就要解决。
3: 在袁先生看来，侄子已然承诺会妥善处理，只需耐心等等，没必要步步紧逼。可这番说辞在王女士这儿不过是敷衍拖延的借口。
0: 他们到过年回来，嗯，又是一个过年，改罪不了的，不想改罪的就是他不作证，向着他们一边去了。
3: 亲戚冷眼旁观，丈夫又始终不肯站在自己身旁，王女士深陷孤立无助的境地。回想过往种种，她心中更满是心寒与不甘。他说大哥和大嫂早年离异，都是他一直在照顾着侄子。
0: 侄儿因为小儿麻痹症嘛，我看到小孩好可怜，一次是我照顾，什么费用都是我，这是否是我一手接回来？我是把他两人当儿子看待，
3: 倾心尽力帮扶，到头来却换来这般局面，王女士心寒不已。那么她昔日疼爱有加的侄子内心究竟作何想法？僵持不下的房屋问题又能否有真正的解决方案？我们现场拨通了侄子的电话。
4: 我刚才打了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忙。

0: 你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9-1883-4-0799，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我们常年在外面打工嘛，那个问题吧，我们也不知道。那房子已经到期了，这个房子他说入主不能调到他家里嘛。
4: 对，
3: 我就是说也行嘛，要做房取嘛，这我强盗不是欺巢吗？
4: 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沟通去解决的问题，对吧？
3: 对呀、啊。
4: 主要的问题就是婶婶她在处理这个事情当中，她觉得受了挺大的委屈的，他们对她的态度很不好。
3: 他们是个外人嘛，他哪有权利牵扯我们家里的事，对不对？
4: 其实跟你沟通就好了，对吧？
3: 对呀、啊，跟我沟通，我也做出方案嘛。
5: 你帮忙问一下小猫经理怎么样？
3: 我们一直都尊重他呀，帮我了，我也铭记在心里啊，我不只能挂在口头上啊，对不对？我这个人也不是说不讲情面的人，也不是翻脸不认人的人，有的事情大家都互相体谅一过，是吧？海阔天空了。
6: 侄子态度诚恳，感念婶婶恩情，也承诺会妥善解决房子的问题，并没有推脱之意。既然事情已有着落，王女士为何依旧满心焦灼，难以释怀？真正刺痛她的是房屋纠纷，还是身边人情冷暖与丈夫的冷淡态度？就在众人疑惑之际，王女士爆出惊人隐情，她与袁先生早已在6年前离婚。
5: 6年前就离婚了吗？
6: 这6年，两人一直是离婚不离家。房子问题上，所有人的态度都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外人。袁先生更是态度冷漠，从未顾及他的感受。
5: 没有沟通，一说说出来，您不见他吵，你有多远滚滚多远，婆婆不当人看。
6: 尘封6年的离婚过往浮出水面，当初二人分道扬镳，又藏着怎样的原因和真相？
5: 过亲戚休息，就在我隔壁的打麻将，他也去了，我也去了。但是他接了一个电话，麻将馆的小弟弟，他就跟我说，老袁这个的电话是不正常的，因为他们可能是知道。我问你也别说说，你去听吧。当然我就逃避了一听，他就在那边逼着逼我了。你吃饭吗？我跟他那么的几十年的夫妻，没有这样的一个甜言蜜语。
4: 说了什么甜言蜜语啊？
5: 我马上就过去嘛，我说不出口，这些话我说不出口，都是在肉麻的话，什么爱你的话了，比这还要你肉麻的话都有。我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就把他臂上一拍，我跟他一拍，他就往外跑。后来是在没办法的，屡禁不改的情况下，我就去查他的号码。这个女的电话我最后就查到了，我就找这个女的较量了，是吧？她先是不承认的，后来把那个事情呢全部说开了，是吧？她老公是在外面的，常年在外面的，就承认了，她把我错了，而且还写了一个保证书。
4: 保证什么？
5: 保证金号不找这个老人，一刀两断。
4: 你那天为什么没有把她一起叫上？
5: 叫她，她电话过去是不会来的。
4: 她承认了吗？
5: 不了了之，就是这样离婚了。
7: 好吧，那我就承认吧，为了个家庭我就承认吧。他的每天下午就让我跟他碰头，并我承认了。
4: 对方为什么会跟他承认那些，还写保证书呢？
7: 那我都不知道，保证书对方没得写了。
4: 对，为什么呀？
7: 他不要是赖完我，这个不要想，他想把我这个家庭搞散了，是怎么样？我都恨不得我都揍他两脚。
4: 袁先生，你讲这个解释不了你跟对方的关系，
7: 解释不了，
4: 也解释不了对方为什么会去承认且写保证书。
7: 写了，写
5: 了，不止一次。
4: 如果是像刚才你们讲的这种状况，我想所有的人都理解不了，都会合理的怀疑你。
7: 好吧，好吧，我承认吧，我有这个事儿吧，承认吧。
4: 你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是吧？
7: 对对对，我只能做这个程度。
5: 你还让我说你出轨的过程吗？
4: 袁先生，如果你自己都拿不出一个说法，这个事情就解决不了。
7: 解决不了，他一直把这个事一直记在心上，心二次过不出来，解决不了、
4: 啊。那你准备怎么办？就让他这样？
7: 这不这样，我分不清怎么不就这样了？我只有我自己眼睛瞪着。

0: 你还觉得你委屈是吗？
1: 对，为了个家里。
2: 你出轨，我好多事情我是不说的，是吧？是跟你留面子的。你既然这样的说了，还要我说吗？继续说吗？我40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你这个人，再不然是对他好就是王源，他就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他这样的态度是不想过日子的，没想到他反而还来咬我一口，我冤枉了他，受不了。
3: 6年后的今天，王女士没有等来袁先生一句真心致歉，反而是百般辩解，满心委屈瞬间涌上心头。王女士当场失声痛哭，待情绪稍稍平复，她并未执着出轨旧事，而是拿出手机向主持人展示自己多年的艰辛。她说自己这么多年为了家庭从事着繁重的扛楼工工作，吃尽苦头，
2: 就看我是怎么跟他吃苦的。往上上20几层步楼往上上的，因为电梯进不去嘛。哎呦，你看了吗？这就是我托的板子，这2张板子只有110斤，
0: 爬20多层，
2: 对，
0: 扛了这么重的东西，
2: 就是这个样子。
3: 做扛楼工的苦，对于已经60多岁的王女士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可更大的苦楚是得不到身边这个男人的半句暖心关怀。
2: 你问他，说一句我辛苦了吗？
1: 没有说，没有说。
2: 耐心吗？公平吗？
3: 曾经，就连在他身陷险境之时，袁先生都不管不顾。
2: 我有糖尿病，我就在我这个阳台上晒衣服，我就知道我自己要倒，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醒的。我就跟他说，我问你快回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还混了多长时间，你回来。他怎么说？他说我长板子去了，没有时间，就这样一句话，不关你的事。活你问他还有这么回事吗？
0: 回来以后有做什么吗？
2: 从来不跟我沟通，没一个星期啊，星期六到星期天没有一句话。
1: 拖板子我拖了15、16年了，有事儿忙的事儿呗，我叫他帮我搞一下。但是重的就是我拖，轻的就是他拖，我也不会让他拖重的，对不对？因为我是个男同志，对吧？他个脾气太犟了，就那样的，个性太强了。
0: 那他刚才讲他晕倒的那个事情啊，
1: 晕倒了，所以我要在外面做事啊，没有时间回来的，就那样的。
0: 那为什么那个话会那么冰冷呢？
1: 这都是我的不对。我那个人飞不了天涯命路啊，我的内心对他是好的，我飞不了天涯命路，就那样的。我的内心还是痛感喜欢他，我毕竟40多年的夫妻吧，少了夫妻老了伴了，对吧？
3: 面对王女士的满心怨怼，袁先生称自己只是不善言辞，并不是不在意对方。可这番说辞根本无法打消王女士心中积攒多年的失望。半生相守，历经情感背叛，苦苦维系6年离婚不离家的日子，如今她早已心力交瘁，
2: 割不下去了。
3: 王女士倾尽所有吃苦打拼，为何始终换不来一丝真心和怜惜？口口声声心存情义的袁先生，是否真的认清了自己的过错？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6: 怎么不告好吗？
5: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我们来分析一下王女士，62岁了，干扛楼工，这是一个男人看了都会觉得嫌累嫌苦的活，她能干这么多年，说明她骨子里有种东西，就是她在用命在撑这个家。所以这个女人她不怕苦，她怕的是她苦了，她付出了，但是她还被当成外人，被人踩在脚下。侄子结婚的时候，连媳妇都是他亲自张罗的，是他迎进这个家的，所以王女士对这个家是有恩的。她想的是这个家里面应该是敬着她，或者是有事会跟她去商量，结果呢没有人商量，房子贴着建，盖得比自家还高，水是往她家流。其实在农村哈，建房这个事儿就是明明白白的我压你一头，所以王女士她的愤怒不是几块砖的事情，是我对你这么好，你们就这样报答我吗？是那种背叛感。那么袁先生怎么回应的？房子已经盖了算了，然后还说了

0: 你这样去找人家，人家不打你才怪呢。袁先生他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和稀泥。他也不是不心疼老婆，是他骨子里有种思维，就是我宁可得罪自家的老婆，我也不得罪亲戚。一个女人这么多年她的这种强势是被逼出来的，为什么？长期不被自己的丈夫保护，长期不被自己的丈夫疼爱。你们想想，如果说一个女人自己的丈夫不替她说话，她不自己说，谁替她说？所以说王女士的这个直流其实就是她在这个家最后的底线，如果她连这个底线都没有了，她在这个家里面那就真的没人把她当回事儿了。
1: 我想告诉袁先生的是，王女士着急的看起来是这个房子雨水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件事情它是你们感情出问题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反应，她是拿这件事情来说你们的情感。
2: 对，
1: 如果你们情感很好的话，这个雨水的事情她不会这么着急。关于房子雨水问题，只要通过跟侄子跟你们其他的亲戚良好的沟通就是能够解决的，但是你们两个的感情问题确实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袁先生不关心王女士，不体贴王女士，为什么你能把感情给别人，却不能把更多的感情给自己的老婆呢？
2: 以后我就对老婆好一点。
1: 你为什么对老婆不够好，但是感情还能给别的女人呢？
2: 这以后我就不会，你是糊涂吧。
1: 王女士刚才为什么那么难过？我告诉你，最大的原因就是认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从内心深处的承认你的错误。
2: 是是，
1: 你连自己曾经做错的事情你都不敢光明正大的真诚的把它表达出来，你不敢。这就说明你从内心还没有真正的认错，你在观念上还没有真正解决你的思想问题。
2: 你非让我都记在我心上吗？
3: 他就是测谎诚信，没有半句真话的。
1: 我说句实话哈，你得感谢王女士，她现在还会那么恨你，还会在你面前哭，说明她心里还有你。
2: 还有我，对对对对。
1: 如果说她没有你的话，早就是无言的结局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有恨有怨的结局反而是还有希望的。我希望你能够珍惜。
2: 对，好好认真。对，
4: 南方，你嘴巴里信誓旦旦的，但是你是不知悔改的，表面上态度诚恳，实际上内心厌烦，不然很难解释得通一个这样的女人对家庭负责，肯吃苦，你还要出轨，你是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的，你就是轻飘飘的。对不起，如果女方也出轨了，家里啥活都不干，她也跟你说是三个字对不起，你能接受吧？你也接受不了，所以要将心比心，男方。所以今天女方在场上很失控，是因为彻底失望了，死心了。你出轨，我感觉你是厌烦女方，她只有离婚表明自己的立场，她想告诉你我也是有人格的，她想告诉你你这个行为深深地伤害了我。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难过吗？你不是真的不会甜言蜜语，你不是真的不会安抚他，你把你的情感已经拿到外面去了，所以你的妻子对你来说就是保姆，大家都是平等的，凭什么你这么对我？这就是女方心里难过的原因。
2: 蘑菇蘑菇蘑菇蘑菇，
4: 你说你这样做怎么对得起他？他昏过去你表示了什么？他在扛着那么长的木头一节一节爬20多层，我们看着都很惊讶呀。人呢哈，真的要懂得换位思考，如果他不是你妻子，哪怕他是你个四个邻居，你今天还会觉得这都是他应该做的吗？
5: 扛楼工这件事情不是一般女人能干的，估计80%的女人干不成，
2: 干不着，干不着，
5: 对吧？所以她干了心里更容易失衡。我像男人一样干活，但是你真把我当男人了，在你的眼里他就是男人嘛。但是他今天所有的不满就是他大声地告诉你，哭着告诉你我是女人。你通常是忘了他是女人，哎，这点才是你对他

0: 忽视的原因。你真的是在性别的这个定位上，你还是把他当了男人。
1: 当个男人，
0: 就是因为他太能干了。但你别忘了呀，他终究还是一个女人。而女人一定，不管自己有多强硬，不管自己有多男子汉，不管自己有多能干，但我一定要男人对我的温柔以待。王女士，要明白，你作为女人，你为这个家吃了各种苦，出了各种力，但问题是，为什么只有苦没有甜呢？我发现大抵上，辛苦为家庭付出的女人，最终都没有被温柔以待，是因为这种类型的女人，她在性格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而这个惯性就是用强硬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但结果并不好。你看，你解决房子的问题，你那么强硬，你找了姐夫拦着人家，你找了侄子，找了外甥，谁都找了呀，但结果是没解决，还挨打了，还挨骂了。还是要学会一点思考，像你们婚离了6年，依然没想明白你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那也是不太思考。当然，这也是来我们金白调解的意义所在，就是我们帮你们来思考为什么离婚6年问题还没有被解决。
2: 40多年里，袁先生从未给予呵护与依靠，渐渐造就了王女士要强强势的性子。二人离婚不离家6年，这段关系最终是彻底决裂还是重修旧好？随即调解进入密室，一落座，袁先生还是说起了王女士的性格问题。
1: 我那个老婆相当于脾气暴躁。
3: 脾气暴躁我知道，她
1: 脾气暴躁
3: 急。
1: 我有的没的事，悄悄事我都让她，我要是不让她，我两个顶你嘴角的更暴躁。
3: 让这个是一个男人的大度。如果说你对她足够好，你对她有感情，你能够关心她，她这种脾气暴躁的性格会变化的。她现在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心结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够坦诚，就是你做错了什么事情，你不要就是稀里糊涂马马虎虎的去认错，他希望你就是很认认真真的，
1: 认认真真的，
3: 对，要认认真真的去认错。
1: 对对对对对。
2: 观察员陈兴东再次提醒袁先生，面对错误一定要学会坦诚和认真。在经济上，陈兴东也悉心给出了实际建议。
3: 我给你个建议，你除了每个月拿2-3千块钱给他，所谓的伙食费可能是不光你一个人的，你们一起的伙食费了，对吧？
1: 只够两个人生活。
3: 你另外每个月
1: 多给点。
3: 再另外单独再给他一点钱，
1: 对对对，
3: 比如1000块钱，老婆，这个钱我是专门给你，你想怎么用怎么用，让他感觉会不一样，感觉会不一样。就是说你给我的钱不是养家的钱，你是给我的钱，
1: 我会做，
3: 好好的，
1: 各位小本子都行了。
3: 在做生意之余，回家以后你跟他一起做家务事，用切实的行动去关心他。
1: 他有点看着我累了的话，他不要我动啊，不要我动，他自己动。
3: 不，你要做出这个姿态，你要主动去帮他。
2: 从袁先生的话里听得出，王女士从来都没有放下过袁先生。此时另一边，观察员廖新玉也指出了这一点。
4: 你的心里是爱这个男人的，你的心里是放不下这个男人的，因为你辛苦的付出这么几十年，你不甘呐。这个家是我怎么甘心呢？他的优点是什么？
5: 肯做，严寒勤快，
4: 吃苦，
5: 对，吃苦耐劳。
2: 王女士终究心软，选择让步，主动提出设立3个月的考察期。
5: 那就给他3个月的时间吧。
4: 给他3个月的时间，
5: 看他的表现。今后的话，对我态度要好一点。
4: 态度要好，表现在哪里呢？
5: 表现，比如说你我病了的方面吧，
4: 他也
5: 要对我关心我。再不能，我就倒在地下的，多想有个照应。
4: 我63了，是吧？我给我自己的机会，也是给你的机会，是吧？
2: 年过花甲的他，还是想给陪伴了40年的彼此一个机会。走出密室之后，袁先生能否幡然醒悟，用心改变？
6: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来看一下两位现在有什么想说的话。
1: 老婆啊，以前有的么子事对不住你啊，对不起啊， 都是我的错，请你包涵一点啊！谢谢你今天带领我的金牌调解，从现在起，过后的我的工资高。

0: 我全部交给你，做多少交多少。
1: 我首先要感谢金麦调解帮我打开的心结，但是在我老公也辛苦，是一个很勤快的一个人。本来2012年我们就准备到这里来了，终于这是第三次要求过来，谢谢老公陪我到金宝调解来，打开我的心结，感谢你们辛苦了。我希望以后再不要在我面前撤黄。
0: 好，行。
1: 我给他3个月的时间考虑，我也希望找好的方向发展，是吧？
0: 对不起啊，亲辈两个啊。
2: 以后你会怎么做呢，王女士？
1: 我也有错，一身好强，是吧？不纠结过去，从爷爷还有这个事情，是吧？一切的事情翻篇儿，以后咱们俩好好的过日子。
0: 好，谢谢你老婆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各位老师啊，谢谢。
3: 调解落下帷幕，王女士决定给袁先生3个月考察期。她的心底始终未曾割舍这段感情，一直期盼能有个遇事同心、事事护着自己的伴侣，盼对方知错能改，懂得体恤自己半生辛劳。唯愿袁先生真心做出改变，用心呵护陪伴，以温情消解过往伤痛，安稳共度往后余生。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不管你们的关系怎么纷繁复杂，关键词是赌的话，结局是已经写好的，众叛亲离。就是你失去了你身边所有亲近人的信任，你说的话没有人给你信，你为了掩饰这个东西，对吧？用无数的谎言去填补，除了赌博以外，其他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这几条有没有说中你的？有，就是你刚一来的时候说，哎呀，我希望说向各位老师求助，帮帮我。人要被救啊，必先自救。我给你一个关键词啊，重建。重新建设，就男人到了40多岁以后，你的经济能力、你的挣钱能力开始往下坡路走了。一子一女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还有大量的抚养义务要尽。你能选的是什么？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啊！往左走，可能就是万劫不复，孤独终老；往右走，可能是有家有妻，有子有女，最后还能安度晚年。
2: 我们说女人是家庭的情绪温度计，如果你心情好，这个家庭就有温度，因为你爱人在场上反复地强调了几句，家庭很冰冷，家庭不温暖，可能我们在表达方式上，在语气语调上，因为你有怨气嘛，给到他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首先你要梳理好自己的一个原则和界限，就是我怎么做一个好妻子。我看到你也很开朗，也很爱笑，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要树立好边界感，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因为这个家庭再经不起风浪了。对于你老公来说，我是建议有一些温和的态度对待他，同时给他鼓励和肯定和认可。你要给他一个考核时间，他做到了，我们可以给他一次机会，如果做不到，及时止损。他自己都不想改变，没有办法痛下决心去改变，我们去完全劝导他，他是很难。我们说赌博成瘾，从心理学来说也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人靠赌博发家的？基本上赌博都是家破人亡的状态。如果要拯救这个婚姻，先拯救你自己。你如何做一个自律型的丈夫？我们来到这个金牌调解，我相信你是想去改变的。我下了这么大决心来到这里，我有没有下定决心我把我这个毒瘾戒掉？

0: 才是给到你老婆最佳的一个答案。任何的保证不如你做到。
1: 肖女士，你辛苦了一辈子，操劳了一辈子，照顾了周先生一辈子，没闹得好。他也用了一句很精准的话语来评价你：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辈子里面就少了这么一个温柔。你可以回想一下，你这么多年，你有多长时间

0: 想想是为什么吗？责任难不在老周吗？改变不要指望是从对方改变，而是先做自我改变。还有你对他示好，你是买了很多东西，甚至说你很关爱他，但我从你的口里面描述哈，我听出来是什么？因为他要为我们家赚钱，所以我要对他好，那是因为需要，所以我才对你好，那看起来像交易啊，心寒呐、啊。我辛辛苦苦为家付出这么多年，是因为需要啊，才被照顾啊。所以我说你们有爱，但不懂得怎么去爱，先反思自己，改变自我，再来看对方的表现，这样你们才能真正的相互靠近，周先生才愿意靠近。周先生，你们其实以前没有原则性的矛盾呢、啊，知道这一次可能爆发出的这种暧昧事件，可能确实是会对，肖女士有蛮大的一个冲击，哪个你能受得了？像这种事情，一次其实都不可以原谅的。你刚刚听到你女儿说的话吧？我父亲在我心中从来就是很正派，他觉得你是一个很伟岸的一个父亲，但是因为这个事情，让他觉得很难以接受。所以你的一些行为会给整个家庭带来影响的，所以我希望周先生不要说少说话，因为你们的话说得太少，没有做到有效的沟通，多替对方考虑，你们的关系就会缓和。
1: 二位啊，肖女士还有这个周先生，我觉得你们彼此对对方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因为你们的情感出现了替代和转移。肖女士而言，我觉得你肯定是把女儿啊、儿子啊、外孙啊，一定是排名在老公前面。同样，周先生你也是如此，24小时带着孙子，孩子的需求也可以超过妻子的需要。可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呢、啊，这种陪伴和感情是无法替代的，那怎么把它找回来呢？首先，我来说说肖女士。你的丈夫表达有问题，比如说在你摔跤的那一次，他看到你摔倒了，其实蛮严重，他说你逞什么强，活该。其实他背后透露的是什么？是心疼。然而你记住的是什么？是他在希望你坏。如果他真的对你是如此的愤怒，我就想问一下，出院之后不是他在照料你吗？不是他在忙前忙后吗？不是他送上了关心和呵护吗？如果女儿不出现在你的身边，我相信第一个来到医院的一定是你的丈夫。不要老盯着自己没有的，看看自己拥有的。老周，你存在的问题是真的不够大方。他说一句这个粽子不能放，你就居然可以记恨较真儿赌气，几年就真不吃粽子了，至于吗？这个格局小了。为什么他生了病这么艰难的时候，他受伤了，他住院了，还要付600块钱的营养费，你也能够收这2个月1200。你告诉我们说，我钱也没乱花，都在那儿。此时不用更待何时？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去把你的攒下的那些老本拿出来？我觉得你要改变你的一些经济观念，和老伴儿一起好好开始享受花钱用钱，和老婆一起吃点美食，出去旅旅游，多好的日子。为什么要在冷战当中去消耗我们的晚年呢？

0: 抢了，开抢了！明治枸杞原浆免费试喝两盒活动马上开抢了，
1: 抢到了，真的抢到了，真的是送两盒免费试喝。
0: 没错，只要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内拨打屏幕电话，就可以免费试喝两盒来自西域大漠的杏草糖灵芝枸杞原浆，好喝又营养，来自西域大漠的皇家贡品，超级滋补枸杞。当西域大漠的野生枸杞与千里之外的人间仙草灵芝完美融合，并依托破壁技术破解灵芝吸收难题，使得营养充足，杏草糖灵芝枸杞原浆滴滴营养滋润身体，枸杞富含

0: 天然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都是营养眼睛细胞的好东西，零食枸杞原浆可一定要试一试，精力体力差的也一定要试一试，睡眠不好的也一定要试一试。看，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都在排队购买，抢先体验。
1: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今天啊，你喝了吗？每天早一袋，开开心心一整天。睡前啊，喝一袋，晚上睡得舒服。
2: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
3: 喝得酸酸甜甜呐、啊，真的太好喝了。
4: 早起喝灵芝红枸杞原浆，睡前喝灵芝黑枸杞原浆。
5: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营养丰富又美味，小小一袋浆，
0: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6: 宁愿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虫草、燕窝、海参拿出来交换，对方都不为所动呢。
7: 其实啊，这个宝贝就是咱们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是大家确确实实喜欢它，需要它。
6: 哇，那它肯定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吧？
7: 这个是肯定的呀。就拿原料来说吧，首先用到来自于西域大漠野生枸杞。
6: 哎，那为什么要用到西域大漠的枸杞呢？
7: 枸杞能够征服并适应干旱少雨、环境恶劣的大漠，并成为大漠里一颗耀眼的红宝石，所以啊，才享有皇家贡品的殊荣。在《本草纲目》里面呢，也有记载，并列为上品。再者呢，就是来自于千里之外的人间仙草五色灵芝的加入。灵芝啊，本身也是一味传统的名贵中药材。《神农本草经》曾经这样记载灵芝：益心气，增智慧。这就赋予了灵芝枸杞原浆更多神秘的色彩。
0: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3: 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有灵芝，还有野生枸杞，营养丰富，经常喝。
1: 前几天有几个老伙计拿他们珍藏的虫草、燕窝要跟我换这个宝贝，你说我能答应吗？肯定不行。这几盒呀还不够我自己喝呢。
6: 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想感受一下，现在打电话只要9.9，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请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原价39.8，现在打电话只要9.9，前100名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3: 我们都知道枸杞灵芝的营养价值高，没想到这仙草堂的灵芝枸杞原浆，它的营养价值是高高在上，而且呢口感还好，这每一袋都是满满的营养，太好喝了，
5: 真是不喝不知道，一喝忘不了。这仙草堂的灵芝枸杞原浆，好喝又营养，男人经常喝，女人也得喝，晚上睡得舒服。
0: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堂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7: 既然说值，一方面呢是品质好，一方面是价钱好。环境恶劣的大漠里，

0: 长出来的新鲜野生枸杞，这一个工人呢忙碌半天采摘的野生枸杞，只够做出来一盒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再加上我们用的灵芝啊也是非常稀缺的五色灵芝，所以说特别珍贵，这一年只能采摘一次，您说值不值？
1: 那值啊，肯定值啊！
0: 您想想，这一盒整整20袋啊，这10袋呢是灵芝红枸杞原浆，10袋啊是灵芝黑枸杞原浆，早起喝灵芝红枸杞原浆，睡前喝灵芝黑枸杞原浆，一红一黑，您说值不值？
1: 这更值，必须马上打个电话抢先体验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看，高新区富民路的一家店刚开门，外面就早已排起了长队，抢购就是赚购，都在疯狂抢先体验。
3: 仙草灵芝枸杞原浆，营养丰富，口感好。
4: 灵芝枸杞原浆，以前呀想喝买不到，喝不起。今天呀，趁着机会啊，我一下买了半年的量。
2: 惊喜，特大惊喜！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人间仙草五色灵芝与皇家贡品枸杞的完美组合，原价39.8，现在打电话享受抢先体验价，只要9.9。对，您没听错，9.9，抢先体验仙草糖灵芝枸杞原浆。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多送2盒，免费试喝。郑重承诺，如果喝后没变化，退；感觉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都退，我们承担运费钱，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请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 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

0: 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我们对工厂内日军巡逻的规律做了统计，小日本每隔十分钟就会巡逻一次，我们在工厂里的时间只有十分钟，不过这个时间足够了。
1: 炸药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工厂下水系统的情况摸清楚了吗？
0: 这儿是离纺织厂最近的一个下水道井盖，我打算从这下去。
1: 小吴啊，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接应美珍。
2: 好。
0: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厂内下水道井盖就在仓库附近。
1: 美珍，今天晚上就由你潜入纺织厂实施保护。
0: 是。
1: 今晚11点准时行动。

0: 准备行动。炸药给我。
1: 徐队长，要不我去吧。
0: 少废话，快给我。

0: 你未尽然明白，你以为这两次任务成功是我指挥有方吗？并不是。如果我手底下多几个项羽，像王文渊这样的人才，我又何愁无人可用呢？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我是说，我需要你，也需要王文渊，你要帮我分忧。
1: 是。

0: 你不是打我那小子吗？小子，还记得我谁吗？啊？当然记得，抢工钱那个。
1: 什么抢工钱？娘的！那是连老东西给我的赔偿。
2: 就是抢工钱，
3: 过来。哎，你小子等死吧！
2: 你小子也吃了雄心豹子胆，连我这斧头帮你敢惹？
3: 我没惹你们，是你们做的不对。
2: 嘴还挺硬的，三儿，给我打！
3: 啊，慢着。
4: 你认识丁老三？
5: 干什么？滚开！没看见三爷来了？
4: 三爷，
6: 住手！
4: 告诉你们王赖皮，我丁三爷来了。看好了，小子，你算是霉运走到头了。 今天要是死了，千万别怪我，要怪啊，就怪你认识丁老三。
5: 丁三爷不是你们道上的吗？
0: 是，
4: 没错。可是那丁老三跟我是死对头。三儿，
0: 哎，
4: 把他都江里问一下。
0: 是。
4: 过来，
0: 老大。
4: 什么事儿啊？
0: 丁老三带人杀。

0: 来了。
1: 怎么回事？三儿，把人给我看紧了，听到没有？
2: 是。
1: 走去看看。
3: 出来。马上。

0: 丁老三，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王赖皮，我问你，你是不是抓了一个年轻人？是又怎么样？
1: 那是我兄弟。难怪他跟我说认识丁三爷，啊，不过是你兄弟又怎么样？他坏了我的规矩。
0: 哼，你的规矩？
1: 你的规矩在我这里不好使，是这样的，你给我赶紧放人，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0: 没完？没完就没完，我还真就告诉你，我还真不怕你。你知道老子背后是谁吗？是黄将军。
1: 你少黄军，哼，怎么这么没皮没脸？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想怎么样？
1: 你把马头扔给我，你他妈乘人之危吗？
0: 王赖皮，你不怕吃多了给撑死？哎，这是我的事儿，怎么样，答应吗？
1: 那我考虑考虑，再给你回复。
0: 那我等你好消息。
1: 王赖皮，你够狠，你给我等着，走。

0: 没看出来啊，啊，你这小子还挺值钱的。丁老三愿用马头来换你，今儿差点把你这金饭碗给扔沟里了。
1: 大哥，真换啊？
0: 丁老三能那么痛快？不过手底下那几块料，咱都清楚，只要防着他找外人就行了。一旦码头到咱们手里，还不是任怎么拿捏？
1: 老大高明。
0: 四儿，
1: 哎，
0: 把他给我压下去。
2: 看好了，
1: 是，压下去。
3: 走。
4: 三爷，咱真拿码头跟他换呀？换完了，咱们兄弟吃啥呀？
5: 当然不能换了，你傻呀？不过，老九兄弟介绍来的朋友，这个忙我们得帮。既要救出那个王兄弟，又要顺道把那个王赖皮给收拾了。我找人帮忙。
6: 不行，王文渊怎么还没回来？我要去找他。
7: 魏真啊，别那么冲动，就凭你一个人能翻遍整个上海滩吗？
6: 我只是担心。
7: 进来。
8: 报告组座，有个叫丁三的人找您。
7: 他怎么来了？不过正好，找王文渊的事情倒可以让他帮忙，毕竟他是上海滩的地头蛇。有请。
9: 请。
7: 哎呦，哪阵香风把三爷吹来了？
5: 韩掌柜，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有事相求啊。

0: 坐下说话。好，韩掌柜，你是老酒界上来的，你的为人我肯定放心，所以我也不打探你的身份。但是我知道你们肯定不简单，毕竟我在上海滩也混了那么久了。三爷有话不妨直说吧。好。 我想请你帮忙除掉王赖皮，他勾结日本人，胡作非为，还抓了我一位小兄弟，想要来要挟我的码头。凑巧了，这位小兄弟也是老九介绍来的。
1: 老九介绍的，他叫什么名字啊？
0: 王文渊。 你们认识？三爷可以放心，这个忙我帮定了。韩老板，我在此谢过了。
1: 客气了，
0: 请告辞。
2: 这么说，王文渊落在了王赖皮的手里。 多亏他没落在日本人手里，咱们还能想办法。毕竟几个黑帮流氓比起日本人，还是好对付的。子座，我亲自去吧。
1: 一定要小心。那就今天晚上动手吧。
2: 是。

0: 美珍，快给他松绑！
1: 美珍，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丁三爷告诉我的，跟我走。
2: 爷，您乐什么呢？我当然乐。啊，你说这丁老三冤由这码头，换一只小子，哼，我赚那么大一便宜，我能不高兴吗？到时候这码头一到手啊，咱就是上海滩多一份了。那时候咱就吃香的喝辣。
3: 爷高兴，怎么着都行。
2: 是吗？啊。

0: 哎呀，王赖皮，
1: 解决了！
0: 哎呀，哎呀，太好了！
1: 还得多谢三爷通知我们。
0: 哪里的话呀？哎，王兄弟。

0: 受委屈吧？
1: 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
0: 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2: 三爷，我们该走了，告辞。
0: 好，来，请。

0: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
1: 对，小泽正义，隶属日军十三师团。此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得了一个魂号，叫白人兔。
0: 他现在在上海吗？
1: 刚刚调到上海驻军任职。
0: 明白。

0: 许小姐好久不见，
1: 没想到你又回上海了，跟我们走一趟吧。哼，
0: 就凭你们。

0: 四处的人手准备好了吗？
1: 嗯。
0: 等小子的车队一到，咱们就动手，尽量注意瞄准，争取枪枪命中。毕竟这是白天，如果发现情况不对，大家相互掩护，立即撤离。
1: 是。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3: 订购吧。
2: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3: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哇，这么多的
1: 自己啊。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2: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5: 那我们就问一下，
4: 我们就问一下我的，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1: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1: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0: 是啊。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6: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7: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1: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8: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9: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哎，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1: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0: 是啊。
1: 想不想要？
0: 想。
1: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0: 好。
1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1: 订购吧。
10: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2: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1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1: 订购吧。
10: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营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吃了这个鸡皮，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啊，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6: 哎呀，我睡觉去了啊。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当初进上海的时候，你已经救过我一命了，不能纵马分你呀。这次你没什么闪失，我已经感到很万幸了。这批日本特工的实力的确强悍，在没摸清楚他们的状况之前，任何人不得采取行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 是。

0: 安大哥，别担心，一点皮外伤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可是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真的不怪你，是我自己大意了。再说了。

0: 美珍，你怎么来了？小吴，别太自责，韩大哥受伤跟你无关。怎么与我无关？韩大哥就是为了救我受伤的。
1: 我一定要想办法杀了小泽。可是韩大哥再三叮嘱，而且我们的人打听到，小泽已经在饭店周围加派了更多人手，我们不可以轻举妄动。我知道了。行，那我先回去了。 小吴，记住，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

我一定会杀了小泽的。来了啊，来了！哎呀，不错嘛，不错！来，您那边请啊，我把钱擦干净点啊。欢迎光临，跪着。哎，来了吗？哎呀，不错了，不错了。

走，小吴。

0: 别管我。
1: 梅珍，听我的，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把小泽杀了。
0: 不行。

0: 日本人动作这么大，肯定跟那份失窃的特务名单有关。
1: 我们该怎么办？
0: 盯紧日本人就行，他们现在比咱们急，恨不得马上就抓到那个林正生。
1: 是。
0: 小吴啊，小吴，
2: 哎，
0: 怎么了？
2: 没事，可能最近太累了吧。
0: 晚上早点休息，日本人折腾得太凶了，没事别出去。
2: 知道了，那我先回去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您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一定会来陪您。

0: 进来。小吴。
1: 汉大哥。
0: 什么事儿？
1: 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坐。什么事儿说吧，咱们自己兄弟没必要吞吞吐吐。
1: 汉大哥，我想暂时离开商行。
0: 为什么？
1: 您知道我失忆了，来上海之前我承诺过老爹，等找回了身世就回去找他，可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却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0: 你想恢复记忆，在这儿也一样啊，为什么非要离开呢？
1: 我知道，但是我担心自己的这种状态不但帮不了你们，反倒会耽误了大事。
0: 别这么想，你从来就不是我的负担，恢复记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你离开这儿能去哪儿呢？而且外边的情况这么混乱，你在这儿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0: 小吴，安大哥，我想出去走走。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1: 祖宗，要不要派人跟着他？外面这么危险。
0: 算了吧，让他出去走走也好。

0: 算命先生，小兄弟有何赐教啊？我想请您给我算一卦。
1: ，哎，咱们这边说吧。行。
0: 坐。小兄弟想算什么呀？算身世。
1: 姓名，生辰八字。我忘记了，我要是知道还找您干什么？收身出来。
0: 兄弟是个练家子，是，我是会点功夫。为什么要算身世啊？我失忆了。什么？我失忆了，就是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不记得了。算不了，先生。本先生有四不算，这其中一个就是不算失忆。 不是三不算吗？这是本先生的规矩，啊，这样吧，小兄弟，看在你今天为本先生开张的份上，我呢给你提个建议。你说，你呀，没事的时候，多到你以前熟悉的地方，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啊，这样有助于恢复你的记忆。 严禁于此，切记切记，啊！告辞。
2: 算命，算命。

0: 祖祖，我还是很担心。现在上海这么乱，王文渊他一个人跑出去，万一……祖祖，
1: 什么事？
0: 你让我们盯的日本人，我们有发现了。宪兵队的人包围了一家旅店，林振声很有可能就在那家旅店里面。
1: 我去看看。裴振，你腿上有伤，
2: 在家休息，
1: 注意安全。

0: やつは中か。
1: はい。
0: 誰かここに来たか。
1: 来てません。
0: もう待てん。通知しろ。すぐに捕獲する。逃がすんじゃないぞ。
1: はい。

0: 来吧，
1: 我自己走。
2: 是，走。
3: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5: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6: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7: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使毛细血管收缩。
6: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7: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6: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7: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6: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一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7: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6: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0: 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毛。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2: 这9.9毛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3: 艾草护眼贴有两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省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毛，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2: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毛，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呀、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可就是不错。
0: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6: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省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1: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省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1: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省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现在省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

0: 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拿这一块。
5: 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1: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2: 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3: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4: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2: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15: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16: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17: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红一点。
2: 暗潮涌动，
18: 把证据做扎实，
19: 全都会照人计划进行。
20: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21: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他们斗不过的。
2: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22: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此举报一个知情人。
23: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2: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24: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怎么样？
1: 那个人不上咱们的道啊。
0: 为什么？
1: 也许他有顾虑吧。也许他觉得咱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不过他手里那份名单，得想个办法。
2: あの男はまだ軍刀の手に落ちていないのか？
3: はい。あの男が逃げたのは別方向です。おそらく軍刀を恐れてたと。
2: 絶対に何かあるな。
4: あ、母ちゃん。あ、ジオン。喝点水，
5: 谢谢。
4: 小兄弟贵姓啊？
5: 我姓吴，您叫我小吴就行。
4: 哦，我姓林。哎呀，今天多亏了小吴兄弟啊，要不然啊，我这条小命可就交代在这儿了。
5: 应该的，都是中国人。林先生，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你啊？
4: 嗨，这些该死的小日本，他看谁都像坏人，看谁都想抓。小吴兄弟啊，你是军统的人还是共产党啊？
5: 为什么这么问？
4: 就凭你这敏捷的身手，受过特殊训练，手上再有这个，
5: 难道除了他们就没有身手好的人了吗？
4: 那倒不是。不过当今在这大上海滩，敢跟日本人作对的，也就是他们了吧。
5: 我都不是。您也知道，林先生，见了您以后，我就按您的方法去做了。但是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4: 一点都想不起来？你在上海就没有一个熟人吗？
5: 有，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身世。
4: 没有一个人知道？
6: 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
5: 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
6: 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5: 林先生，对不起，我得先走了。
4: 哎，小兄弟，
5: 如果您以后有事儿，可以到京城商行找我。
4: 哎，哎，小吴兄弟，京城商行。

0: 大体上，我就知道这么多。王兄弟，你想起了多少？王兄弟。
1: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我，
0: 王兄弟，没事儿，慢慢总会想起来的。

0: 三爷，不好了，有一波日军朝茶楼来了，马上就到这里。
1: 日本人，
0: 三爷，怎么回事？
2: 这样，你先躲避一下，我来应付他们。
0: 不会有危险吧？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2: 王兄弟，别走前面，走窗户。
0: 别忘了，你是王文渊。

0: 太君。不知太君到来，有失远迎。
1: 请坐。
0: 干啥？
2: 丁三爷，你好大的胆子啊。
0: 太君，此话严重了。不知道太君来到这里是？
2: 丁先生，啊不，丁三爷，你无缘无故的杀了王赖皮，难道对我们皇军就没有什么交代吗？
0: 王赖皮的死纯属意外，我也没想到啊。
2: 可是现在人已经死在了你的手下，你必须对这件事情负责。
0: 那皇军的意思是

0: 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你？日本人想让我给他们做狗，我没答应。他们就要杀我，还杀了我那么多兄弟。
1: 那您今后打算怎么办？
0: 上海滩，我暂时待不下去了。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办，等我办完了，我再离开。
2: 王兄弟啊，就此别过，保重。好了，可以了。
3: 好的，谢谢。
2: 哎，郑先生，啊，你要点什么？
3: 我不要什么，我找小茹。
4: 你是？我是他的朋友。我姓林，这儿没有什么姓吴的呀。
3: 哦，没有姓吴的。嘿，他明明跟我说，就是在这儿。嗯，有没有可能是听差了呢？
4: 一人姓韩，是这儿的老板。哦，韩掌柜啊，幸会幸会。这位仁兄看起来有点面熟啊，恕我眼拙，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哈，一人姓林，韩掌柜看错人了吧？咱们可是素未谋过面啊。韩掌柜不会是生意人，这看谁？ 他都有点眼熟，
3: 是吧？
4: 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
3: 恕不远送。

0: 东家，有个叫松本的日本军官带人来找你。
1: 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看看。
2: 哟，我知太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3: 失敬失敬。
2: 你就是韩掌柜？
3: 正是在下。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你。
2: 太君有话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3: 请。

1: 我们这种开门做生意的，在码头上讨饭吃的，如果不和他们打交道，但的确是认识。
0: 据我所知，你们俩的关系很不一般。这话综合说起，谁说的？我想太君应该能理解。 像我们这种开门做生意，在码头上讨饭吃的，如果不和帮会的弟兄处好关系，您说这货今儿丢了，明儿坏了，我也没地儿说理去啊，对吧？嗯，
1: 说的挺有道理的。韩掌柜，你知道天三的下落吗？
0: 哎呀，这我可真不知道。您像他这种在道上混刀头舔血的人，仇家少不了，所以。
1: 多几个窝是很正常，但绝不会告诉那些不知根底的外人。希望你说的都是真话。不过，丁三现在是我们皇军的逃犯，
0: 有这回事儿？
1: 韩掌柜，您要是知道他的下落，希望你及时的取报。
0: 您放心吧，只要是我的手下发现他的行踪，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好。
1: 那就有劳韩掌柜了，在下就先告辞了。
0: 太君慢走。

0: 韩掌柜，我听说你和丁三很熟。
1: 你是说王慧的丁三？
0: 对，就是他。
1: 熟谈不上，

0: 谁呀？
1: 林先生，是我小吴。林先生，哎，过去。坐。怎么了，林先生？
2: 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
1: 没有啊。
2: 小吴，我想最后再问你一句，你到底是不是军统的人？
1: 我不是。
2: 真的不是？
1: 不是。
2: 我相信你。

0: 这个交给你，
1: 。林先生，您到底是什么人？
0: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你听我说完，这份文件是我冒死从日本人的手里夺回来的，我想请你替我保管好它。你们的韩长贵，我可以确定他就是军统。这份文件你可以抄录一份给他，但另一份一定要交给共产党的人，明白吗？
1: 林先生，既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您要确定韩长贵的是军统的人，那您为什么不亲自给他？
0: 名利是一起合作，可要不是军统暗地里下班，他早就到根据地了。
2: 别啰嗦，走走走，
0: 记住我的话，有机会一定要把他交给共产党的人，快走走啊，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0: 穆宗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这帮强盗，
1: 要做死干嘛哟？
0: 总有一天你们会自食其果的。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

0: 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 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

0: 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啊、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啊嗯、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它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7: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

0: 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在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呐？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啊、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

0: 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1: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它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为什么？
1: 交代。
2: 先撤吧，回去咱们想办法，好吗？
3: 少爷，少爷，告诉你。

0: 報告。
1: 入れ。どうだ。
0: 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
1: よくやった。名簿は手に入れたか。
0: まだです。

司令官閣下、吉野です。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はい、すぐ取り調べます。はい、次の指示を待ってます。行くぞ。

0: 进来，你不要说了，出去吧。
1: 韩大哥，咱们劫狱吧。
2: 劫狱？怎么劫狱啊？
3: 日本人在监狱里布下重兵，不说别的，光是岗楼上那两挺重机枪就够咱们受的。
1: 机枪可以想办法打掉，我来打统战。
3: 这样啊，
0: 咱们对宪兵队监狱的情况了解吗？
3: 我曾经被关进日军监狱。 见识过那里严密的守卫，他们不仅有重兵把守，还有很多机关，易守难攻。就算我们所有人进去，也未必能攻破。
0: 韩大哥，林先生必须教我。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应该操之过急，我想日本人还不至于现在就动手杀他。我们总还有机会，你让我再想想。

0: 大佐閣下。
1: 入ったか。
0: まだです。
2: 武蔵先生。武蔵先生。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免得再受皮肉之苦。木村先生来中国之前，是在日本的东京。富士山的美景，你一定很喜欢吧？你要是跟我们合作，我会放你一条生路的。
3: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0: 木村先生，可以和你聊聊吗？
1: 最后的晚餐吗？
0: 木村先生，请坐。

0: 宋本君，不要浪费心机了。穆松先生，看得出来你是一名优秀的特工，帝国培养出了优秀人才。既然你选择加入帝国的怀抱，为什么不尽情地享受，反而背叛了帝国？
1: 怎么，硬的不行，来软的？
0: 穆松先生，难道你就不问？

0: 家人着想吗？如果你死了，他们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过的。
1: 不错，如果我死了，我的家人会很伤心，很难过。可是请问，日本侵华，无数的中国人被你们摧残压迫含冤而死，请问他们的家人难道就不伤心不难过吗？
0: 木村先生，中国有句话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什么老是抱着这种顽固不化的思想在抗争呢？
2: 潇洒的活着难道比不上痛苦的死去吗？
1: 那是你们的想法。我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我就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
0: 木村先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再这么继续顽固的话，我不介意现在就送你上路。
1: 随时恭候。

0: 報告。
1: 入れ。取り調べは失敗か。すでに手配はできてる。すぐに木村を南京司令部に送れ。
2: はい、大佐。

0: 今夜我们要强攻宪兵队监狱，救出林正商。日军人多势众，请诸位做好以身殉国的准备。咱们现在的仔细推敲一下今晚行动的细节。
1: 多，蹲下！不好了，日本人要把林先生给带走。
0: 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
1: 不知道。
2: 我看汽车开走了，我要赶紧回来报信儿。日本人行动太突然了，
3: 怎么办？他们究竟会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呢？
2: 在这个时候，能把这么重要的人押出宪兵队监狱，唯一的可能就是把林先生送出上海。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
3: 韩大哥。
2: 吉野的直属上级最近的在哪儿？
4: 南京。
2: 教练，一共有几辆车押送？
4: 2辆卡车，1辆摩托车。
2: 以日军的押送规模来看，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南京。上海到南京的主干道只有一条，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日本人离开多久了？20分钟。咱们的轿车速度比卡车快，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咱们最快应该能在1个小时。

我们要追上他们，动手吧！大家随机应变，救人之后自行在上行会合。出发。

0: 祖宗，小吴怎么还没回来？
1: 放心吧，他会回来的。

0: 林先生，今天就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吧。
1: 还不错。
0: 您先休息会儿，我去给您弄点野味儿。
2: 哎，等会儿小吴兄弟，
1: 你可是我的救命大恩人，我总得尽点力吧。你歇着，我去。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黑狐突击队，王文渊。黑狐突击队，你恢复记忆了？
1: 没有，但我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0: 王文云同志，那你怎么跟军统的人混在一起了呢？
1: 我失忆之后，是韩大哥救了我，他对我很好，所以我就一直留在他身边，帮他的忙。
2: 林振声同志，你这次来上海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1: 说来话长，这件事儿还得从那份名单上。

0: 谁啊？我怎么样？三爷，我发现孙本那小子了，他怎么了？他只带了两个巡逻兵去了新月酒吧，你确定没有？
1: 我会做的。
0: 三爷，咱们干吧，杀了孙本，咱们就离开上海。
1: 对呀，三爷，
0: 咱们联系一下以前的老兄弟，我信杀不了他。
1: 杀是一定要杀的，可不能连累其他兄弟。我们离开上海。 可他们怎么办？所以，必须我们自己去干。可是我们只有四个人，我们倒是可以联系韩掌柜帮我们。走，
2: 进来。
3: 祖祖，
4: 丁三爷求见。
3: 丁三，有请。是。祖祖，丁三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上海这潭水，真是越搅越浑了。
4: 请，
3: 韩掌柜。
4: 丁三爷，真是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呢，请吧。
0: 三爷啊，您是日本人通缉的要犯，怎么还不离开上海啊？我不杀了松本，怎么能离开上海？
4: 希望您能听我一句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本人眼下对上海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了，您这时候不走，不是明智之举啊！
0: 韩掌柜，我虽然混在帮会，但道上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如果我不杀了松本，

0: 我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那您今天来找我是？一，我是来感谢韩掌柜救命之恩；第二，我是来向你借人的。
1: 救命之恩就不用谢了。
0: 以前三爷也没少帮衬韩某，就是您借人是想。
1: 我的兄弟一直盯着松本，今天松本在新月酒吧喝酒，人不多，所以我来向韩掌柜借几个兄弟，帮我一起干掉这个小日本。
0: 您这个消息准确吗？
1: 准确的，松本的手里不仅有我们帮会兄弟的鲜血，更有很多无辜百姓的鲜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0: 这个时候下手，只怕时机并不合适啊。
1: 韩掌柜，你放心，我已经有了安排，绝对没有问题。另外，韩掌柜，你是军统方面的人吧？
0: 三爷可真是目光如炬呀。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答应，岂不是有些不仗义了？也好，这次我倒想舍命陪君子，亲自跟您走一走，跟松本算算新账旧账。请。
1: 韩掌柜，爽快。
0: 客气。你留在家等王文渊，哪儿也别去。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3: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 魏红先生啊，一生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

0: 当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锦羽，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
1: 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

0: 黄金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 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注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

0: 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

0: 黄金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9: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三爷，怎么样了？人一直在。韩掌柜，
1: 不着急，咱们等他。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兵分两路。三爷，你带几个兄弟从那边绕过去，咱们两下包抄他。记得听我号令，统一行动。
2: 好。

0: 三爷，就这么几个小日本，我们还打什么伏击？直接上吧！
1: 韩老板不是说了吗？要统一行动！
0: 你个怂包，
1: 谁怂谁王八蛋！好了，反正这都是我们兄弟的事儿。

0: 兄弟，兄弟，
1: 少，
0: 兄弟，
1: 日军的狙击手，枪法是出了名的准，
2: 都别动。

0: 金三爷，你是来杀我的吗？你也不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1: 韩掌柜，快出来吧！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0: 韩掌柜，不要出来！祖宗，怎么办？根据弟兄们中弹的情况来看，上面是有一个狙击手。你们三个等一下，同时冲出去，交叉奔跑，相互掩护。要是哪位弟兄有幸活着回到上行，马上通知美人。 让他想尽一切办法干掉那个狙击手。
1: 韩掌柜，快出来吧！我什么都知道。

0: 这一切都是为你准备的。
1: 出来吧，
2: 韩掌柜，我对不起你。
3: 彩英。

0: 郑生同志，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1: 快去快回。
2: 小吴。
0: 美珍。
2: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0: 让你们担心了。韩大哥呢？
2: 他和三爷去杀松本了。
0: 杀松本？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松本已经被降职，带的人不多。
0: 那就好。
3: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2: 怎么了？
3: 东家被围，三爷被打死了，日本人还有狙击手。
0: 美珍，召集大家集合，带上重武器，在门口会合。
3: 快
2: 走。

0: 暂时走不了了，你带着名单赶紧离开。
1: 出什么事了？
0: 韩大哥被日本人围了，我得去救他。
1: 到底怎么回事？
0: 李振胜同志，这份名单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你一定要带着他安全离开。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去找你。
1: 文云同志，保重。
2: 文云同志。

0: 再敢往前一步，我保证打爆你的脑袋，让你的人都往后退。报告。
1: 大哥，
0: 出来！

0: 王文渊，你认识我呀？
1: 我接过你的画像。
0: 王文渊，韩掌柜我已经给你放了，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放了我？
1: 放了你，丁三爷的账怎么还？
0: 八哥。

0: 我会把你一个人扔下吗？
1: 胡闹！明丹中要带着明丹赶紧走啊！
0: 要走一起走，我不能扔下自己的同志。
1: 走啊！

0: 李正昌同志，你带着我也赶紧走啊！王先生，
1: 我走不了了，这个小姐会捉了你的，你带着文件赶紧走。
0: 废什么话，再不走咱俩一个都走不了，赶紧走啊！
2: 王凤元同志，

0: 敌人已经认出你了，再不撤，恐怕来不及了。
1: 王维渊呢？林正生呢？
2: 我要那封名单。

0: 小娃。
1: 韩大哥，你是不是一直知道我的身份？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一直在利用我？
2: 小五，东家这么做是为了要保护你。
0: 那份名单呢？

0: 你是要和林正生离开了吗？
1: 林正生同志已经牺牲了。我要去完成他的嘱托。韩大哥，美珍。

0: 到了，就这里。这家曾经收留过你们画中的那个人，当时他的伤很重，还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请慢。百年，走吧。来，走吧。
1: 我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2: 这份文件比咱俩的生命都重要，一定不能让它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0: 探索。
1: 认识他吗？不认识。你撒谎？我没有。全村人都可以证明，是你救了这个人，而且这个人称你为老爹。没有，他们都听错了。他们没有听错，他们也没有说错。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因为不说实话的人全部死了，而说实话的人，因为包庇皇军的罪犯，也被处决了。

0: 你们全杀了，这是规矩。呸！你们是魔鬼！停！说，他在上海有什么落脚点？不说的话，你也一起死！
1: 想让我告诉你，
2: 你做梦去吧！
1: 乡亲们啊，对不起啊，是我害了你们啊！
3: そのまま続けろ、死なないようにな。
0: 我告诉你，你说不说，他都会出现的。

0: 誰か。
1: 大佐。
0: 通知しろ。上海城に告示を張って、ワンウェン用に知らせる。親父がここにいるとな。
1: はい。

0: 这个合约贴了满城告示，我还听说全村人都杀光了。哎，京东之后再想惨，
1: 小点声，到处都是日本人的特务，不想活了。
2: 得罪日本人的下场就是这样，
3: 别乱说话了，
2: 上面说了一句啊。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

0: 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

0: 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

0: 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

0: 可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我是万寒，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2: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人弄死了。
3: 他们是谁？
4: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5: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4: 哥，
6: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4: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7: 不科学，
8: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9: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0: 如果你有出什么事，把我交给组织。
4: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整，
11: 组成专案组，尽快逮捕毒品。
12: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微生物蛋白技术如何打破国外长期垄断？一片小小的光学玻璃为何让客户追着要？今天我们走进两家专精特新企业的实验室生产车间，聚焦两款特色产品，看一看江西企业如何把小众赛道做出硬核精品，持续擦亮江西造的金字招牌。
1: 我觉得跟那个真的肉感觉很像，很好吃，很嫩很嫩。
0: 前不久的全球食品饮品创新博览会上，一款用微生物蛋白制作的植物基汉堡让尝过的观众直呼真假难辨。
2: 非常惊艳，这样的创新无疑给全球健康食品领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0: 这款创新食品的核心原料正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威尼斯镰刀菌蛋白，它是国内首个获批的丝状真菌类新食品原料，可以广泛用于各类食品加工。这是从零到一的自主突破，是富祥药业紧跟国家战略、坚持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2022年的习总书记讲的一句话，国家很重视的，肯定不会错，所以我们就增加投入，增加力量去做。
0: 一家制药企业跨界做微生物蛋白起步并不容易，最大的拦路虎就是菌丝体颜色不稳定，影响下游产品开发。国内没有先例，没有标准，也没有成熟工艺，科研团队从零开始，联合高校和院所，扎根实验室反复攻关，经过上百次失败，一点点摸索
4: 配方的调整。我们开发出连续补料工艺，不断地补充新鲜的发酵液，它菌丝体进入饲料状态就比较慢。
0: 就这样，他们硬是

0: 攻克了色泽难题，但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发酵效率低、分离提纯难、生产成本高，这三座大山又挡在产业化落地之前。
1: 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工厂做都没成功。分离设备呢，我们应该迭代了5次，就是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完善。
0: 企业在国内率先把人工智能技术用到生物发酵全流程，实时监测、智能优化，让生物转化率提升了15%。今年下半年，一条年产20000吨的生产线即将投产，相当于10万头牛所产出的蛋白量。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款产品已经通过了欧美多项权威认证，真正实现江西研发、国际标准、全球推广。
1: 现在通过我们的纯化技术的应用，已经提高了70%以上了。我们会不断开发出就是真菌蛋白下游系列产品，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和各种场景的应用。
0: 花大力气做新型蛋白，背后是一笔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大账。我国每年进口大豆超过1亿吨，对外依存度长期在80%以上，畜禽养殖大量依赖进口大豆做饲料。“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合成生物技术，拓展新型蛋白来源。新型蛋白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产业。
2: 这项技术的突破，不仅为保障我国粮食食物安全开辟了全新的蛋白资源途径，更体现了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硬核实力，对推动食品工业绿色转型具有示范性的价值。
0: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跟跑到领跑，江西造微生物蛋白正为中国饭碗注入更自主、更安全、更可持续的底气。通过科技赋能解锁食品新赛道，而精工打磨更能擦亮企业的硬名片。在吉安，一家光学企业凭着极致钻研的工匠精神，把一块小小玻璃做成行业爆款，收获市场青睐。在蓝晶光电的会议室里，来自江苏、广东等省的客户已经在这里蹲守了2个月，他们紧盯着生产线上的进度，只为第一时间拿到产品。
3: 这样的场景是常态吗？
4: 最近是常态，主要是来跟进我们项目的实际进度，我们做出来一批可能马上就会带走。
3: 到底是什么香饽饽让客户守在现场抢着提货？就是我手中这一块不起眼的玻璃，可别小瞧它，它是高精密光学棱镜组件，由31片微棱镜叠合而成，相当于光学领域的精密乐高。而它每一片呀，只有1.5毫米厚，比一枚硬币还要薄。
0: 这块小小的棱镜组合是车载抬头显示高端电子产品升级的关键，它的成像清晰度和透光效率是普通棱镜的7倍。凭借它，蓝晶光电不仅切入奔驰、宝马等知名车企的供应链，更深度参与多家企业的新品前置研发。可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这家企业还只能生产基础款棱镜。转折来源于一张高难度订单。
5: 当时有一个公司拿着图纸来找到我们，问我们有能不能够交合这种高精度的一种全新的一些组合棱镜，是一个难度很大的产品。但是我想的是，如果是能够把这个撕下来了，那么它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引路石。
0: 这份挑战难度远超想象，对方要求在2年内把31片1.5毫米厚的微棱镜完美交合在一起，而当时全球最高水平只能交合4片，而且每片厚度是3到5毫米，近8倍的精度跃升加纳米级叠合要求，难度好比是在针尖上雕花，稍有误差，整批产品就全报废了。蓝晶光电接下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当年他们营收才7000多万元，负责人自筹资金砸了近1亿搞研发。恰逢当地推出人才新政30条，为蓝晶光电关键时刻扩容研发队伍提供了助力。2年200多次尝试，他们终于造出了行业首批31片微棱镜组合，客户当场接下长单，可研发团队却高兴不起来。
6: 良品率可能不到20%啊，不到20%，这个是我们当时一个极大的痛点，亏得很厉害。前一片的话要亏50%。
5: 靠一些老产品来维持公司的基本运作，当时整个资金链就是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了。
0: 停下前功尽弃，向前成本高昂，进退两难时，井冈山经开局主动找上门，帮着一起寻对策。棱镜

0: 制造有50多道工序，这种微小棱镜没有现成的自动化设备，全靠人工，效率低，废品多。找准痛点，当地精准发力，
1: 帮助争取设备更新、自转速改、人才引进等奖励支持，切实减轻企业的压力，引导企业给高端产品争投高技术的设备，坚守一米宽、百米深的专业特性发展方向，在高端制造领域放手去搏。
0: 在当地对接下，蓝京光电联动多家厂商联合开发定制化设备。吉安还将蓝京光电认定为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精准对接浙江大学等院校，解决微棱镜清洗环节飘失、碟片环节对齐精度不足的工艺难题。整整半年多的调试打磨，终于把良品率从不到20%拉升到了85%。如今，这种31片微棱镜组件，全球只有蓝京光电能批量供货。企业也从困在低端赛道的中小企业，一跃成为光学玻璃界的一匹黑马。
2: 与客户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供需关系了，而是从产品设计啊、开发、生产到售后的深度合作伙伴，还辐射带动了6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在园区里面落户。
0: 今年蓝京光电又乘胜追击，推出了防雾、防尘、防爆、抗震等多功能新品，还进入了光通讯新领域。今年前4个月，高端产品带动企业利润营收同比增长超过50%。
3: 找到细分领域里面的一些独有的一些产品、独有的一些技术，我们去给它做深、钻研透。时代需要什么，我们就去钻研什么。
0: 时代需要什么，我们就钻研什么。这句朴素的话道出了企业的生存智慧和发展底气。从微生物蛋白攻克技术壁垒，保障粮食安全，到光学玻璃精研工艺抢占高端市场，两款江西造凭借匠心实力走出了独具特色的突围之路。当越来越多的专精特新企业扎根干婆、深耕实业，在小众领域钻研，在关键环节突破，将细分赛道做到极致，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发展，这就是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更是江西5500多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共同成长的密码。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湘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日。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江西交投集团调研，强调聚焦省属功能保障类国企战略定位，以更大力度推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1: 尹鸿、叶建春会见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张志刚一行。
0: 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南昌举行。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副主任、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省长叶建春出席。
1: 我省畅通内外循环，物流行业景气度稳步回升。
0: 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活动将于5月中下旬举办。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围绕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赴江西交通投资集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聚焦省属功能保障类国企战略定位，强化使命担当，勇于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省领导陈敏参加调研。
2: 在江西交投集团，尹鸿认真听取企业情况介绍，希望企业聚焦公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公路相关资源综合开发等主业，加快拓展延伸路沿产业，努力实现交通投资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来到路网应急指挥中心，尹鸿查看全省高速路网数字大脑功能演示，强调要大力发展智慧交通，积极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与业务拓展，有效服务保障道路交通大动脉通行顺畅，助力交通强省建设。调研中，尹鸿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江西交投集团、江西投资集团、江西港口集团进一步深化改革情况汇报。他强调，江西交投集团、江西投资集团、江西港口集团是全省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保障建设的主力军，要聚焦主责主业，加快转型发展，立足履行功能保障职责，集中资源做强核心板块，做精主营赛道，因地制宜拓展延伸产业，有力支撑我省“十五五”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强精益化管理，推动实现组织层级架构、管控模式、运营流程变革，更好激发企业动力活力。要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企业资产规模效益，有效盘活存量资产，不断提升企业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走可持续发展路子。要完善国资监管机制，加强国有企业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精准分析评估运营绩效，着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要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坚持把国企党建融入企业改革发展全过程，建强企业员工队伍，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夏文勇参加调研。
1: 省委书记尹鸿、省长叶建春今天在南昌会见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张志刚一行，省领导任珠峰、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邵国勇参加会见。
2: 尹鸿、叶建春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国家电网公司长期以来给予江西工作支持表示感谢。尹鸿指出，长期以来，国家电网公司非常关心支持江西发展，特别是在电力保供、电网发展、能源转型、改善民生方面给予老区、苏区大力支持。近年来，江西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型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支撑，持续优化调整能源结构，推动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衷心希望国家电网公司“十五五”时期进一步加大在干投资布局力度，扎实做好内蒙

0: 古腾格里沙漠基地、送电江西工程等重大项目推进工作，加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助力江西能源电力绿色低碳发展。江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国家电网公司在干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携手创造更多合作硕果。张志刚表示，国家电网公司将结合“十五五”规划布局，紧密对接江西发展需求，进一步加大建设规模力度，持续巩固深化双方合作，全力保障江西电力可靠供应。
1: 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政府今天联合在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副主任、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出席并讲话，省长叶建春致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0: 张承忠宣布活动启动。他指出，开展宣传周活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多种形式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基层、深入人心，不断凝聚全社会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精神力量。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把防灾减灾救灾的知识普及到群众，工作组织到群众，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叶建春在致辞时说，江西将以此次活动举办为契机，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进一步抓好事前预防、系统施治，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致辞，他表示，总台将始终锚定国家战位，充分发挥思想加艺术加技术融合传播优势，让安全理念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平安中国建设贡献总台力量。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活动，张承忠、叶建春等领导和其他与会人员一同到展览区和互动体验区参观，了解防灾减灾救灾最新科技装备、急救知识推广等。
2: 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上，集中展示我省防灾减灾成果，并通过多元活动普及应急避险知识，全面提升全民安全防范能力。
0: 活动现场以情景公开课、灾害场景复原等形式，现场教学防灾避险技能，并对全国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
3: 很生动直观地揭示了灾害对生活造成的影响。我也会把这次课堂中适应的防灾避险知识，去传递给更多的师生。
0: 活动系统展示江西“十四五”防灾减灾救灾成效。我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结合，多项成功避险案例入选全国典型。灭火无人机、智能机器狗、破拆机器人等一批高精尖装备集中亮相，应急救援能力迈向科技化、专业化。
4: 目前呢，都是应用于我们江西省就是各类应急救援的灾害场景下，通过这些装备实现在三段的情况下可以恢复一个应急指挥通信的信号，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展示现场记者发现，今年的互动体验区科技感拉满，科普机器人、 VR 灾害模拟等互动体验项目让市民沉浸式学习自救技能。
5: 请问地震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急处置啊？
6: 掌握科学应对方法，
7: 能够非常好地引导我们去了解应该如何正确应对，让我们印象深刻。
0: 活动现场还举办第十六届国家综合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专家学者聚焦极端天气应对、科技赋能、基层应急能力建设、风险防控等议题开展交流。
8: 结合江西防灾减灾工作实际展开研讨，既为江西应急管理工作提供专业指导，也推动了全国防灾减灾工作经验互相借鉴和资源共享。
0: 今年我省持续打好净土提升攻坚战，强化建设用地和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监管水平，分阶段推进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和整治全覆盖，紧盯农药原料药制造、焦化等行业，加强企业腾退地块污染管控，持续深化长江沿线一公里化工腾退地块土壤污染专项治理，同时探索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等手段，集中整治畜禽粪污污染问题，着力打造一批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样板。
1: 现代物流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是实体经济的经络。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拓宽物流通道，提升运转效率，物流行业景气度稳步回升。
0: 前不久，九江港至韩国木浦港国际直航航线开通，新钢集团成为首批受益企业。以往出口韩国钢材需经长江下游港口中转，全程耗时半个月，如今直航仅需7天。
9: 创新运用智慧监管手段，精准把控船舶动态，推行证书线上办理，实现零接触、零跑腿，全力保障直航顺利通关。
0: 江西持续拓宽物流通道，提升通行能力。今年初，黎东、昌津、张集三个高速4改8项目通车，中欧亚班列线路拓展至13条，跨里海中欧班列实现首发，赣江、现江三级通航能力巩固提升，全省公铁水多式联运网络不断完善。同时，我省加快建设物流一张网，打通海关、铁路、港口数据壁垒，物流衔接更顺畅。以南昌国际陆港与宁波港联动为例，铁海联运班列可提前24小时锁定泊位和船期，列车到站即可直接换乘货轮。
10: 作业流程大幅简化，中转效率提速，既提升了陆港的集散能力，也更好助力江西货物通江达海，走向全球。
0: 通道扩容，数字赋能，推动物流业稳步向好。今年3月，全省物流业景气指数49.1%，环比回升2.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53.9%，环比回升3.6个百分点，稳居高景气区间。
11: 展现出行业强劲的复苏动力，企业对未来发展保持乐观预期。预计全省物流业将重返扩张区间，整体呈现稳中向好、提质增效的良好走势。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商务厅、省委金融办、省工业与信息化融合推进中心、九江市、赣州市等介绍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有关情况。经贸活动周将于5月中下旬在广东、香港、澳门等地举办，包含1+19+N场活动，即一场2026年江西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交流会主旨活动。19场专题活动和 N 场走访会见，活动周突出未来产业和科技创新，重点聚焦跨境电商、金融等关键领域，协同推进未来产业创新合作、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12: 江西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截至目前已举办23届经贸合作交流活动。今年经贸周是我省15开局之年首场跨区域的重大经贸盛会，在巩固产业对接、文旅交流、金融合作等传统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拓展贸易合作、外经合作、科技创新以及服务业等领域的对接力度，打造功能更完备、覆盖更广泛的升级版合作平台。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水利厅介绍全面推行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工作成效和下步工作计划。我省将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建设纳入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近两年安排近5000万元资金支持建设，以千库树标、万库提质为目标，打造省市县及水库管理单位四级共享的水库矩阵平台，促进矩阵建设与标准化管理有效融合。目前已实现并险水库动态清零、水库大坝安全性态及时掌握、小型水库专业化管护率达100%，长期存在的管护薄弱难题得到有效破解。
13: 紧扣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 实现水库运行管理精准化、信息化、现代化的目标，持续完善省级数据底板，推动水库基础数据、空间数据、业务数据等

0: 中亮相，标志着我国丘陵山区茶园智能化装备领域取得重要突破。现场自走式采茶机在遥控指挥下来回穿梭，鲜嫩芽叶采摘后直接送入集叶袋，一小时能作业五亩，顶得上过去20个人一小时的工作量。
1: 通过传感器啊，通过控制系统啊，茶慢慢搞到让它自己去控制了，沉淀通过它的这个续航能力是现在目前只能达到2.5小时左右，在后面我们通过放电池以后能够达到将近5个小时。
0: 采得快只是第一步，采下来的鲜叶还得按品质分出等级，采好加工成不同档次的干茶。过去这是件磨人的细致活，靠人工一片片挑。通过这款省农科院研发的 AI 机采茶鲜叶分选机，老叶病叶能被快速识别剔除，留下匀整的一芽一叶。设备一小时处理鲜叶200斤，准确率超过90%。
2: 分享的很到位，大片呢、我们就做成口粮茶一类的，然后好的我们就做一级茶，冲选以后的成品茶价格上至少提高10%。
3: 目前来看的话，它走起来的话还比较稳定，切合这个南方丘陵山区这个茶园的种植特点和结构。
4: 上高县通过制造业数字化诊所为企业精准把脉问诊，量身定制转型方案，让传统制造转出高效能，转出新活力。
5: 在江西金利龙橡胶履带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正和上高县制造业数字化诊所的工作人员讨论新一轮的改造方案。这家国内橡胶履带行业的龙头企业生产的每条履带都是按订单定制，有专属序列号。这种非标准化的生产方式能够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却让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遇到了困难。
6: 一开始选择沿海比较知名的企业，它的标准化的程度也比较高，我们的产品定制化的是比较多的，最后面还是以失败告终。
5: 大型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提供的是标准化的数字模块，并不适配像金利龙这种以定制为主的非标准化生产方式，自己不会转，找外援又容易水土不服，这也是上高不少制造企业的共同烦恼。针对这个痛点，当地成立制造业数字化诊所，与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江西分院牵手提供智库支持，还从全国遴选了17家数字化转型诊断服务商，覆盖从诊断咨询到改造落地的全流程，帮助企业匹配最适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和产品。在数字化诊所的帮助下，金利龙找到了一家小而美的服务商，项目经理全程跟进，响应迅速，量身定制的数字化系统很快就顺利落地，
7: 打通了从原材料入库到成品出库的全链条数据，实施了智能车间改造。
5: 如今数字化转型的成效已体现在金利龙的每一个生产环节，生产成本压减了15%，设备利用率提升超20%。
8: 2025年的这个产值达到了11个亿，接下来我们将把数字孪生的这个应用啊，应用到我们这个车间里面去。
5: 金利龙的故事正是上高县制造业转型的一个缩影。目前当地已通过数字化诊所推动244家企业完成入企诊断，158家企业签订改造协议，235家企业完成冠标服务。
9: 我们推出了专研助企等创新举措，深入推进千名干部进千企，引入优质转型服务商，借助专家智库力量，增强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
0: 2026环球旅游小姐国际大赛中国区赛事昨天在赣州启动，以赛事加文旅加消费创新模式激活文旅新业态，赛事为期半年，11月下旬举行总决赛。
1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节目。
4: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0: 再见。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晚上好，今天开始一直到14号，我省会迎来一次对流性降水天气过程。此次强降水的主要落区会在我省的中南部。具体来看，今天晚上萍乡、宜春、新余、吉安、赣州五市以及九江、抚州两市的西部有中雨或雷雨，局地大到暴雨。明天是本轮降水的最强时段，其中赣中和赣南普遍有中到大雨，这部分地区暴雨，局地还会迎来大暴雨。赣北则以中雨或雷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好在14号雨水将会自北向南的逐步减弱，只有赣南南部的这部分地区会有一些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另外提醒大家，雷雨来时一些地区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20到24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转中雨，19到24度。九江阴转小雨，19到24度。瑞昌阴转小雨，19到24度。庐山景区阴转小雨，14到19度。桂溪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鹰潭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景德镇阴转小雨，20到24度。乐平阵雨转小雨，20到24度。上饶多云转中雨，19到24度。德兴多云转小雨，19到24度。新余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萍乡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宜春中雨转大雨，19到23度。丰城中雨转大雨，20到24度。樟树中雨转大雨，20到24度。高安中雨，20到24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吉安大雨，22到25度。井冈山中雨，18到20度。新赣暴雨，21到25度。赣州中雨，22到28度。瑞金中雨，21到26度。楼南雷阵雨，22到29度。南昌雷阵雨，20。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2: 领导请放心，我呢
3: 凑数这认知不错。
4: 你到了之后，不管工作有多忙，一定先去老乔家看看，看看周梅和然然。记得送白包啊，这白包记住了，一定得是单数，不能是双数。
2: 领导，那，行吗？
3: 999，行，只要是单数就行，双数不吉利。
5: 999代表天长地

0: 九，这数字不合适吧？
1: 卖多少钱合适？
0: 怎么着也得1001吧？还有啊，咱们指导小组五个人，没有一个是来凑数的。
1: 肯定的。
2: 洪亮这个人，你知道多少？
3: 认识啊，之前不是咱们东明市检察院的，后来调省院去了。他跟我哥李仁俊是同班同学，关系挺好。
2: 熟吗？
3: 熟，算熟吧。怎么了，徐俊？
2: 省检察院派了一个指导小组到东平办案，这个洪亮啊，是指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啊。
4: 他是省院十一部的人。
3: 嗨，省院十一部也跟我没啥关系，对吧？我又没职务犯罪。
2: 东平现在不太平啊，有班海的案子，有张文京的闹腾，还有你哥，这几个案子都搅到一起去了，敏感。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被告人曼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4: 曼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5: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6: 多强有啊，就这一次开口。
7: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8: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疯一天。
5: 暗潮涌动，
9: 把证据做扎实，
10: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1: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吗？
12: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
13: 他们斗不过的。
5: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4: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搜局一个知情人，
15: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5: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

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
当前和平、发展、合作

0: 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 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3: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1: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

0: 点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馆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 必将惠及世界。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十四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十一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七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十一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十一号公布的数据，自三月二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十一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高于三月的2.7%和二月的1.9%，为2024年一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十一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十一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是万寒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2: 他们是谁？
3: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

0: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 五哥，
2: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3: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4: 不科学，
5: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4: 这是我的自信。
6: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7: 如果有出了什么事，把话交给组织。
8: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主张，
9: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核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
12: 湖如果没有水，
13: 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
14: 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
15: 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6: 现场在哪儿呢？
17: 在冰峰下面啊。
18: 炮，检查员呢？
19: 你带队，和上游地毯上搜一遍。
18: 是。
19: 南京，给那几个大学生做个笔录，详细的询问一下发现尸体的过程。愣着干什么呀？认识啊？
20: 不认识。
18: 干活。
20: 哎。
21: 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检察官叫乔振兴
18: 啊？我们一部主任，我大学同学
21: 死了。节哀，在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还不知道是意外还是他杀还是自杀，但我这儿有个小小的建议。
18: 死了？
22: 钟梅，节哀。
23: 我的妻子没有了。
24: 老张，快点啊！
18: 哎，我
25: 校长，
18: 我先接个电话。啥事儿？
21: 乔振兴死了。
18: 什么？
22: 行啊，你赶紧，我这忙成事儿呢，快点！
21: 是真的，老乔死了。
2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6: 一用就会。
2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9: 大家一起来吧，
30: 来吧来吧
29: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也一定正在调查。在结论出来之前，不可以动用任何侦查手段，不可以让人觉得审院对这件事情有任何想法、任何态度。多听、多看、多观察，多摸摸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翟亚明同志还有什么想法？
2: 我尊重党组决定，服从组织安排。
0: 那好，
2: 张简，我有个请求。说。 我申请继续借调江南市院的王春祥同志，加入我们的指导小组。洪亮同志，
0: 哎，
2: 你不反对吧？
0: 我去准备一下。好。
3: 洪亮同志，走。离职报告我没签。 可能心里还会有些想法，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清楚了，尤其是大学校园、开水房、乔振兴绿色的暖瓶红色的字那一段，我被感动了。假设啊，我只是说假设，假设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 你会怎么看？不
4: 科学。那反过来，乔
3: 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呢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
4: 不可能啊！
3: 如果两个人都有问题，
4: 领导，那就是我有问题。
3: 那就是说我40多年来我对我自己认知、我对整个世界、我对我这身衣裳、我有巨大的认知问题。
0: 你看，案情的复杂性出现了吗？所以啊，需要有人去厘清。
3: 洪亮，你刚才说过，你是一个对朋友有难必帮的人。那好，如果我签了这个字，你脱去这身检查服，这个案子我交给别人去查。 你放心吧，你会有遗憾吗？

1: 没事儿，人生嘛，就是不搏不精彩嘛。<笑>王总，墙头草。哎呦，
2: 有才来了！哎呦，王总，不好意思，不知道您这是这么多客人啊，那等您哪天不忙的时候，我再来看您。
1: 哎呦，王总，有才，你来，你来。哦，
2: 我跟你说啊，这有才来了，就代表啊，我马上就要有才了，
1: 王总。我是怕您这段时间太忙了，把给我免一年租金那事儿给忘了。
3: 你别在那瞎叭叭啊！啥时候给你免租金了？
1: 哦，是您亲口跟我说的，说只要事儿办成了就免一年租金的，对吧？
0: 对，是我说的没毛病啊。但现在开庭了判了吗？
1: 王总，慢了。案不是已经开庭了吗？那说明这事儿也办得差不多了。
0: 不是，是我这脑瓜子记岔了，还是你失忆了？我问你，现在这地方姓啥？是不是还姓万呢？
2: 表面姓万，但大家心知肚明，已经姓王了，是吧？
0: 那他妈能一样吗？啊？现在营业证写的啥？写的姓万的。
4: 等什么时候，这营业执照上换成我王玉的名字，我就有话语权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嗯，
2: 没毛病。
0: 那就按公司的制度办吧。欧音。

0: 喂。
1: 哎，你好，是洪亮吗？
0: 对，哪位？
1: 啊，我是东京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刑侦队的，我叫江红军。
0: 哦，你好。
1: 有点事儿想跟您确认一下，您是不是认识乔振兴啊？
0: 怎么了？认识。
1: 啊，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0: 同学，老同事。
2: 2月26号上午11点，你们俩是不是通过一个电话呀？
0: 对，他打过来的。
1: 啊，具体都聊什么了呢？
0: 啥也没聊，当时信号不好还是怎么的，听不清楚，喂了几声挂了。
1: 那是这样，洪先生，您保持您这个电话的畅通，如果我们这边有什么新情况，我跟您沟通，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您配合啊，再见。
3: 洪老师，

0: 什么单位？
1: 海东省检察院派了个指导组下来。
2: 指导组啊，怎么不是专案组？这最后不还是东平市检察院说了算吗？
3: 他们和东平市检察院是一家一体化办案，但能派个指导组下来，多少也代表了一个态度，对吧？
1: 对咱们也是一个机会啊。你怎么了，张文清？
4: 这个机会是你拼了命拼出来的，咱们要是把握不住，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0: 知道。这样啊，你去趟万家，让他们整理材料，务必交给指导组。
4: 好，我这就去办。
5: 走了。进。
6: 李姐，省院正式通知指导小组今天就到。
5: 这么快啊？
6: 是的。
5: 成员都有谁？
6: 一部的张亚平主任任组长，还有十一部的洪亮任副组长。
5: 洪亮？
6: 是啊。
7: 在货运站的强迫交易中，张文京是怎么给你出主意的？你再说一遍。
8: 你有病啊！我背了多少遍？再熟悉一遍。
9: 我不想熟悉。
7: 张文京当庭喊冤，现在省里派下来了指导小组，他们这两天一定会来找你询问。我现在在做的就是帮你复习，你知道该怎么回答吗？
8: 哪儿？省里啊？是要换人咋的？
7: 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话吗？
8: 庭审很快就要开始了，
7: 到时候判决结果，立功减刑什么都不会变。不管谁来，省检察院、市检察院，那都是一家的。
8: 就你现在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头目，这件事是板上钉钉的。
7: 脑子清醒点，你看看你现在的处

0: 他的尸体是被发现在永清河上，人啊被挂在冰面上，那个身体啊冻得硬邦邦的，
1: 他的那个手啊脚啊都泡发了，大叫一个惨，
0: 死的时候眼睛都没闭上。
2: 最后的定性一定是自杀。你们想干点啥呀？非得把那。

0: 管教。
1: 是张文京教唆我，让我安排人把王玉关了一个星期，
0: 然后低价收的货运站，我就按他说的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强迫王玉在合同上签的字，合同是张文京你的。
1: 娱乐城保安把人家给打残的事儿，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帮我擦屁股。
2: 根据技术侦查的结果显示，本月26号上午10点钟之前，乔振兴一直在市检察院。10点40分左右，
3: 他来到了中兴路一带。
2: 上午11点，
3: 他在这儿打了一个电话。
4: 打给谁的？
3: 打给洪亮。
4: 哪个洪亮？
3: 咱们省检察院的。
2: 11点35分，乔振兴的女儿乔依然给他打了4通电话，没有接听。
5: 乔振兴到中兴路干什么？
3: 这个没有查到。
4: 为什么没查到？
3: 就这个中兴路一带啊，最近正在拆迁，因为拆迁很多商铺都停业了。但是不管停业还是没有停业的，我们都进行了摸排走访，没人见过乔振兴，也没有什么其他异常的发现。
2: 6个小时之后，乔振兴来到了永清河一带，
6: 直到27号早晨，
3: 乔振兴的尸体被发现，
2: 期间再也没人见过他。
3: 这个酒瓶是在这个副驾驶座位下方发现，瓶身上也检测出了乔振兴的指纹，瓶口的 DNA 也对得上，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推断，乔振兴呢是一个人驾车到了林业局水库，然后喝完了这一整瓶白酒。
5: 从市区到水库的停车场有几条路？
3: 就一条，是青山路。
5: 那条路的监控调取了吗？
3: 因为那一带啊一直在修路，那监控断了好长时间。
7: 又坏了。
8: 洪觉院继续。
3: 这是在车内发现的公文包，经过确认是属于乔振兴本人的。
5: 他包里有什么？
3: 工作笔记、车钥匙、一副眼镜。
8: 手机呢？
3: 这个没找着，车内包括包里边都没有。我们对周围进行了这个地毯式的搜索，暂时没有发现。

0: 你们这干啥呢？
1: 写点东西，地材料的时候我举着。
0: 你举它干啥？这怎么还弄上横幅了？你要干啥？
1: 阵仗不得大点吗？
0: 人家副律师让咱给指导组递材料，没让你造势啊。
1: 之前喊过多少次有用吗？哎，能不能学学张律师，当庭喊冤，省里马上来个指导组，到时候把这个东西一举着，省里一看，万一一重视，我爸这案子有缓呢。
0: 超，我觉得咱别这么整，整的咱跟闹事儿一样。
1: 哎，没事，听我的吧。哎，材料打好了吗？
0: 按你说的打出来了，来，按手印吧。哎，哎呀，我觉得你还别这么整，你
1: 哎，没事没事，别磨叽。哎，拿你这么按手印，
0: 没事没事，
1: 阵仗在大，
0: 不是说了，不是你这不是弄虚作假吗？

0: 阿妈，没事，你怎么签？
1: 先给我找矿工去，现在就去。
0: 那行吧，
1: 没事。
0: 这海子就去。
2: 我宣布一下纪律啊，由于任务分工不同，我们一部呢基本上都是统一行动。早上由小白通知大家出发时间，如果你们需要单独行动的话，让小张跟小白报备一下，或者是你直接跟我请假。任务结束之后再来消遣。
3: 没问题。
2: 另外就是每天晚上我们要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当日的工作成果，安排一下第二天的工作计划。这个时间我们暂时定为晚上7:30。
3: 工作长，这个时间可以吗？我先不说时间啊，我先表达一下。表个态吧。我们俩作为11部的代表，很有幸跟亚平组长在一起工作，跟大家啊，我们一定坚决。对不起，哎，领导好。
4: 我不主动给你打电话，你就不知道汇报是吧？
3: 抱歉，领导，忘汇报了。
4: 劳烦他们找你回去有什么事儿啊？
3: 突然有一个临时性质的这么一个小规模的，嗯哼，
4: 指导小组是吧？嗯，在海州吗？
3: 嗯哼，
4: 东平是吗？
3: 嗯，
4: 那是因为老乔的事儿要派指导组过来。
3: 嗯嗯，
4: 纪律，现在说话不方便对吧？是的，领导。行，那我懂了。我说你听着啊，两件事啊。第一件事，你个要脱衣服的人了，什么指不指导小组的都跟你没多大关系，你就记住了，少说话，多看，别什么事儿，知道吗？
3: 领导，请放心，我呢，
4: 凑数。 这认知不错。还有第二天啊，你到了之后，不管工作有多忙，一定先去老乔家看看，看看周梅和然然。记得送白包啊，这白包记住了，一定得是单数，不能是双数。
3: 领导，那行吗？99，
4: 行，只要是单数就行，双数不吉利。好的，领导。
2: 主动打电话跟我汇报。好，领导再见。挂了。99代表天长地久，这数字不合适吧？
3: 那多少钱合适？
2: 怎么着也得1001吧。还有啊，咱们指导小组5个人，没有一个是来凑数的。
3: 肯定的。
2: 王分强老师我就不用介绍了，对吧？嗯，我介绍一下小白，白子言。 政法大学刑法专业硕士毕业，
3: 多多指教。也是我们一部的骨干里的。那你介绍一下你们11部的同志吧。这特别汗颜，我们11部就不像一部这么兵强。哎，其实要说介绍，不用说我了，就是张欢呢。哎呦，没事吧？
5: 对不起，
3: 对不起，是不是有纸？
5: 哎，那个。
6: 郑组长，我就不过多介绍了。我也是刑法硕士，是白子言的师弟。
5: 啊，
6: 给纸。初步尸检呢做完了，推测死亡时间呢是26号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死者身上呢无明显外伤，无血肿，无瘀斑，无挫伤，说明生前呢没有与人发生过搏斗或者挣扎。
5: 另外，血液酒精含量为174毫克每100毫升，还检测出了乙基葡萄糖醛酸苷和乙基硫酸酯等酒精代谢物质。也就是说，酒精是生前摄入的。那么，死者在死亡的时候呢，是处于醉酒状态。
3: 哎呀，这得把一瓶酒都给喝了吧？
5: 是，还有死者的口鼻处呢有淡红色蕈形泡沫呈现，这符合溺水死亡的特征。再有就是。 在死者的肺泡等脏器中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硅藻，可以推断是溺水死亡。我们马上准备做硅藻实验，将尸体肺泡内的硅藻成分和现场水样做比对，以确定是否为溺亡现场。
7: 现场的水样也都已经采集过了。
3: 孙局，
7: 你说两句。
3: 啊。

0: 好，是这样啊。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调查的结果，虽然不排除他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更倾向于我们刑侦大队所做的物证采集信息，以及合理的逻辑推断。
1: 完了，啊，好，那好，那好。那我说两句。分局的同志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侦查工作做得这么细致，从这一点上来说，值得表扬。我呢，代表市局，对你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同时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报告都看了，还是想再啰嗦两句。 第一啊，就是这个硅藻实验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要把死者肺部的水样跟案发地和落水地采集到的水样做对比，这是证明乔振兴啊溺亡以及乔振兴溺亡的地点的最好方法。第二就是这个羊镐，啊，羊镐上只有乔振兴一个人的指纹，多少有些蹊跷，还是说乔振兴在使用羊镐之前把这个指纹擦拭过了？第三。
2: 是这个手机，乔振兴的手机呀、啊，很可能是本案很重要的线索，不能掉以轻心啊！必须的。
3: 正式要展示我们东平检察院的工作。来，兄弟，走。
4: 哎，
3: 李姐，李姐，哎，出来了，好，来了。
4: 张主任。
2: 没想到啊，这么快就见面了，欢迎欢迎欢迎！
5: 姐，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6: 添什么麻烦？来是关怀我们、帮助我们的，赵主任，这是我们东平市院参与办案的部分的同志，
2: 大案子两年，同志们很不容易。
5: 是，
2: 同志们，这是咱们省院来的指导小组的同志，大家鼓掌欢迎。
5: 讲两句，
2: 讲
5: 话就不用了。
2: 大家辛苦了，两年多的时间，不容易。
0: 我要说一句啊，请同志们务必配合好指导小组的工作啊！
7: 不行了，外边太冷了，咱去屋里说啊。来，请进。
0: 路上还挺顺利的啊。
5: 对，
0: 老高，进来。
7: 徐局啊，你找我？
0: 对。洪亮这个人。
7: 你知道多少？
0: 洪亮，
7: 嗯，
0: 认识啊，之前不是咱们东平市检察院的，后来调省院去了。他跟我哥李仁俊是同班同学，关系挺好。
7: 熟吗？
0: 熟，算熟吧。他们大学的时候，我还去他们宿舍住过呢。
7: 怎么了，许娟？省检察院派了一个指导小组到东平办案，这个洪亮啊。
0: 是指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啊，他是省院十一部的人。
7: 嗨，省院十一部也跟我没啥关系，对吧？我又没职务犯罪。
0: 东平现在不太平啊，有班海的案子，有张文京的闹腾，还有你哥，这几个案子都搅在一起去了，敏感。
7: 我听说这分局的人来开过案情分析会了。
0: 没什么情况，还得等。
7: 行吧，我撤了。
0: 秦芳，我刚才跟你说的所有话，你出了这个办公室不可以透露一句。
7: 明白。

0: 码650。
1: 我们到了。
2: 哎，各位领导，请下车。这给我吧，来，小心台阶啊。

这边。

0: 哎，想啥呢？
1: 啊，那个指导小组今天到东平来了，洪亮也跟着来了。
0: 他来干啥呀？
1: 我在想，要不要叫洪亮到家来吃个饭呗？
0: 叫啊，你俩是同学，人家来东平，你不得接个风洗个尘呐？
1: 人有纪律呀。
0: 纪不纪律是他的事儿，那叫不叫是你的事儿。
1: 算了，叫也不会来的。
0: 你怎么知道不会来呀？你打个电话去。
2: 洪老师电话啊，
3: 洪老师。说话。
4: 那个吃了吗？
3: 干啥？
4: 那个想叫你到家里来吃个饭。刘云，菜都炒好了。
1: 咋的？不方便呀？
3: 我是指导组的，我还副组长，我们今天刚到，完上你那儿吃饭，算咋回事啊？你说方便不方便？
4: 赶紧的，别磨叽，挂了。
5: 有那封举报信在，他就是调查对象。我不建议你去。
6: 他是调查对象，但是我不是调查他的人，是观察他的人。
5: 根据内部的管理规定，不得私下接触调查对象，这是纪律。
6: 亚平组长，那您说，根据这个我的工作方向，不接触，咋观察？
5: 那你应该请示孙传伟，不应该跟我说呀。
6: 呀，那让孙传伟感觉好像出个差，我不听亚平组长指挥了。
5: 哎，
6: 不，现在咱俩不团结，你把我给卖了。
5: 洪亮，
6: 哎，
5: 你是十一部的，我呢是一部的。
7: 哎呦，快进来！快进来啊！哎，甭换鞋，甭换鞋，快快来！哎，洪亮来了啊！
1: 赶紧跟我说说，老乔咋走的？
7: 哎，你说也是啊，这么年轻，这剩下孤儿寡母的。这气氛有点凝重啊！
8: 哎，
9: 洪叔来了，你们先吃。
7: 妈，我开个会的啊。
8: 开啥会呢？
1: 先别管他，坐。
7: 快坐。

0: 哎，你北京那边整利索没？什么时候关？
1: 我听江敏说，这房子也找好了，学校也找好了，就等你去了。你咋突然来东平了？
2: 我现在成了我们单位最闲的一个，这不要脱衣裳了吗？让他们给抓了差，凑个数呗。
1: 啥差呀？
2: 指导组吗？
1: 你们指导组到底干啥来的？我特好奇。
0: 哎呀，行了，你别好奇了，你去好奇好奇你儿子
1: 怎么了？
0: 你去看看这会开的怎么样了？快去去去去去。哎，他好奇的事儿呢，确实是我好奇的。大哥，到底干啥来的呀？
2: 指导组，你接驾呀？
0: 你看啊，这连柳韵都能想到这一层，那你说我们单位这些人能想不到？哎，跟我透个底儿啊，到底是不是省里边掌握了一些我们市院或者是东平市公检法某位同志职务犯罪的嫌疑？
3: 有啥线索吗？哎，你提供给我，就是我呢，等会省里，我跟上面领导汇报一下，反正查我就不管了。但是我这汇报我是有功的呀。哎，这样我脱衣让我脱，
0: 那多光荣啊！我这下边一个单位能有啥线索？我这不就是没线索？我觉得你们省里有吗？才问的你。
3: 问题我啥也不知道，我就是来凑数的呀。
0: 不是，这个。因为作为领导啊，当然你没当过领导啊，你也不知道领导考虑这个层面。我给你解释一下，假设哈，东平下面这几个县哪个检察院如果有职务犯罪的嫌疑，让我们掌握情况了，那他再有点别的事儿呢，我们派下去的这个指导小组就会安排抓职务犯罪的同志在里边。那你们这指导小组也一样啊，一共五个人，有俩都是十一部的，对吧？那这个张检是怎么想的，就很清楚了。
3: 李文娟，我听你一席话，我醍醐灌顶，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啊？借查张文京这个案子，实查我们指导小组内部有人违法违纪的事情。假如我们指导小组组长郑亚平，假如他有违法违纪的现象，让我来查，有没有这种可能？
0: 那不对，你要这样的话，这事儿整反了。应该你是组长，他是副组长，
3: 你才反了呢。他当组长，他负全责，他说的多，做的多，他暴露的多。然后我是一个副组长，我就是个闲职，我就在旁边，我观察着，记录着，我报告着。
0: 怎么样？
3: 你这也老
0: 给我整这些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事儿，一本正经给我扯犊子，是不是？这是你的饭。
3: 先碰一眼，敬老邱。我呢，出差出任务，纪律上不能喝酒。老乔呢，也从来不喝酒，他在这儿也是喝水。敬老乔。
0: 哎，你有病！你往地上倒啥呀？
3: 不敬老乔吗？
0: 敬老乔，你就往地上倒啊！你这
3: 那我
0: 你在自己家也这样吗？你媳妇不揍你吗？
3: 哎呀，这不这一会儿，其实我又在家庭暴力了。你这怎么的？就不知道以为我倒的。
2: 哎，你这个代理俩字儿啥时候开始的？挂多长时间？
0: 万涵开始两年多了吧。
2: 妈呀，两年代理没扶正，你够呛的。
0: 上人家吃饭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哎，说到这儿，等你回去你找你老张杆子，让他帮我问问什么时候能把代理这俩字给拿掉。哎，但是别说我问的啊，你就跟他说你好奇，你问的。
2: 我不好奇。
0: 你耗一下。
2: 哎，我发现

0: 我都要开展工作了。你知道代理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人心惶惶。这两个字什么时候拿掉，会不会从上面空降一个来，大家都不知道，那我这个工作就会变得复杂了，明白吗？
1: 那你要想不复杂，你更简单的是说别光拿代理俩字儿啊，你把检察长这仨字都拿了，那更简单了。
2: 你说的对，然后咱俩手拉手带着孩子一块儿上北京上学去，是这意思不？
3: 你李代理履职两年期间，啊，张文京当庭喊冤，老乔怎么了？俩事儿哪个小啊？你还觉得自己能扶正？谁给你这么大自信呢？
2: 洪副组长，张文京扰乱法庭秩序，用不了几天，你们指导小组就能查得水落石出。
1: 老乔。
2: 老乔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害死他？重要的是，两年多代理检察长期间，我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明白吗？

老黄，你也不用东躲西藏，你到底为啥来，我也不好奇了。但有句话我必须要说在桌面上啊，我不管你来查谁，怎么查，我绝对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但前提是，你得让我知道。

0: 我吃好了，各位叔叔，拜拜。我爸之前对你们都不错，这次你们帮我这个忙，把我爸救出来，我保证，我爸出来之后跟每个人都能长工钱。一会儿我们到了那个宾馆门口，大声的喊，把省里的人都给我喊出来，我爸就可能被救出来。我们排练一下，就两句话。第一句。 万海不是黑社会，
1: 万海不是黑社会。
0: 第二句，万家是被冤枉的，
1: 万家是被冤枉的，
2: 万海不是黑社会，
3: 万家是被冤枉的，
4: 万家是被冤枉的。

0: 万家那小子组织了一帮人，找指导组告状去了。唐生，唐生，唐生，哎，他找事儿了吗？唐生，王总，哎，
1: 厂经理好像往那个方向去了，那个方向。
0: 那边啊。
1: 对。
0: 再问你一遍，有没有钱？干啥呢你这是啊？哎呦我，你为啥不接电话呢？为啥不接？为啥不接？不是，王总，你别生气，你电话搁兜里呢。万朝在这人，从矿上去东北宾馆了，你现在给我堵在这儿，去路上给我解解，路上接不着去宾馆门口给我堵着，原则就是不能让他见着指导组，听明白了吗？啊，快点的，
2: 拿衣服，
0: 快点去，快点去呀！ 干啥呢？是黑社会啊？上什么火呀？抬起来，办啥事儿了？
2: 钱钱，
0: 啊？
2: 钱钱，
0: 钱钱呀！这压着吧。哎呀妈，不，哎呀，
2: 我真要不行。

0: 皇上，你他妈放肆！
1: 干什么来着？你们！
0: 你他妈！
2: 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3: 是挺吵的，
2: 咱这窗户也看不着啊。
3: 看一下。
4: 快点，快走，快走，快走！

0: 你别给我困惑，可以有个案，给我出去啊！你们单位，不是，我哥在死亡现场用金盒烧着呢，不是，宋觉儿，觉儿，我哥这案子有问题。
1: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医生三百九十八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二十二颗保健磁触点，九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 就跟以前呢做这眼保健操一样，做完这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了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
2: 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免费领。
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颗城市。
3: 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10天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 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1: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 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10天扫码，免费领取吧。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5: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6: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它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7: 我觉得它属于中国的一个时代。
5: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8: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5: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8: 从此以后，一千六百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5: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9: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8: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 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
1: 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这是什么意思？
5: 我想请东平市检察院的同志回避，只单独接受指导组的询问。
4: 我们是指导组，不是公诉组。
5: 面对无视法律的人，你让我跟你聊什么？
6: 张文静，你太嚣张了啊！
7: 你不要以为你在法庭上敢喊敢闹，你就可以躲过法律的审判和制裁了。你
4: 让他们出去，否则就别聊了。
7: 你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跟万海非法勾结，利用有组织的暴力威胁、欺行霸市、
6: 强买强卖。
8: 陈有才的证词能做
9: 定案根据吗？你们认真审查了吗？证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可信度存疑，这些东西用我教你。
7: 你喊什么喊？哦，按照你的说法，物资集散中心的石几明做了口供的证人就没有资格了吗？
6: 啊，跟问家有生意往来的人就没有资格了吗？
7: 你不要
10: 张晶，
4: 你对证据存在质疑，可以在开庭之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为什么要签认罪人反求解书？
7: 谁做假的材料了？谁伪造证据了？你跟我说清楚了。
9: 你敢让第三方机构做鉴定吗？
7: 他们就是赤裸裸的
6: 血口喷人，是污蔑。
7: 谢主任，冰姐，谢主任，不行，我今天受不了这口气，我非得跟他掰扯掰扯。
9: 公安收集的证据我仔细研究过了，根本经不起推敲。
5: 对于公安的认定我不认同，所以后来我向检察官乔振兴提交了证据，抵抗了两年。
4: 乔振兴是什么意思？
9: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
5: 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下，换上一位无视法律的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
9: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证据吗？还是被人买通了？
1: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

0: 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1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拿这一块。
6: 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0: 正如一场对话，
11: 都有切实的，
1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4: 被告人

0: 漫海办，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1: 漫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2: 冰面之下，一举可争。
3: 罗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4: 死者身上的不明显外伤，
5: 一个被冻在桌面，一个当庭喊冤，黄一天。
2: 暗潮涌动，
6: 把证据做扎实，
7: 全都会照你们计划进行。
8: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9: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他们斗不过的。
2: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0: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特此举报一个知情人。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2: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给我。主任，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忘记通知洪老师他们了。
1: 是这样啊，看守所的提审空间有限，市院的同事们也在，我怕咱们都去呢，人太多挤不进去。
2: 对，
1: 昨天报备的时候，我就只报备了我们一部的三个人，
2: 请周全。
1: 抱歉啊。
2: 还没事。
0: 洪老师，对不起。
2: 没事儿，没事儿。顺利。

0: 对，卷宗已经在二部了，没那么快，我们现在人手也不够。啊，来了来了啊，好，那就这样啊。哟，郑主任辛苦。
1: 谢主任。
0: 小白辛苦、
1: 啊。李姐，给你添麻烦了啊，这么忙还跑一趟。
0: 添什么麻烦呀、啊？配合好指导小组的工作也是重中之重。但万一我确实是来不了的话，谢主任也会全力以赴。
2: 对对对，郑主任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赵雨林呢、啊？咱们进去吧，手续都办好。
1: 哦，对，李姐、啊，我们既然来了，也想见见万海，可以吗？
3: 检察长在这儿呢，应该可以吧？
0: 去申请试试吧。
2: 好，我去试试。来，
0: 先进去。
2: 来来来，啊，请进，请进，来。
0: 郑主任，王老师，你们坐吧，
2: 来坐。
1: 啊，别，谢主任是主办检察官，我们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还是谢主任坐在这儿？
3: 啊，不不不，那个郑主任，您二位呢是领导，经验呢肯定更加丰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询问张文静的，还是您二位来吧。
4: 谢主任，你就别客气了，联合办案，请。
1: 啊，行，来吧。啊。

0: 我们开始吧。
1: 好。
0: 张文京，我是海东省检察院第一检察部郑亚平。
2: 我身后的是王春祥同志、白子妍同志。对于你开庭当天的表现和提出的问题，省检察院十分重视，成立了指导小组，配合东平市检察机关了解情况，调查核实。
0: 希望你可以珍惜这个机会，如实的说明情况。

0: 出去吧，我跟你们单独聊。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我想请东平市检察院的同志回避，只单独接受指导组的询问。
1: 我们是指导组，不是公诉组。你也是法律人，应该清楚。我们只给意见，办案还是由他们办。我们和市检察院是联合办案，不是越过他们办案。所以，聊聊吧。
0: 聊什么呢？
2: 面对无视法律的人，你让我跟你聊什么？
3: 张文京，你太嚣张了啊！
4: 你不要以为你在法庭上敢喊敢闹，你就可以躲过法律的审判和制裁了。
3: 你的犯罪事实我们已经查得很清楚了。即便是没有你的认罪认罚拒绝书，单凭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就可以认定你的罪行，
4: 照样可以判你。
0: 我就一个要求，让他们出去，否则就别聊了。
3: 张文静，
4: 你就是在故意的拖延审判时间。
3: 你说你作为一名律师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吧，啊，整天搞这种无赖的抵抗有意思吗？我告诉你，现在人证物证确实充分，哪一条不能定你的罪啊？
4: 你听好了，你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跟万海非法勾结，利用有组织的暴力威胁，欺行霸市，
3: 强买强卖。
5: 陈有才的证词能做定案根据吗？你们认真审查了吗？证人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可信度存疑，这些东西用我教你。
4: 你喊什么喊？哦，按照你的说法，物资集散中心的十几名做了口供的证人就没有资格了吗？
3: 啊，跟问家有生意往来的人就没有资格了吗？
6: 张晶，
1: 你对证据存在质疑，可以在开庭之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为什么要签认罪认罚拒绝书，还要冒着藐视法庭的风险当庭反供？
0: 他们给我机会了吗？我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发声。
2: 我想陈述事实，如果不开庭的话，我的声音根本就没有人能听到。
0: 而且如果一直拖下去的话，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
2: 伪造证据，做假的文书材料。
4: 你住口！谁做假的材料了？谁伪造证据了？你跟我说清楚了！
5: 你敢让第三方机构做鉴定吗？
4: 他们就是赤裸裸的
3: 血口喷人，是污蔑。
4: 谢瑞，冰姐，
7: 谢瑞，
4: 不行，我今天受不了这口气，我非得跟他掰扯掰扯。你跟我说清楚了，你有证据吗？你如果有证据，请你现在出示出来。
7: 谢瑞，
4: 他当庭敢翻供吗？他为什么？他就为了博取同情。
3: 他就会当一名律师，真是气死我了！他哪有这样子的啊？起码任何底线都没有。
8: 张文京，我们到底花费了多少精力，花费了多少时间去给你做思想工作，我想你心里很清楚。
9: 我们有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为你的量刑去做充分的考虑？
8: 这也有吧，认罪认罚拒绝书你都签了，
9: 开庭你就全不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
2: 你也出去吧，
0: 行吗？
1: 我再重申一遍，我们是指导小组，是指导市检察院办案的。
2: 说说吧，

0: 司法有辩论的空间吧。
1: 作为一名辩护律师，我认为
0: 万海存在一定的违法犯罪行为，
1: 但是是否构成组织和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有待查证和讨论的。公安收集的证据我仔细研究过了，根本经不起推敲。
0: 对于公安的认定我不认同，所以后来我向检察官乔振兴提交了证据，抵抗了两年。
2: 乔振兴是什么意思？
0: 我跟乔主任掰扯过好多轮，
1: 后来他也确实觉得证据链存在问题才决定退捕的。退捕的理由您都可以看到，就是我提到的那些漏洞。
0: 结果呢，他们居然把乔主任给换了，
1: 把我扮成了黑社会。换上来的
0: 就是刚刚那位姓谢的，不问青红皂白，上来以后就跟我说，如果你要是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如果你要是不认罪就让你把牢底坐穿。
1: 郑主任，这是作为一名检察官应有的办法。

0: 向理念吗？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
1: 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下，换上一位无视法律的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
0: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证据吗？还是被人买通了？我还在为万海辩护期间，每次约见万海，他都是非常积极配合辩护的。直到去年六月，突然改变了主意，认罪认罚，并且提出要更换辩护人。
2: 你说我记得之前你打过我吗？这过去多长时间了？这案子让你办了半两天，你行，别怪你。
0: 我知道这件案子推进起来是没有是之前想象的那么好，但是我也尽心尽力了。
3: 你不能说现在，
1: 你等会儿。
2: 你让万红把律师费给你结清楚了，能走多远走多远。
1: 有人威胁你了是
2: 吗？我卡的。
0: 我本来以为积压了一年半，心态崩了也正常，想过一段时间再跟他聊。
1: 结果，我竟然被补充成了黑社会骨干成员，
0: 但我的办公室被警方给带走了。
4: 我建议你赶紧撤出，既然万海都这么说了。至少他是放弃抵抗了，你就不要再死扛了，好不好？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而且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的多。
0: 我知道这事儿是有点危险，但是我要退出，万海就完了。哎
4: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考虑这个？江队，有事吗？
5: 张文京，公安局的，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请你配合，这是逮捕证。
6: 什么意思啊？
4: 江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没有证据，没有调查，怎么能正式逮捕呢？
5: 不用，你也是律师，如果没有证据，检察院会批准逮捕吗？请你想清楚。
7: 放着。
8: 干什么？
7: 放着吗？
8: 不用看我老板。
7: 对，你要干什么呀？
0: 你想干什么啊，江红军？
5: 江文静。回去之后有你说话的机会，还有你们几个啊，你们这是知法犯法，再妨碍我们的行动，会对你们进行口头传唤，听得懂吗？
7: 放着。
1: 他们为了给我罗织罪名，伪造证据，定我的罪，
0: 不就是因为我阻拦了他们办万海吗？
9: 他们，你指的他们是谁？
0: 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还有真正的黑恶势力，他们要害死万海。
1: 要害死我！
9: 你说清楚点，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1: 我不知道，
0: 我一直在想，反反复复的在想，如果一个地方，律师因为履行辩护权，却被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反咬一口，
1: 这个地方还有这么一颗眼吗？

0: 到目前为止，你都在下段语做结论。
1: 张文京，你很清楚，法律不是喊话，是讲事实、讲实据。
0: 如果你有关于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违规违法的证据，拿出来。
1: 如果没有，不要妄自推断。
2: 我根本来不及搜集证据，就被他们带到这儿了。如果你可以对涉案的所有细节重新梳理，自然会找到证据。如果万海的案子不成立，那么我的案子也自然会被推翻。当然，
0: 如果你跟他们一样，已经认定万海案是一个确凿的、不容置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2: 那我们就没有继续聊下去的意义了。
3: 跟这种人，你还能真动气呀？不应该。
4: 邓主任，不好意思啊，刚才有点着急了。
5: 这种人就是个送棍。
1: 谢主任，咱们要学会听取意见，无论是有利的还是无利的都要提起。
4: 对对对，您说的对，回去呢我们再做做功课，一定不让
1: 关海可以见吗？
6: 都安排好了，现在过去吗？
1: 去。
7: 等会儿，这是哪儿啊？

0: 居民区。
1: 那您要去居民区的呢？
0: 管那么多干啥？
1: 我跟您来的，我总得知道您要去哪儿。
0: 我让你跟我来的。是，但咱们有纪律，我还是得跟着点您。

哎，哥，姓洪的小子去了乔振兴家。

0: 它就具有法律效力了。
1: 你说你上法庭你闹啥劲儿呢？你像我，
2: 在王老师那待着，那法子能不能作证？
0: 我想得很明白，早点判，早点服刑，我早点能出去。
1: 但是这话呀，反过来说，你看她年轻又漂亮，
0: 这有点想法，我觉得。
3: 不是，我哥在死亡现场，那个什么和吴清河烧纸去。
4: 不是，
3: 总觉着。其实我哥这案子有问题。
4: 啥问题？
3: 他是被冻在瀑布上的，咱们上面的人找到了他这个入水的冰洞，距离那瀑布好几公里，当时天又特别黑，我总觉得这哥，我在这跟你说不清楚，你得跟我上现场看看去。哥，你啥意思呀？你就是不想跟我去呗？
5: 那咱们说一说，你又有什么杀人事件？
1: 这刘贵啊。
5: 对，麻烦说的具体一点。
0: 这刘贵是吸毒，不是个好玩意儿。
6: 你在我的娱乐城，他也敢吸，我就让吴小天教育教育刘贵儿。结果吴小天下手太重了，你说把刘贵儿给打成植物人了。
5: 按照你的说法，张文静把吴小天的故意伤害伪造成了过失伤害，这么大的事情他不跟你商量吗？
0: 这种小事他到不了我这层面，
5: 一次都没跟你商量过。
0: 哎呀，他管的就是关于法律的事儿，
6: 摆平这些事儿他用不着我管呢。
5: 那你知不知道张文京找娱乐城的服务员邵小燕做伪证？
1: 我都说了，这种人他到不了我这层面。
7: 你口供上不是这么说的。
0: 那个这位领导啊，别给我挖坑，他说的是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我肯定知道啊。
5: 那你知道张文静给了他什么好处吗？
0: 那肯定得上价值啊。
5: 那你给了张文静什么好处？
0: 钱啊。
5: 给了多少钱？几次？
7: 哪几次？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
1: 反正给的挺多的，
0: 就这钱来得快，我花得也快。我这人呢，本身就大手大脚。
8: 万海，我们查了张文金的银行流水，
9: 在他的账户里没有大额款项入账的记录。
0: 各位领导哈，我这么说哈，
1: 就是我给的都是现金。
0: 就我这么说，就是能。

0: 各位领导啊，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你们这个效率能不能高一点？
1: 你说我认罪认罚态度这么好，我就盼着早点判刑，早点服刑，我早点出去。这都晃的，真是脑瓜嗡嗡的。我这
2: 行了，行了，坐下。
3: 请问先到
4: 哪？好，我呢？这次是跟省里边指导组来的，就是你们东平这块儿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案子。
5: 张文静案，当天还冤那个。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4: 哥吗？他被换了。啥时候？三年前。
5: 为啥？
4: 不知道。但是你想想这事儿，哥，一个被冻在瀑布上，一个当庭喊冤，疼一天，你不觉得这事很奇怪吗？
6: 哎，徐徐，
7: 你人在哪儿呢？
6: 我在我嫂子家呢。
7: 我的妹妹呢？
5: 洪亮是不是也在？
8: 说了多少次，不要擅自做鱼，你岗位无关的工作，你是听不懂。

0: 话呀，还是不想听？
1: 他才到啊！
0: 听我解释什么？你怎么那么不让人省心啊？
1: 许，人家是同学，人家过来。
0: 别跟我废话了，赶紧回到你自己的岗位上。
2: 谁呀、啊？
1: 文局长，
3: 咋知道我来了？
1: 是不是很奇怪，哥？你说你才来，我们许局怎么知道呢？哥，你真得跟我去趟永清河。
2: 我来你嫂子呀，局长都知道了，我再跟你上什么河去？我那不那多吓人？
1: 不是，
2: 当然我可不是怕事儿的，但是你也是穿制服的，我也是穿制服的，咱们不要给对方带来麻烦。
4: 哎，郑主任，这个万海呢，这个认罪态度呢，一直都是挺好的，可就是嘴啊没把门儿。
3: 那个张文京可就不一样，
4: 纯属有侥幸心，还有劲儿呢。
5: 许局给您打了好，
3: 这一看就是典型的速棍呢。
4: 哎，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啊。哎，许局，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0: 啊，李姐啊，忙吗？
4: 我陪指导小组呢，有什么事儿你说。
6: 那正好，我长话短说。张文京那个案子，如果你需要补充侦查的话，你尽早跟我说，
0: 这样我能多一点时间，省得到时候咱们尴尬。
4: 行，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呗。那个没别的事儿了是吧？
6: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那个同学呀、省指导组的洪亮，
0: 我怎么听说他到乔振兴家里去了？
4: 洪亮去乔振兴家了？
0: 他们已经是声援十一组的，现在这个案子还没定性，多少有点不好使。
4: 行，我处理吧。啊，我得再打个电话，稍等我一下。
7: 需要我们回避吗？
4: 不用。洪亮，你在哪儿呢？
0: 外头呢。
4: 你什么外头呢？你去老乔家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1: 姑娘，你给你爸几点打电话？
8: 那天中午11:35。
9: 洪亮，您别假装接电话。
0: 小黄，现在方便吗？
10: 喂。

0: 喂。
1: 喂，你好，我们是东平市人民检察院的。您周三下午有时间吗？我们想找您了解一些情况。
0: 不好意思，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想找我了解什么事儿啊？
1: 具体情况见面说吧，没问题吧？
0: 啊，没问题，没问题。王总，哎呀，您怎么还亲自来了？
2: 是不是接到检察院电话了？
0: 啊，这刚挂，这你也知道啊？
2: 那不我也接着了吗？那肯定是为了万家这事儿来的呗。知道自己应该咋说不？
0: 经背的狗话烂熟了。
2: 我就给你提个醒儿，问你话呢，肯定不是咱们这检察院的，那是省里头来的指导组。问你啥说啥，没问你的。
0: 这次有发挥啊！
2: 王总，
0: 王总，
2: 王
0: 总，您看您来都来了，有个事我能跟您汇报一下吗？
3: 啥事？
0: 您说的其实特别对，这案子没判，他就是事儿没办成。但我确实是这段时间资金都压在货上了，手头特别紧。您看能不能跟管理处说一下，先别天天催我交租金了，让我先赊一段行吗？
2: 你想咋赊？
0: 你看，这个检察院不也刚打完电话吗？所以我斗胆跟您捋捋行啊。

0: 是您亲口跟我说的那个，这案子一判，一年租金给我免了，对吧？那你看，从现在开始，到案子判了，这段时间，你让我赊赊行吗？
1: 现在我给你赊点，判完之后我再给你免一年，这啥意思？不，你打死我呀！啊！你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
0: 还射吗？早干嘛去呢？
1: 射，再射。
2: 张文京依然是涉黑案的主要嫌疑人，
3: 所以他的话呢，不可以不信，但也不能全信。我们要保持警惕。子言，
2: 你把张文京有关望海案的
3: 全部信息往来，尤其是他签了字的合同，全部整理出来，送到咱们院技术中心去做笔迹鉴定。
4: 好。
3: 王老师，这件事儿你也盯着点。
5: 好。
3: 洪组长。
5: 哎。
3: 说说你们今天的工作情况吧。
5: 啊，我们今天就是在我们负责的这一块，做一些材料方面的准备，挺充实，也挺忙的。
3: 啊，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做到乔振兴家去了。
6: 酒宴，
3: 非得今天去吗？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
5: 咱们指导组来东平吧，世人皆知。你说我这好几天要不露面的话，是不太合适。
3: 你知不知道今天李仁俊是当着我的面给你打的电话？
5: 啊，现在知道了。
3: 洪亮同志，你别忘了那封举报信，别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现在乔振兴的事还没有定性，你非要在这个时候给我惹麻烦吗？
5: 不是，那我应该什么时候给你惹麻烦呢？
7: 不，就是我麻烦谁了？我去他们家，我打车的钱是我自己出，我也没找他借。
3: 你别忘了你的身份，
7: 我是一个公民啊！
3: 啊，
7: 我公民，你来的时候
3: 领导怎么跟你说的？让你摸摸情况，
7: 我死了不能给人送白袍吊唁去吧？是你们早上把我们给忘了，我们没有资格跟你们一块儿去审讯，我们只能在宾馆的房间里空坐着。你让我在房间怎么摸谁？
3: 你是不知道今天李简当着我面打电话的那个样子。
7: 我知道他太能干什么，
3: 他没明说，他就是在告状。洪亮，你这个做法直接影响到省院和市院的关系，你直接影响到我的工作了。
7: 哎呀，我都影响到医部主任的工作了，这么大事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呢？走，咱俩好好谈一谈，谈谈你最近，我觉得你就不在工作状态上，一天天的年纪轻轻的，你想干啥？你想飞呀？

0: 王玉，做一下自我介绍。我们是省检察院派来的指导组，是专门为张文京的案子来的。
1: 那个王玉，把你知道的要毫无保留的给指导组的领导们都说出来啊！
2: 一定一定，更何况那么漂亮的检察官。
0: 那我们的询问就正式开始。你是万川物资集散中心东平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的总经理。
3: 也是第一个站出来举报万海涉黑的被害人，对吧？我那不是也是被逼的吗？这万海啊，哎，那开始记得吧？这万海他就是黑社会啊，他枪霸式无恶不作，无法无天。
1: 咱们先说说张文京吧。
3: 我看卷宗上你说是张文京指导万海抢走了你的物资集散中心，
0: 能展开说说吗？
3: 大概九年前啊，就。 刚刚过完春节那会儿，万红托这个陈有才来找我，说万海想收我的物流中心，我没想卖，我搭理他干啥呀？等到这四。

0: 6月份啊，我记得那时候已经开春了，我带几个客户去这个万家灯火唱 KTV， 万海非让我去他办公室聊一聊，我去那儿干啥呀？我就在那唱歌呢，我就哗哗哗，经理人唰就把我给拉走了。
1: 许阳，我给我打电话，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干什么？我求你们赶紧离开啊！不然我报警。
1: 吴大律师，聊聊吧。你知道张文京为什么能是黑社会吗？
2: 因为你们想让他是。
3: 叶浩说的没错。那你信不信？你也能变成黑社会？
2: 咱们谁是黑社会啊？啊！你简直是无法无天了，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张文景是无辜的，我要替他辩护。
4: 坐下吧，现在是学习时间。
5: 张文景，你女儿挺可爱的。
6: 女儿？
5: 我说你女儿挺可爱的，梳俩小辫儿，跑起来还一翘一翘的，真可爱。
6: 你要干什么？
5: 幼儿园四点放学，姥姥来接，周末去学舞蹈。你养的真好。
4: 谁让你？啊？你问我谁让你来的？
6: 你要是敢动我女儿，肯定
5: 你不乱说，我不乱动。
6: 黑社会，因为这么黑社会，我女儿又是有个三长
5: 两短。只要你认罪认罚，我保你全家平安无事，要不然你后半辈子就后悔吧。
4: 我求你，
7: 我要打架了，我要打架了。
1: 你们这是干嘛？
2: 我是律师，替他辩护是我的责任。
1: 你还替他辩护吗？
2: 我是律师，我是。
8: 今天刚是老滑了，
9: 哎，小心！
8: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当时是有那六个大学生报了警，他们推测人是从上游溺亡之后被这个水流冲上这儿的。那两天天冷，我哥就被冻在这儿了。哥，你没事吧？下来上游有个水库，离这两公里，赶紧冲过去。
1: 哎，许军，
2: 李姐啊，

0: 啊，乔振兴的案子我们已经结案了。
1: 我们这边啊也刚刚开完案情分析会，从调上来的情况综合分析啊，是自杀，没有他杀的痕迹。
2: 不，那自杀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自杀呀？你们得查呀。
1: 我们这块也查了，初步推测啊，是不是这个生活上有什么不顺心，或者这工作上有什么不如意。
0: 总而言之我们也不知道，不管怎么样吧，啊，等正式结案报告下来我会通知你，先给你打个招呼，有心理准备。
3: 丽姐，出事了，出大事了，刚才公安判定老乔是自杀，说是什么抑郁一时想不开导致的。
4: 许阳，我给我打电话。
3: 你是怎么知道？李姐，咱们东平市才多大个地方，这事儿都抓不遍，这事儿弄得沸沸扬扬的。李姐，我在想啊，你说老乔平时这人挺轴的，不爱说话，喜欢钻牛角尖，但他不至于抑郁。假如说因为抑郁自杀成立的话，我刚才快速的捋了一下这个时间线，我发现他就是从万海恩被换下来之后发生了变化。我们俩是一个办公室的，我们俩这不是正常的工作交接吗？他却变得魂不守舍的，神神叨叨的。我问他关于案子的问题，他什么话都不说，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你。现在想想多吓人啊！哎呀，这事也怪我，我们要早知道他是抑郁症的话，我们应该对他多关心一点，应该领他去看病啊。
4: 老谢，你要是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去好不好？
3: 哦，行。

0: 刚才是不是卖了一部二手手机？
1: 是啊。
0: 这人是你吗？
1: 没错。
0: 跟我们回局里一趟吧，有点事想问你，麻烦配合一下。

0: 师。
1: 王三黑，破案。
2: 说吧，要报什么？
3: 我妹夫受贿。
2: 你妹夫是谁？叫什么名字？
3: 乔振清。
0: 连声说，说清楚。
3: 去年的四月，我替王海向乔振清行贿。
0: 四月几号啊？详细说，从头说。

0: 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一会儿警察过来找你问话，你一定要说清楚，因为刘慧欠了吴小天的钱，所以他们两个发生了冲突，跟万家灯火没有关系，跟万海万总也没有关系。
8: 除了口头威胁还有别的吗？
9: 没有。怎么做？
10: 吴小天敬酒的时候说了什么？
9: 音乐太大声了， 我没听见。
10: 音乐太大声了，那你怎么听到万海指使吴小天教训刘贵的？
8: 问你话吧，邵小燕，你是不是有什么压力呀？
9: 没有。
10: 我们既然能把你叫到这儿来，就说明我们是掌握了一些情况的。你今天要是不说，等我们把郑文京举报你诬陷他的证据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处罚的结果可就大不一样了。你关于郑文京的证词都是真实的吗？
11: 当时呢，分局刑警大队同志呢是根据这个准时的方向逆着找到了丁勇的，杨镐就在这个位置，上面只有我哥一个人，也邪了，所有的东西都在，唯独这手机找不着了。
12: 喂，
13: 老婆，老婆，
12: 喂，
11: 老婆，把附近最近的火车道线在哪？没火车道，这附近最近的也得在这个周家店附近吧，到这儿也得一小时。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2: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3: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也属于世界的。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的？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5: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6: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7: 我是万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8: 不可能，又一个抽烟的人，老乔被弄死了。
9: 他们是谁？
10: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必须查。
11: 你知道这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是谁吗？
10: 哥，
12: 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10: 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13: 不科学，
14: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15: 这是我的自信。
16: 恳请组织调查处理，一个知情人。
17: 如果以后出了什么事，把话交给组织。
10: 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18: 组成专案组，尽快赶赴毒品。
19: 他签了字的合同，送到咱们院去做笔迹鉴定。

0: 神秘女富豪主动来相亲。
1: 她的名字你知道叫什么吗？不知道。你跟她喝酒啊？
0: 为什么明明是陌生人，她却对她如此坦诚？
2: 她也问我多少给她看的，还有300万，就是说我买理财的。
0: 失踪的手机，消失的钱财，反水的合伙人会如何启迪富豪的秘密？
3: 我带保镖的，就这种叫情绪价值了。
0: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被女富豪盯上的旧手机。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在我们当下的生活当中啊，这手机可是太重要了。家住上海的老李啊，他呢就遇到了一件很惊悚的事情，他的一部旧手机竟然成了别人一早就盯上的猎物了，而且这个设局的人还是一位身份神秘、动机不明的女富豪。这令人不解的一幕就发生在2026年1月5号，这天深夜，老李呢给派出所打来电话，说自己的手机不见了。
5: 他出来上个卫生间，
2: 手机忘记拿了，回来一看手机没了。
4: 老李虽然65了，但是穿着时髦，人嘛也显得年轻。据说他当天为了约个朋友，在这家练歌房里头唱歌，结果上个厕所的功夫，手机就不见了。手机不见了，赶紧去找啊！为什么要报警呢？因为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太过怪异了。老李旁边的这个练歌房的工作人员呢，他们听说这事儿之后就拨打了老李的电话，没想到那电话居然通了。接电话的是个陌生男人，他说自己是个出租车司机。老李的手机怎么会出现在出租车上呢？大家正纳闷呢，那司机啊却开始提要求了。司机说他在遥远的宝山区拉客呢，要老李自个儿过去取手机，或者呢老李转他1000块钱，他就把手机送过来。
2: 我这个出去俺没多少钞票，对吧？我无来付无来付。
4: 老李决定把手机取回来，可是当他再次拨打对方电话的时候啊，竟然再也打不通了。警方这边听到的时候呢，倒是提出了猜测，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人偷走了老李的手机，然后打车离开了，在打车途中啊，把手机落在了出租车上。确实有这个可能，但是调查案件呢，还得从包房查起，谁来过包房，谁就有嫌疑。这是当天晚上的走廊上的这个视频，是晚上10:38，老李跟这个朋友走出包间，老李在服务员的引导下去了厕所，也就是上厕所期间，老李发现自个儿忘拿了手机，于是上完了厕所之后，他回到包房，结果这个时候手机就不见了。那么在这个期间，谁嫌疑最大？注意看哈，老李去厕所的时候，他那名女性朋友又返回包房了。一分钟之后，他就背着包离开了。
5: 也就40秒钟，他出来以后，那人就紧接着就走了。
4: 很显然，这名女性就是最大的嫌疑人。可奇怪的是，老李报警的时候一直没有提过她。而且他还说跟这女性朋友并不熟，
2: 见过30年。
1: 她的名字你知道叫什么吗？
2: 不知道。
1: 不知道你跟她喝酒啊？你有她的联系方式没有？
2: 没，都在手机上。
4: 老李的话令人不解，一个他自个儿都不熟的人，他为什么没有怀疑过对方呢？老李接下来的讲述就很有意思了，他说起了跟这位女士认识的过程。那还是2个月前，这位女士呢突然给他打来电话，
2: 她突然之间打电话给我了，她说我看到你的信息在公园相信遥远了。
4: 原来老李离异多年，膝下没有儿女，随着年龄上去了，他很想找个老伴共度晚年，就在这个公园的这个相亲角啊贴了一张征婚启事。这名女士呢就是这么联系上了老李。老李原本以为这名女士跟自个儿一样就是个普通人，没想到见面的那天，对方给了他一个极大的震撼。他们俩约在了某家饭店吃饭， 那女士坐着一辆高档轿车出现了，刚一下车，旁边就有人非常恭敬地替她拉开车门，并且称她为钱总。
6: 看到别人对这个女的毕恭毕敬，点头哈腰，当时他对这个女的第一印象还蛮好的。
4: 据说老李看到钱总的派头也是震惊极了，但是钱总却特别谦虚地说，自个儿就是个老师，偶尔做点小生意，所谓的钱总都是底下人叫着玩的，他更喜欢别人叫他老师。
2: 师范大学出来的教师，音乐老师，我们就阿拉就吃了两位文的 AED 小菜。
4: 这顿饭虽然吃的简单，但是老李的心情很复杂。他首先很疑惑，这钱老师这么有实力有气质，为什么会找自个儿相亲呢？其次就是钱老师说自个儿33岁，可是他看起来要年长得多。
2: 首先一个女的可能之前死在母亲老难了，对吧？我可能干吧，如果他如果这样我说我如果身份证打出来我打出来大家看看。
4: 半个月过后，两个人再次见面，钱老师依旧是派头十足，有专职司机给他开门，可是呢他还是没带身份证，这就让老李心里头犯嘀咕了，对方条件再好那也得真诚啊。于是他回去之后就把对方拉黑了。然而万万没想到，过了一个月，钱老师主动给老李打来了电话。
2: 他打给古特拉给一个多的医院来这里，你看我帮助3次，电话卡他换掉了打过来的。
4: 钱老师怎么这么主动啊？但是他的这番话呢，还真就说到老李的心坎上了。于是俩人又约会了一次，就约到了这个练歌房。据说当天晚上气氛融洽，老李和钱老师都喝了点小酒，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老李的手机不见了。这就是老李跟钱老师认识的过程。老李表示，尽管他跟钱老师交往不深，但是钱老师显然是个有家底儿的，不至于看上自个儿那部旧手机。再说了，他那手机明明就是落到了一个男人的手里，对方还是个出租车司机。可钱老师呢，每次露面都有专职司机，有专车接送，他哪会去打出租车呢？不得不说，老李这分析嘛有点道理，但是警方的思路显然跟老李不一样。要想排除一个人的嫌疑，必须要找到切实的证据。于是他们调查起了钱老师离开之后的行踪。警方发现钱老师走出练歌房过后，根本就没有什么专车来接他，随手就叫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莫非老李的手机就是落在那辆车上了？警察赶紧就联系上了出租车司机，但是司机表示，钱老师下车过后，他并没有捡到什么手机。
7: 当时他把这个女性送到了浦东的一个商场附近，并没有去过这个宝山。
4: 原来这名出租车司机根本就不是跟老李通话的那个所谓的司机。这就怪了，老李的手机究竟去哪儿了呀？接电话的那个司机又是谁呀？为什么他一开始还接了电话，后来又消失了呢？警方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
6: 我们推测就是其实是实际上是为了拖延报警人的这个报警时间。
4: 如果是为了拖延时间，那就真要引起重视了。因为警方想到了一种可能，他们继续调查起钱老师的行踪。果然这就有了新发现。警察发现钱老师乘坐出租车到了浦东过后，就跟一个人会合了，这个人叫刘源。刘源是谁呢？他竟然就是那个接听老李电话的出租车司机。到这一刻，警方已经基本可以推断出老李的手机就是被钱老师偷走的，而且他和刘源合谋干的这件事儿。这两个人打废周章偷走手机之后都做了什么呢？
6: 后续呢，两个人应该是乘坐网约车离开了上海，前往了江西赣州。
4: 这俩人竟然连夜跑了，跑到外省去了，这显然不正常啊。老李那只是一部旧手机，他们至于连夜潜逃吗？一夜过后，噩耗传来，老李再次来到派出所报警。他表示自个儿银行卡里的钱不见了。
2: 我能数数，一数一个呀，全部捞出来一个。
4: 还真是这样，银行的流水显示，老李银行卡里的16.9万元就在头天晚上被人连夜转走了，收款人是刘元。哎，怎么会这样呢？要知道，为了以防万一，警方还特意嘱咐了老李，对银行卡和手机卡都进行了挂失。但是这个时间点就那么巧，老李因为一直在联系自称是出租车司机的刘元，没有及时挂失，刚好就让他们抓住个时间差。当天晚上的另一段视频也佐证了这一切。刘元和钱老师在浦东碰头过后，还去过银行的这 ATM 机。到这一刻，老李终于明白了，他的手机只是个工具，对方的目标是手机绑定的银行卡存款，这就是不折不扣的盗窃。警方也查到了这名女子的身份，她叫陈梅，今年呢53了。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老李的这相亲对象就用了假身份，显然是居心不良。可是老李还是想不通，他这手机有锁屏密码，银行有取款密码，这些密码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这陈梅是怎么知道的呢？再说了，他只是在公园里头贴了一张征婚启事，陈梅怎么知道自个儿身上有利可图啊？想到这个问题呢，老李突然就脸色发白了。他突然想起来了，自个儿的银行卡里头除了有取走的16万多现金，还有300多万的理财款呢。
2: 还有300万就是说我买理财的。
4: 老李全都想起来了，他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把家底露出来了。
2: 一看一问我得把鱼说，我得把鱼过来养兄弟，一看能养得起吧，我这个啥养不起啊，一看能多少钞票，那我不能亏了，你亏了不行了。他激将我。
4: 老李为了证明自己的经济实力，硬是打开手机银行，把存款和理财都给对方看了。而陈梅对此也很感兴趣，每次见面都会主动要求看看。
2: 看过3次，第3次出来吧，他也问我多少给他看的，时间相差2天，他拿不出。如果拿出，他给我这个钱也拿，这个停下来。
6: 还好我们支付的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4: 是啊，还好警方提醒了老人及时挂失，不然的话他这辈子的积蓄都没了。调查进行到这儿，各项证据很充分了，警方决定立即去外地实施抓捕。但是没想到又发生转折了，那刘元呢竟然回上海了。月8的晚上，刘元独自一人坐火车回到上海，警方这边马上就在火车站把他给抓了。
8: 包拿去了，我来放回去。
9: 我没有犯错，我绝对也不配合他。
4: 过了2天呢，陈梅也回上海了。在这家酒店里头，警方也把他抓获了。
10: 这是杀人武器。
8: 拿走对吧？
4: 刘元和陈梅落网的时候竟然是分开行动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啊？这俩人在审讯室里的表现呢，再度让人意外。
11: 我不知道他怎么操作的。
12: 哎，他说你二维码拿出来，是他自己拿着手机转钱嘛？
11: 如果说我想做这个案子很简单，不会自己转吗？我不会自己用吗？
4: 刘岩和陈梅的关系也太脆弱了，他们开始相互推卸责任了，都说是对方转走了老李的钱。接下来呢，刘岩透露了他和陈梅的关系。刘元表示自己是陈梅雇佣的保镖，与此同时警方还找到一个人，就是陈梅雇佣的司机，他们共同勾勒出了陈梅的真实形象和荒唐行径，以及他独特的生财之道。
13: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

0: 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发断筋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
5: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1: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6: 八段锦护腰带，
1: 减轻腰部的负担。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戴峰老师专为腰部不适人群研发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家家都需要，人人都用得上，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包邮到家，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他还给自己雇佣了两名得力干将，首先是刘源，他是陈梅雇的保镖啊，跟着陈梅已经有半年了。
1: 我是干那个私户保镖的，人家坐着喝酒，咱是站在那里的。你看我有身份，我带保镖的，就这种叫情绪价值嘛。就是人家唱歌，我们处在那，就六个小时算一个活，一次给600，当孙子给人家骂骂就那种的。这种活是给1000，我也赚过他可能将近10000多块了。
0: 刘源的打工内容还挺新鲜，而且他不用每天上班，只是在这个陈梅有需要的时候出现一次收费一次。由于赚的比较多，他也很认可陈梅的经济实力。但是陈梅的另一位雇员说起陈梅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们在前头也说过，陈梅每次隆重登场都是有专车接送，都有司机开门。警方嘛也找到了这个司机，他叫樊浩。
2: 当时我找晚上兼职，我以为就是晚上就是给人家开车司机。
0: 樊浩说他是一年多前在网上找兼职的时候认识了号称钱总的陈梅，他原本以为陈梅是雇佣自个儿去开车的，结果陈梅却说呢自己没车。樊浩当时就傻眼了，你都没车还雇我干嘛呀？陈梅接下来的操作简直就闻所未闻了，他每次都叫网约车到达目的地，然后让那樊浩提前等在那儿，专门开车门。
2: 但实际不是我驾驶，你就开个车门，就是车门一开，切最好这样鞠躬，给钱也挺大方的，一次300-400块钱。就从2025年最初到认识他的时候到现在，把开车门啊这些，就10几20次，反正总共收入我看了一下，4-5千。
0: 而且陈梅还挺会算账的，一年多时间花了4-5千就可以打造出专车加专职司机的效果了，还有贴身保镖刘源，他半年的工资一共10000多。但是呢，陈梅得到的是什么呢？一个精心包装的人设
3: 啊，他所谓的一个钱总啊，所谓的这个工作室老师啊，其实根本是不存在的。
0: 陈梅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招摇撞骗，用诈骗来的钱财供自个儿日常挥霍。
3: 我们也询问过陈某原先那个诈骗案的被害人，他当时受骗的原因也是因为有这个樊某拉车门并叫钱总好的这个情况存在，所以相信了陈某钱总的身份。
0: 所以啊，面对老李的时候，陈梅又故技重施，他先是向老李套话，看到了他的这个存款金额，但是呢，老李这人很警觉，他因为没有看到陈梅的身份证，一直对他有所怀疑，于是陈梅就一不做二不休，偷走了老李的手机。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陈梅又是怎么知道老李的各种密码的呢？那答案就让人哭笑不得了，老李的密码实在是太简单了。
4: 我这个密码当时是很简单的，123456呀。
0: 这算什么密码啊？简直是形同虚设。而且老李还提供了个细节，每当自己要付钱的时候，陈梅就会凑到他身边来，
4: 上个凳子上坐，离开我一点，看到我付钱了，然后又坐过来，点了一遍，他再下菜，再点了一次。
0: 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陈梅得到了密码。可是他偷走手机过后，为什么要找刘源帮忙呢？据说陈梅是不想让自己暴露，想让刘源呢当挡箭牌，让这笔钱能够从刘源的账上过一手，然后再取现出来给自个儿用。
1: 他说我这个大姐跟你说不会亏待你的，你放心，你给我提提现啊，咱提现说给你2万。
0: 就这样，陈梅拿着手机跟刘源碰头了，他操作老李的手机银行，把钱都转给刘源了。可是就在这时候，老李的电话来了，陈梅索性让刘源假冒出租车司机，编了一套说辞来拖延时间，免得这老李报案。
1: 他就跑过来跟我说：“你接电话，你跟他说。”
0: 确实跟警方的猜想对上了，但是警方没想到的是，转账之后出意外了。据说这16.9万到了刘源账上过后啊，他当场转了10000给陈梅，随后又去那自主银行取了6万块钱现金给陈梅。由于自主取款已经到达了当天的限额，这俩人就连夜逃到外地。但是在那之后，刘源竟然把其他的钱呢独吞了。
3: 刘某有点黑吃黑的意思啊，他把剩下的所有钱款全部带走了。
0: 刘源先

0: 先是用账上的50000多还了网贷，然后趁陈梅不注意，自个儿先跑回上海了。
1: 他当时说我工资高了嘛，我说那就算了吧，不跟他了，这些钱就相当收小费，我是这样想的。
0: 刘媛被捕过后还觉得只要手机不是他偷的，他就能全身而退，但是他的行为同样涉嫌犯罪。 目前这犯罪嫌疑人陈梅和刘媛都已经因为涉嫌盗窃罪被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了。在此期间呢，警方也帮老李追回了50000多的被盗资金。其他的资金嘛，还在持续追回中。陈梅的各种操作呀，确实奇葩，但是他精打细算、机关算尽，却忽略了一些基本的常识：假的毕竟是假的，哪怕他有再多的光环，当他不敢以真实身份示人的时候，就随时会被人拆穿。至于老李嘛，也需要从这件案子当中啊汲取教训，只有先守护好自个儿的财产，提升安全意识，才能真正的给自个儿的晚年托底。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
4: 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带风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6: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7: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 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称3辅助，科普腰部更舒服。带风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 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
8: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我就扫了一下码。
1: 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八段锦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戴风老师专为腰部不适人群研发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
7: 家家都需要，人人都用得上。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包邮到家。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一用就会。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
2: 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
0: 冰面之下，一举狂争。
3: 多强有耳，就这一次开口。
4: 死者身上呢，不明显外伤，
5: 一个被冻在土里，一个当庭喊冤，黄一天。
0: 暗潮涌动，
6: 把证据做扎实，
7: 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8: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9: 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了，他们斗不过他。
0: 真相总要斩月惊奇才能看见。
10: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这次举报一个知情人。
3: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0: 每晚7:30，江西卫视侦查大剧《以法之名》，正义必达。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李女士是一位餐厅档口老板，今天她不惜停掉生意，从兰州坐一天一夜的火车赶到金牌调解。调解还没开始，她便抱着观察员廖喜玉埋头痛哭。究竟是何等锥心之事，让她这般焦灼又悲愤？调解一开始，她便抛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
1: 他就是一个魔鬼，我不跟他在一起了。
0: 李女士口中的魔鬼，正是与她相守20年的老伴唐先生。他究竟犯下了怎样的错，竟会被携手半生的枕边人冠以如此害人的名号？
1: 我就说了他一句，哎呦，暴跳如雷。
0: 李女士说，唐先生不仅喜欢骂人，甚至还会打人。
1: 一定是给我打来，马上我的脸就肿了，我眼睛都撑不开了。
0: 可面对这番指控，唐先生却全盘否认。他直言自己才是这段婚姻里最憋屈的那个人。他能赚钱的时候，李女士严格把控财政大权。
2: 我跟他拿个100块钱根本就拿不上了，他给了我5块钱，你这个非我没出息的东西。
0: 他不能赚钱的时候，又被李女士言语侮辱。
2: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哦，给人家看一看哦，一个大男人哦，坐在家里面看电视。
0: 两个火爆脾气的人到底是靠着什么熬过了这漫长的20年？
2: 靠着我的忍耐。
1: 我没有错，我肯定不会接受的。
2: 说我100个不是，我真的是莫名其妙。
0: 今天唐先生和李女士针尖对麦芒，谁都不肯认下半分错。这场僵局究竟该如何破解？
3: 各自都要去掉一部分才能嫁接。
4: 两个人是过日子，你如果一直用怨恨的心态去对待对方的话，那你们的关系一直是充满火药味的。
0: 今天他们会为了彼此选择妥协调整自我吗？还是就此分道扬镳，各走各路？
1: 哎呀，就这样子啊，能调就调，不调就算了。

0: 欢迎收看今晚的金牌调解，委屈的魔鬼丈夫。
1: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李女士和唐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想要解决什么问题，看你们二位谁先说自己的诉求。
2: 我老婆呢说我一百个不是，我真的是莫名其妙，所以说今天都公平公正的金牌调解，让老师们指出我的不足。我要真有问题，我绝对接受老师们的。
1: 好，在你心里他有问题吗？
2: 他问题很多。
1: 他觉得他自己有问题吗？
2: 没有。
3: 我有什么缺点你们跟我指出来，该批评我我全力接受，但是我没有错我肯定不会接受的。他就是一个魔鬼，我不跟他在一起了。
1: 你的意思是离婚吗？
3: 我跟他两个没有办手续的。
1: 那就是分手。
3: 对。
1: 好，那现在分手的困难点在哪儿呢？
3: 我觉得什么困难都没有。
2: 分手我能接受，像你的瓜不甜了，但是分手我们要好聚好散，公平合理的分手。我们俩生活了也快20年了，我所付出的就是挣的钱全交给他了，我现在身无分文了，房子也是写在他名下，
1: 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以后买的。
2: 哎，对，两套房子在他的名下，车子也在他的名下，存款也在他的名下。
1: 你会慌吗？
2: 现在有感觉了。如果分手，那我们就公平合理了。
1: 明白。如果不分的话，
2: 不分钱还是咋保管？要有个透明化，
1: 给我足够的尊重和安全感。
2: 对，是吧？对。嗯，
0: 唐先生直言，家里的房产和存款都在李女士名下，他很没有安全感。因为两人虽然相伴20年，却从未领过结婚证。据唐先生说，他和李女士都曾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2005年，两人相识于困顿之际，李女士卖烤鸭还背着债务，唐先生孑然一身，靠打零工度日。他感激李女士不嫌弃他，靠装修行当起家，攒下一辆车、两套房的家业。他将所有财产登记在李女士名下，本想换得安稳相伴，万万没想到，如今尽可能落得人财两空的境地。是什么变故让昔日患难夫妻变得两看生厌？唐先生一口咬定，问题根源在李女士身上。
2: 买了房子，挂墙的功能，人家就和我说了300块钱一天，干个六个工差不多1800块钱。干好了以后啊，算账的时候，工人说干了7个半工，就是说2220。我说怎么样抽个整就给你2300。我说你也辛苦了。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想和人家说给你2000，把50块钱抹掉，就一翻一整就是100块钱。他说我这100块钱啊能当几天的伙食。
1: 你想凑个整，他想抹个零。
2: 哎，对，就到处说我是个傻子混蛋，钱在他手上啊他不当钱。
1: 他是不是确实在这个用钱这方面他确实是比较严苛的？
2: 相反，他花钱很任性的，就是对我管得很严。见啥买啥，前年我们在南头房子还没买呢，他给朋友视频，朋友正好在那个买床头的那个地方，说哎呀这边有处理的床头，原来买8000现在5000。我说你都没看到东西，这个东西以后装房子到处都有卖的。
1: 结果呢？
2: 结果他给人家交了押金，打了可能2000块钱。这一次拿回来一看，那个东西啊2000块钱都不值，给了人家5000。他回来也后悔，我说花了就花了，也别生气。
3: 这一次工人给我们装修房子，那意思说唐老板你们找钱很容易，肯定找了很多钱，他就高兴得很，然后就叫所有给我们做干活的，我也好少，我们四川人都好少，我请他们所有的吃了一顿火锅。这个刮墙的这个尹师傅他们两口，我在滴血。为什么我们请人家吃饭，该开工资而且开工资，他喊我把账算给娘，那个就算出来，我们也没有问多少平方，

0: 多少钱？住了多少天？那个一口算出来是2250。但是在我心里面，我就想问，1800怎么变到2250？我很想把他那个零头250块钱全部给他抹掉，
1: 理解，
0: 跟他2000。嗯，但是我还没跟他说出来，他就说跟他2300。
1: 你怎么看他这种行为？他为什么会这样？
0: 他是老板，他是大钱喽，
1: 他享受那个，他享受那个感觉是吗？
0: 对呀，对呀，哎呦。太不离谱了，现在越来岁数大了越时装，我现在说一说跟他过不去了，就是这样的。
2: 我勤勤恳恳任劳任用的干活，把钱交给他，我都不知道哪个方面让他不开心。
3: 唐先生很纳闷，他赚的钱都交给了妻子，如今却几十块钱的主都做不了，他感觉妻子实在是强势和霸道。
2: 我手上没钱了，我跟他拿个100块钱根本就拿不上了，他给了我5块钱，你这个富有无名出息的东西。
3: 如此严格的经济控制就像是一副枷锁，让唐先生倍感压抑和束缚。更糟糕的是，近几年装修行业不景气，他也已经年近60，能赚的钱越来越少，唐先生的家庭地位更是一落千丈。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7: 要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4: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这个那个行情啊，现在也不太好了，也不太慢。他叫我去打疫苗，打疫苗嘛，我就，骑车去了。我本来在家看电视呢，我去了一看，人太多了，人山人海。我排队排到啥时呢？排到中午，也排不到，我就回来了。我说，我吃过饭再去。

0: 他在撤手噻，他还在撤手，撤手没上好啊，跳起来了，升级呢，给我视频，我做个示范，老师们看。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哦，给人家看一看哦，一个大男人哦，坐在家里面看电视。
1: 你是说拍你吗？
0: 拍我。啊、哦。就为这么一件小事。我那个气啊，我整的呢，我气得要吐血啊。
1: 很莫名其妙。
0: 就是啊，很莫名其妙的。
1: 你不知道有什么原因是吗？
0: 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没给他配女。这种事在我们家，
2: 你们信吗？
0: 隔三差五的发生，
1: 我听得很莫名其妙。
2: 对呀、啊，我也莫名其妙，信吗？我老子有没有神经病？你听我跟你说，每一次就是疫情打疫苗，他是不会去的。我去了，我回来就跟他说，我说你快去，没有人打疫苗。一个小区里面会人山人海吗？他又不是一个人打。他是有很多，起码有七八个位置排队，你们相信吗？然后我跟他说，然后他也不去，我说你还不去啊？就是这样，你们会知道我会暴跳如雷吗？
1: 他说，哎呀，
2: 说得我气得很了，你不要编了。是他要骂人。
0: 我说一个点，你们觉得
2: 每天
0: 是不打他在撒谎，
2: 不能说他的错误。
0: 打疫苗，打疫苗没有在小区打的，都是在定点打，根本就没有在小区打。他是不是在撒谎？
2: 不是在小区里面打吗？
0: 打疫苗是定点，几个好几个小区都在一块打，他是不是在撒谎？
2: 他有时候就是旁边。
1: 他说你拿着手机拍他，跟别人说看看这个人没用的人。
2: 我撒谎都不说了，你们相不相信？没有的事啊，
1: 没有。哎呦，唐先生，
0: 我说一句假话，我天打五雷轰，
1: 我要说真话，
0: 我一天发誓。
3: 调解现场，仅仅因为一件小事，他们就一个发毒誓，一个暴跳如雷。唐先生说，李女士在经济上严格控制，言语上动辄侮辱，如此霸道强势的性格着实让她活得憋屈。不料李女士却大喊冤枉，声称她才是最委屈的那个人。接下来李女士更是毫不留情地撕开唐先生的伪装，她声称真实的唐先生其实嚣张跋扈，恶习缠身，因为唐先生嗜酒如命，险些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石化餐厅我包了个档口，我跟他把饭踢回来，踢回来他在那里吃，边吃边讲，然后他就说我父亲的小名，因为他边吃边喝酒，酒喝得差不多了，我就说了他一句，啊你个屁，哎呦暴跳如雷。他把我一个缸子里面菜什么一下砸过去，就墙上全部打到在铺里。还有我当时看到，我说今晚上怎么睡啊？我也后来我什么东西跟他砸过去，他就跟我追过来，追过来我就朝我邻居家里跑去躲上，我把门撇上，他两脚把人家的门踹烂了。然后我们院子里面都是租房子的嘛，他们就过来拉他，他人家把他拉走就说小唐你不能这样，他拿一个盆子。跟我砸过来，但是那个给顶上了，给他头上给他砸那么大一个包。然后那天晚上我就跟那个老婆睡。
0: 确实有这么回事，我酒喝了酒，那时候住了房子在一个大院子，我就在隔壁住了一回。
2: 在家里吃饭。
0: 他看我酒喝多了，因为我袋子里面装了钱，他是向前看造成的，他怕我把钱就是说拿给人家，我有那么傻吗？他就到我袋子里面讨钱。我说你想个啥呀，人家这么多人啊，你到讨钱，要讨钱回去再拿嘛。
2: 啊，你也
0: 我
2: 这
0: 我又喝了酒，我就火起来了。他这个人真的泼得很啊，实际我是喝了酒，我那个时候可能意识也不是太强。
1: 你认不认为因为你喝酒给周边的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0: 影响他那是他自己，就是看我不顺眼，没事找事，我再喝了点酒，完了吵架就吵起来了。
2: 他们就报了警，报了警，警察来了，他就害怕找，他就装死在沙发上装死，动都不动。然后来公安局那些就跟我两个在聊了一会儿，我十点多钟他起来打扫卫生，你也不管了，他来到也不管院子边有没有人了，就跟我跪着。 我不是人，一边自己打了二十，起码一边自己打自己二十个耳巴子。
3: 唐先生的道歉看似诚恳生动，在李女士眼里却早已是家常便饭，那些承诺不过是过眼云烟。为此她常常被气得血压飙升，心律失常。而除了耍酒疯，唐先生还有一个爱好也让李女士崩溃抓狂，甚至遭受了巨大的身体伤害。
2: 天天出去打牌，一个月30天，至少是25天打牌，下午打，晚上打，晚上甚至就打到天亮。
0: 他这是无中生有，给我扣帽子。
2: 拿手机出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长期就是一两点钟回来，我不开枪的。我的小孙女儿睡觉，那间房子有没有门儿？她回来是不敢，偏门一打开，砰，砰，灯一开，我孙子醒了，就说：“哎呀，奶奶。”他说姨也醒，又把我吵醒了。我就说：“我说你是不是个人？”我说你是个烂账，我说妈哪里天天去打牌哦，谁吃几点钟了，肯定我两个就吵了，吵了他就打我，你妈那个皮一定是给我打来，马上我的脸就肿了，我眼睛都撑不开了。
1: 他打得挺严重的。
2: 对，
0: 打牌纯属就是娱乐一回，不是说很痴迷于天天在这个牌桌上整的你死我活的，人家叫喝那酒嘛，买了就买了一回牌。我是搞装修的，没办法，都是朋友说玩一回牌，一点到家了以后，他就不让我睡觉，死活不让我睡觉。我坐在那，我不敢睡啊，一睡他就那棍子，就不让我睡，他就看着我，我就瞌睡的不得了。到了早晨5点多钟了，我实在控制不住了，我看他睡着了，我悄悄的，我不敢惊动他。我悄悄地躺下来，哎，没想到他没睡，起来一脚就把我从床上踹下去了。哎呀，我那一下子那个无名虎上来了啊！我确实不是故意的，我从底下爬起来了，上去一圈，正好到那个眼睛，把眼睛倒走了。
2: 后来我朋友调解，后来他自己打自己跪下，我打牌就不再打牌，不是爹妈也是养的。去年哪有出发到原有20多号输了接近20000块钱，我当时我就在厕所里面哇一通我就哭起来了，我去装肠子，装一斤肠子5块钱，你一次就去输上了这么多钱。
0: 我是很危险的和他撑住的，
1: 没办法，
0: 我不给他撑住他不会放过我。
3: 打牌在唐先生看来只是娱乐，李女士却认为这是摧毁家庭离间感情的罪魁祸首。20年的吵闹耗尽了两人患难与共的情谊，虽然已经积累了一定财富，但是过下去李女士没有安全感，不过下去唐先生没有安全感。
0: 我岁数大了，我感觉有危机感了。
2: 原来我说打结婚证，但是他不愿意，他说结婚证就是一张纸，哪个都约束不到哪个。现在他这么凶了，我不敢了。
3: 20年相处不易，两人揣着防备度日，又怎能长久？金牌调解该如何帮他们化解分歧，找回初心？调解员李金平指出，职务嫁接的原理或许能为他们的婚姻指点迷津。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

0: 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2: 要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0: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你们两位不懂得婚姻当中的夫妻关系是一种嫁接关系，嫁接关系就是两棵树的树枝要接到一起，都要削成一个斜的平面绑到一起，也就是说各自都要去掉一部分才能嫁接。你们两位都不肯去掉自身的一部分，都要最完整的自己，然后要把对方给装进来，你说这婚姻怎么过，对吧？其实我举个
4: 意见，接受。
3: 哎，对，我认识一位女士朋友，她很喜欢打麻将，那是小赌怡情的那种。她喜欢到啥份儿呢？就是我怀孕都快生了，我也要坐着打牌，而她打牌是真不在乎输赢，就是个乐呵。那她老公咋做的呢？那看自己老婆都已经怀孕到那种程度了，她还是找自己的朋友来陪老婆打麻将。不能说打牌喝酒什么事情它本身就是对和错的，但是要有一个度，要适合保持自己的情绪得以疏解和缓和，那这个它是适当的。如果说打牌变成了赌博，喝酒变成了酗酒，那这个就变成了错。李女士，这个婚姻一定要有容错率的。其实我们李女士这边也是容错率就比较低，你没有错，但是我们一直在表达一个观点，婚姻当中如果坚持事事都是正确的事儿，那一定就伤感情。因为婚姻这个关系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人在一起磨合，而且还要一起过好几十年，那么一定不可以按照一个人的意愿去生活。如果这个人他是对的，他就坚持自己对的意愿，那么是很难生活下去的。当你懂得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对于唐先生的包容、理解或者是尊重少了一点，你对于他的评价，这个男人你看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他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男人，完全是道德的标准。但夫妻两口子过日子，你不可能要求什么东西都是标准的呀。所以你们夫妻都过于充分尊重了自我的习惯

0: 合生活方式，大家都不肯去掉一部分融合，在这一点上是与婚姻关系的规律相悖的。
1: 唐先生，你现在心里问一下自己，为什么到了今天，李女士她完全不愿意跟你打结婚证呢？20多年的同居关系了，她为什么从一个想跟你结婚、想跟你领证、想跟你形成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受法律保护的夫妻关系的这么一个女性角色，突然就变成了完全不想跟你结婚的这么一个角色呢？几个点我跟你分享一下。第一，你酗酒，你爱喝酒，你喝醉了以后，你甚至还涉嫌殴打你的邻居，打他的头，你的这个行为是已经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最轻也是可以给你拘留的。如果你打邻居这件事情，邻居已经构成了轻伤的话，你是涉嫌刑事犯罪的。打牌这件事情，综合全场说下来，你打牌的频率高、数额大，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到现在你都还对你的这些行为、对家庭生活的破坏不自知、不自认、不悔改的话，我相信未来的某一天你是会尝到这个恶果的。李女士现在完全不想跟你领证，完全不想跟你形成法律的婚姻关系，就是因为李女士她对你酒后的行为、赌博的行为，一次一次的不安、一次一次的心寒汇聚到了现在嘛，她没有办法相信你了，她没有办法相信跟你结了婚、跟你领了证会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了。我也要提醒李女士啊，现在这些所有的房产车辆都登记在李女士的名下，谈到分财产的时候，唐先生的感受就是好像他一毛都分不到了，这点我还是要提出来一下。其实你看哈，你们俩可以说是白手起家，能走到今天这样一个不说大富大贵啊，至少是小有资产，事实上是离不开唐先生和李女士你们两个人共同的奋斗和打拼的。男方他赚到了钱，无论多或者少，他实际上是给过你、给过这个家庭的。你的态度应当是给予积极的肯定，而不是一味的去否定男方对这个家庭的，尤其是金钱方面的付出。这件事实是不应该被否定的。
2: 你们矛盾的关键点是什么？第一个，男方你没有给到女方充分的生活上的陪伴，不管你去打牌打了多少次，他的情感没有得到充分的慰藉，就是他比如说他需要你陪他多久的时间，然后他觉得有安全感了，你就可以放心的去玩了。你没有给到他这个点，就是安全感的点，让女方觉得你这个伴侣是不尽职的，不管你去打了多少次牌，你给他造成了这样的印象。第二个，喝酒打人的问题，你也给他充分造成了不安全感、生命安全没有得到保障的感觉。但是这么多年你们又打又吵又闹又没有分开，甚至在没有结婚证的情况下都没有分开，可见你们的关系纽带是非常紧密的。所以我们不要去纠结那些细节，是他在说谎，他没有给我100块，他打牌不止那么点时间。女方呢，你则通过经济来控制，不管女方你的内心对男方有多少的怨恨，但是你不可否认，现在经济上男方是给予了你最大的保障，他是把自己的工资绝大部分是放到了这个家里面使用的，而且房子车子写的是你的名字，没有他的名字，在经济上面你绝对属于强势的一方。但是一个人的优点同时也是两个人关系里面的一个致命的缺点，你的太强势在某种程度上是保护了你自己，但是你的这种坚强让自己没有很好的去靠近对方，你没有放下心中的防备，把他的很多错误给扩大化了。因为你没有认可你在你们的关系当中你的获益，你不认可男方在这个关系里面对你的付出，所以你处处的在大事上面也好，小事上面也好，一直对他充满了怨恨的指责。疫情当中他没有去排队，然后你就拿着这个镜头不停地拍不停地骂，你没有必要发那么大的火，你的怒气是积压在心中的，你通过事件非常小的事件去把它给无限扩大化了。两个人是过日子，你如果一直用怨恨的心态去对待对方的话，那你们的关系一直是充满火药味的。你不要拿着任何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就拿出来做评判。
3: 哎呀，就这样子啊，能调就调，不调就算了，我还是这样的，我全部财产我都不要了，送给他，送。

0: 在我一头钱，我不想抢。
1: 全部给我，我也不要。
0: 全部给你，全部给你。
1: 听老师们说。
0: 全部给你，全部给你。
1: 别激动，
0: 我不是我一头钱。
2: 观察员尹慧珍从安全感的角度深入剖析了唐先生和李女士的内心症结。李女士突然情绪崩溃，破防了，愤然离场，调解被迫中断。见此情形，观察员廖习玉当机立断，将李女士带入密室单独沟通。
3: 不过的办法嘛，对吧？
0: 对，
3: 你也不要说什么都给他，不要这么说，好吧？
0: 肯定是想跟他过，但是现在我怕他了。
3: 如果过，你要他改什么呢？
0: 打牌。
3: 不能打牌了。
0: 第二，喝酒可以喝，少喝。不要喝醉，喝醉了伤身体，他喝醉了就乱来。骂人。还有。随时随地要说开心的话，不要出口就伤人。
2: 看来李女士心里还是有唐先生，只是提出了唐先生的身上一堆毛病要他改正。唐先生能做到吗？此时唐先生也已经和律师黄静妍进入密室沟通。
4: 实际啊，我这个人和朋友相处，在一块相处我都不强势，他强势霸道自私，我这话一点都不冤枉他。
5: 但是你就觉得你不强势吗？你不霸道吗？你不自私吗？
4: 对，我是强势。我就是发泄一下。我太憋屈了。
5: 你先陪伴李女士，给她足够的安全感，让她觉得，哎，我的对象挺在乎我的。
2: 看来唐先生对李女士还是有诸多不满，他特别希望李女士能给他一点喘息的机会。只是总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缰绳一直在拽着他，唐先生越争绳就越紧。黄静妍建议唐先生一定要给李女士一定的安抚陪伴，他才会放松。此时廖习玉跟李女士沟通了许久，他带着李女士的想法也来到了唐先生身边。
3: 他就希望你戒掉赌博，不能再去赌了。你喝醉了你就耍酒疯，比如说骂人呐、打人呐、或者是耍酒疯。他的意思说，喝多了对你身体也不好，要去哪里应酬，你跟他打个招呼。
4: 他经济啊，他不会和我透明的。我现在零花钱都没有了，
3: 那就是
4: 他口口声声说他没钱。
3: 那他要给你多少钱零花钱呢？
4: 我还要养车子，我抽烟，平常还有外面还有点银，至少一千。我要省得慌。
3: 等一下，这个是我来说哈，我来跟他说。
2: 唐先生愿意调整喝酒打牌这些李女士不喜欢的习惯，他说自己从未想过和李女士分开，也愿意把经济大权继续交给李女士，他只希望自己能有每月1000元的经济支配权。那么对于这个要求，李女士会答应吗？廖习玉和黄静妍共同找到了李女士。
3: 你的条件他全答应了，但他有一个条件，希望你一个月给他800到1000块钱零用钱，可以不？
0: 现在买了一套房子，
3: 是
0: 吧？我在哪里去？好，现在我还
6: 不用多，他一分都拿
0: 不出来。不是，
6: 你真想调的话，
0: 不是。哎呀，妹儿，你没有把我的那个意思整错，我肯定是想调。
6: 你想清楚。
0: 他该怎么做？我把房子，他去打牌吗？
3: 你要他怎么做？他甚至不打牌了，他说不去打牌了，可以吧？
0: 他走棋可以的。
2: 李女士默许了唐先生提出的条件，但是也要看他日后的表现。回到调解现场，唐先生会怎样对老伴儿表态呢？
7: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我们先看一下两位当事人经过密室之后，大家有什么决定，有什么想说的话？
0: 如果我活到这个格式了，一个人就要活得坦坦荡荡的，要活得别人尊重你、羡慕你，我就喜欢过这种生活，不要过得这种狼狈不堪的生活。我有个疼我的老公，说话好听，我很有自豪感。我就说我们勤勤恳恳的，任劳任怨的，把这活到老，活到眼睛闭。
4: 他说还想好好过，我也赞成。老婆，人生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一个完人，走到这一步我有责任，是适量的少喝一点，这样我说的心里话。我这个老婆到哪儿，她能给我长脸，
7: 能长脸哈、
4: 因为她嘴啊比我能说，她比我会沟通。
0: 这我喜欢这种话。别问了，你不是说过100遍

0: 给你五年的时间，你把这些所有的那哈喽，我们痛痛快快的去办。来结婚证所有的证件我都磕在一起的，随时可以办的。
1: 能理解你的心理需求，就你稍微放宽松一点，宽松一点，知道吗？给他人一点空间，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你的身体就会好起来。
2: 磕磕绊绊的半生，跌宕起伏的调解。曾经拒不认错的唐先生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失责，一向倔强的李女士也愿意给予唐先生保障。调解结束后，廖希玉还将他们带进调解室进行了一场心灵 SPA 沟通，最后两人放下芥蒂，甜蜜相拥，牵手而去。今天是他们重拾信任的第一步，愿往后唐先生说到做到，控制好酒量与排瘾，让李女士安心。愿李女士多一份信任体谅，给唐先生更多空间与尊重。唯愿两人同心同德，携手共绘幸福安稳的晚年时光。

列，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新闻夜航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我是主持人姚浩。关注新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围绕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赴江西交通投资集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聚焦省属功能保障类国企战略定位，强化使命担当，勇于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省领导陈敏参加调研。
1: 在江西交投集团，尹洪认真听取企业情况介绍，希望企业聚焦公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公路相关资源综合开发等主业，加快拓展延伸路沿产业，努力实现交通投资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来到路网应急指挥中心，尹洪查看全省高速路网数字大脑功能演示，强调要大力发展智慧交通，积极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与业务拓展，有效服务保障道路交通大动脉通行顺畅，助力交通强省建设。调研中，尹洪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江西交投集团、江西投资集团、江西港口集团进一步深化改革情况汇报。他强调，江西交投集团、江西投资集团、江西港口集团是全省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保障建设的主力军，要聚焦主责主业，加快转型发展，立足履行功能保障职责，集中资源做强核心板块，做精主营赛道，因地制宜拓展延伸产业，有力支撑我省“十五五”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强精益化管理，推动实现组织层级架构、管控模式、运营流程变革，更好激发企业动力活力。要积极融入服务。

0: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企业资产规模效益，有效盘活存量资产，不断提升企业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走可持续发展路子。要完善国资监管机制，加强国有企业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精准分析评估运营质效，着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要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坚持把国企党建融入企业改革发展全过程，建强企业员工队伍，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夏文勇参加调研。
1: 省委书记尹洪、省长叶建春今天在南昌会见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张志刚一行，省领导任珠峰、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邵国勇参加会见。
0: 尹洪、叶。
1: 今天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在本次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上，集中展示江西省防灾减灾成果，并通过多元活动普及应急避险知识，全面提升全民安全防范能力。
2: 绝不在大树下躲雨，绝不在建一棚帐篷岗亭躲雨。
0: 活动现场以情景公开课、灾害场景复原等形式现场教学防灾避险技能，并对全国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
3: 很生动直观地揭示了灾害对生活造成的影响，我也会把这次课堂中适应的防灾

0: 灭火无人机、智能机器狗、破拆机器人等一批高精尖装备集中亮相，应急救援能力迈向科技化、专业化。
1: 目前呢，都是应用于我们江西省就是各类应急救援的灾害场景下，通过这些装备实现在三段的情况下可以恢复一个应急指挥通信的信号，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展示现场，记者发现今年的互动体验区科技感拉满，科普机器人、 VR 灾害模拟等互动体验项目让市民沉浸式学习自救技能。
2: 请问地震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急处置啊？
3: 掌握科学应对方法，
4: 能够非常好地引导我们去了解应该如何正确应对，让我们印象深刻。
0: 活动现场还举办第16届国家综合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专家学者聚焦极端天气应对、科技赋能、基层应急能力建设、风险防控等议题开展交流。
5: 结合江西防灾减灾工作实际展开研讨，既为江西应急管理工作提供专业指导，也推动了全国防灾减灾工作经验互相借鉴和资源共享。
6: 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日前，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与百余家科研院所、高校等联合提出共建太空云生态，推动形成太空云天基信息服务系统，有望在应急减灾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7: 太空云简单说就是把天上各种各样的卫星，比如遥感卫星、通信卫星、算力卫星，通过技术手段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智能的天基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从功能单星向智能星云的跨越。在应急减灾领域，太空云可大幅提升天基信息响应时效，为应急决策争取宝贵时间。过去发生洪涝、地震等灾害，防灾减灾相关部门要调用卫星去拍摄灾区图像，传回地面处理中心，处理完再分发，耗时很久。有了太空云，卫星在天上就能快速协同，第一时间把信息传回，为应急决策争分夺秒。
8: 比如说大众的应用，未来的百姓手机就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便携式的终端，能够按需的接入太空云，随时的调用天上的数据信息服务。
6: 国家气候中心表示，今年出现较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性较大，预计今年夏季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全国大部气温偏高，全年台风个数偏多，强度偏强。面对多变的气候，读懂每个等级对应的预警信息，对公众而言至关重要。
9: 国家这个预警信号是分成了红橙黄蓝四个等级，当我们收到蓝色和黄色预警信号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关注是提前的预防。如果黄色预警信号发布的时候，说明呢这灾害可能或者已经发生且有一个加重的一个趋势。当发布橙色和红色这种高级别预警信号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引起重视。这个时候我们要采取的防范措施就应该按照最高档的等级来防范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的预警信号发布是采取属地化发布的一个规定，关注本地的区县的预警信号是最为精准的。
7: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极端天气频发、重发、高发已成为一种新常态。收到预警，要立即启动防范，要多学习、懂常识，要掌握关键避险技能，要相信权威的预警信息。
6: 那如果遇到了灾害，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呢？我们一起来学习防灾减灾小常识。
7: 火灾、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安全隐患随时可能出现在我们身边，掌握基础避灾自救知识是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的关键。遇到火灾如何逃生？马上拨打火警电话119。穿过浓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防吸入灰土毒气。弯腰低姿，沿疏散指示标志逃生。小火快灭，浓烟关门，不乘电梯不回头。雷雨天气不要在树下避雨，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洪水到来时，就近往高处安全地带转移，再向外界寻求救援。如被洪水包围，可利用泡沫塑料、门板等漂浮物进行水上转移。震时别乱跑，室内避震要遵循扶地、遮挡、手抓牢的原则，就近选择桌下

0: 或承重墙的内墙角躲避，用手臂软物护住头部，尽可能降低伤害。在不具备抗震能力的房屋内，尽量及时逃往空旷地带。
1: 很多人觉得防灾减灾离自己很遥远，但数据和实例告诉我们，灾害就在身边。据应急管理部最新通报，2026年第一季度，各类灾害共造成75.08万人次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10.41亿元。应急管理部专家再三提醒，防灾减灾一刻不能松懈。咱们要经常问问自己，家里有没有手电、口哨等应急物品？遇到突发情况，如何正确的报警逃生？家里的电路是否老化？楼道里的逃生指示灯有没有坏？小区的消防通道有没有被堵住？防灾减灾的真正意义在于从被动应付转化为全社会每一个家庭的主动布防。中办国办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态度十分明确，要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让基层群众成为险情第一响应人，发挥基层吹哨人把住风险的第一道关口的作用。防灾减灾救灾，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责任人。现代物流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是实体经济的经络。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拓宽物流通道，提升运转效率，物流行业景气度稳步回升。
2: 前不久，九江港至韩国木浦港国际直航航线开通，新钢集团成为首批受益企业。以往出口韩国钢材需经长江下游港口中转，全程耗时半个月，如今直航仅需7天。
3: 创新运用智慧监管手段，精准把控船舶动态，推行证书线上办理，实现零接触、零跑腿，全力保障直航顺利通关。
2: 江西持续拓宽物流通道，提升通行能力。今年初，黎东、昌津、张集三个高速4改8项目通车，中欧亚班列线路拓展至13条，跨里海中欧班列实现首发，赣江、现江三级通航能力巩固提升，全省公铁水多式联运网络不断完善。同时，我省加快建设物流一张网，打通海关、铁路、港口数据壁垒，物流衔接更顺畅。以南昌国际陆港与宁波港联动为例，铁海联运班列可提前24小时锁定泊位和船期，列车到站即可直接换乘货轮。
4: 作业流程大幅简化，中转效率提速，既提升了陆港的集散能力，也更好助力江西货物通江达海，走向全球。
2: 通道扩容，数字赋能，推动物流业稳步向好。今年3月，全省物流业景气指数49.1%，环比回升2.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53.9%，环比回升3.6个百分点，稳居高景气区间。
5: 展现出行业强劲的复苏动力，企业对未来发展保持乐观预期。预计全省物流业将重返扩张区间，整体呈现稳中向好、提质增效的良好走势。
2: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商务厅、省委金融办、省工业与信息化融合推进中心、九江市、赣州市等介绍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有关情况。经贸活动周将于5月中下旬在广东、香港、澳门等地举办，包含1+19+N场活动，即一场2026年江西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交流会主旨活动。19场专题活动和 N 场走访会见，活动周突出未来产业和科技创新，重点聚焦跨境电商、金融等关键领域，协同推进未来产业创新合作、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6: 江西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截至目前已举办23届经贸合作交流活动。今年经贸周是我省15开局之年首场跨区域的重大经贸盛会，在巩固产业对接、文旅交流、金融合作等传统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拓展贸易合作、外经合作、科技创新、 以及服务业等领域的对接力度，打造功能更完备、覆盖更广泛的升级版合作平台。
2: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水利厅介绍全面推行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工作成效和下步工作计划。我省将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建设纳入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近两年安排近5000万元资金支持建设，以千库树标万库提质为目标，打造省市县及水库管理单位四级共享的水库矩阵平台，促进矩阵建设与标准化管理有效融合。目前已实现并险水库动态清零、水库大坝安全性态及时掌握、小型水库专业化管护率达100%，长期存在的管护薄弱难题得到有效破解。
7: 紧扣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实现水库运行管理精准化、信息化、现代化的目标，持续完善省级数据底板，推动水库基础数据、空间数据、业务数据等统一汇聚、共享应用，优化提升水利一张图支撑能力。
2: 省农科院今天联合农业农村部农机化总站在南昌举办现场观摩演示会，由我省自主研发的大宗茶自走式采茶机、机采茶鲜叶分选机等智能装备集中亮相，标志着我国丘陵山区茶园智能化装备领域取得重要突破。现场自走式采茶机在遥控指挥下来回穿梭，鲜嫩芽叶采摘后直接送入集叶袋，1小时能作业5亩，顶得上过去20个人1小时的工作量。
8: 通过传感器啊，通过控制系统啊，茶慢慢搞到让它自己去控制了，沉淀动它的这个续航能力是现在目前只能达到2.5小时左右。后面我们通过放电池以后，能够达到将近5个小时。
2: 采得快只是第一步，采下来的鲜叶还得按品质分出等级，采好加工成不同档次的干茶。过去这是件磨人的细致活，靠人工一片片挑，通过这款省农科院研发的 AI 机采茶鲜叶分选机，老叶病叶能被快速识别剔除，留下匀整的一芽一叶。设备1小时处理鲜叶200斤，准确率超过90%。
9: 分享的很到位，大片呢、我们就做成口粮茶一类的，然后好的我们就做一级茶，冲选以后的成品茶，价格上至少提高10%。
10: 目前来看的话，它走起来的话还比较稳定，切合这个南方丘陵山区这个茶园的种植特点和结构。
0: 江西省猪环种群重建基地去年放飞中的一对猪环昨天首次成功自然孵化繁衍。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吉祥之鸟，对栖息环境要求严苛。此次雏鸟的诞生标志着猪环本地繁育与种群重建取得成效。
1: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我省各地的白衣天使以多种形式庆祝自己的节日，展现新时代护理工作者的风采。
11: 我宣誓，我自愿献身护理事业。
2: 黎川县人民医院200多名护士庄严宣誓，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新余市人民医院开展技能比拼活动，设置健康宣教展示、优秀护理案例评比等，大家在竞技中互相交流，找差距、补短板，提升临床服务能力。
12: 这不仅是一次比拼，更是一次充电赋能。我们的专业技能越强，才能给患者带来更安全、更优质的护理服务。
2: 各地还通过丰富多彩的知识抢答、趣味游戏、健步跑等活动，让平日里忙碌的白衣天使们暂时放下工作的紧张，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中。
0: 近日，国家医保局公布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萍乡市成功入选。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395家定点医药机构成功接入刷脸支付系统，实现便捷结算全覆盖。
1: 近期，日本政府放宽出口杀伤性武器，放风推进和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

0: 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随着中国与印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深化，中文教育在印尼持续升温。印尼北雅加达芝林金区有一个靠海的村庄卡利巴鲁村，在这个远离城市的角落，有一间开在渔船边的中文课堂。
2: 这座搭在水边的简易铁皮瓦棚屋就是教室，每个周末都会有几十个孩子聚在这里，跟着志愿者老师们唱中文儿歌，学写拼音笔画。志愿者柴银辉在印尼从事餐饮行业，一次偶然发现了这个中文课堂，孩子们平时在学校上半天课，下午到晚上来这儿学中文。
3: 我就很好奇，然后看了之后我说那我来教你们中文吧，他们说可以，然后就这样就开始了这个教学。
2: 门英是来自四川乐山的外派中文教师，在雅加达一所三语国民学校已经任教五年。他发现印尼农村孩子接触中文的机会太少，于是也参与了这里的志愿教学。
4: 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看到周边的这些环境，真的被震撼到了。然后孩子们呢，他的学习的那个热情啊，真的是要把我燃烧了。所以我觉得说，一定要来周末的时候有空来就给他们教教中文。
2: 他们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力量能给予这些孩子关注和支持，帮助这些孩子未来走出渔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1: 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五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
5: 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针对页岩气开发中优质储层识别难、压裂改造成本高的痛点，首次在国际层面规范了可压性评价技术框架。
6: 特别在中后期开发的时候，如何使我们更多的页岩气能够快速稳定的产量产出来，这个对于这个页岩气开发至关重要。基本上每一个标准至少有10000套数据来支撑。
5: 应用该标准后，页岩优质储层的识别准确率预计能提升10%左右，可支撑单井勘探开发成功率从行业平均的65%提升至85%以上，单口页岩气井的作业成本可降低10%以上。另外，滑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页岩气开发的关键技术之一是水力压裂，相当于用高压加液挤出天然气，而滑流水是水力压裂的主要工作液。该标准系统规范了滑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准确率提高至90%以上，将大幅减少贸易与仲裁纠纷。
1: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2: 来自国家标准委的消息，自然保护地标识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8月正式实施。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地标识是指设置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和周边区域的各类标牌、标志、指示牌等，用于引导访客传递保护信息，是一个系统化的视觉符号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中蒙甘其毛都至嘎顺苏海图跨境铁路项目中国段日前成功架设首片预制梯梁，标志着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正式进入架梁施工阶段。目前该项目线下主体工程已完成约 26%， 预计今年十月完成全部架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与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我们的重点是结束战争。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世卫组织提倡对相关人员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11号发表声明称，今年前四个月，至少有88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如果国际社会不立即采取紧急行动，苏丹暴力冲突恐将进一步升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也可能随之持续恶化。日本总务省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反映家庭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占比的恩格尔系数在2025年度达到 28.8%， 创下自1980年度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的更多精彩，您可以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杨浩，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这还是教女儿唱的儿歌呢。
1: 老师，
2: 啊，
1: 您来一个，好久没听您唱歌了。
2: 我好久没有听你师母唱歌了，让你师母唱一首。
3: 我不唱了，我不唱，你们唱。
2: 你师母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唱那首《望春风》。
3: 嗯啊，好听啊。
1: 那师母唱一个呗。
3: 不不不，
1: 这也没有外人。
4: 妈，
3: 雨迅，这首歌怎么合适当着孩子的面唱的？
4: 哪里有小孩子啊？我看看。建成不是已经上楼睡觉了吗？
0: 哪儿呢？
3: 哎呀，碧葵，你今天唱那么好听，唱歌肯定不赖呀、啊。唱一个。哎呀。

想要问他口难开，相逢如萍水，但愿同他长相会，永远相亲相爱。春暖花开的好时光，叫

0: 太好听了，唱的。
1: 来来来来来，
0: 好听哎！哎，好久不听了。
1: 该谁了？
2: 陈志啊，你得来一曲。啊，
3: 我就来一首，来。
2: 谁呀、啊？我去看一下啊。啊！
1: 哎呦，哥！
2: 啊！哎呦，段厅长、段太太，哎呦，这么晚怎么突然来了？
4: 老夫人啊，我们来给吴司长道喜来的。吴司长，给您道喜来了。哎呦，
5: 阿姨，那个，我先上去睡觉了。
2: 好啊。
4: 秘局的歹徒古正文、吕孝南，三天以后那就要行刑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2: 好红酒。
6: 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我才不至于含冤啊！
2: 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二位别在门口站着呀，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哦
4: 哦，不了不了。
7: 哎呀，老段，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干嘛不喝呀？
4: 好好好，
2: 请请请，来，哎哎，你这请。那个，哟，
4: 那个。家里面有客人呢，哎呦，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哎，
2: 不打扰不打扰，我好朋友陈太太、段太太都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7: 段先生好。啊，
4: 陈太太你好。
7: 你们俩认识啊？
4: 啊，是，我们之前见过，在电力招待所，吴司长收拾书那回
7: 啊。哎呦，老段，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陈太太跟吴太太两个人是好朋友，在斗棍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哎，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女

0: 我跟陈太太是好朋友，我没搬过来之前，我们是住在定陵招待所的。他当时要找我，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对不对？
1: 曹夫人，吴次长，陈太太，我都搞清楚了。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
2: 范厅长，落座。
1: 哦，不不不不，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3: 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
1: 告辞了，告辞了啊，告辞了，走了。
3: 不是，人家都说了，你怎么回事啊，老段？
0: 范厅长，范太太，慢走啊。
1: 曹夫人留步，留步。
4: 记得打牌啊，吴太太，
0: 下次有机会再来。
4: 哎，好嘞。

0: 你歇。哎，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好。给。你来吧。阿豆。
1: 哎。
0: 我们从电力招待所搬过来，有3个多月了吧？
1: 有了呀，太太，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嗯，搬家以后他不是还带过好几次书回来吗？

0: 喂，你来，我找你有事儿。
1: 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没关系，太太，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去吧。
0: 不用不用。来。干嘛？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我厨房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
2: 来。
0: 你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2: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我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碧葵，你听我说。那么多事情，
0: 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
2: 碧葵，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听我说，其实，在店里招待所。
3: 碧葵，我是想说，其实是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电力招待所的。你也知道这件事？我知道啊，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电信所的吗？陈太太正好要替她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我记得老师那儿有，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我就带陈太太去了。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 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段厅长就误会了，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对不起啊，工作一忙忘记了，
2: 是我的疏忽，
0: 肯定是你的疏忽啊！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2: 干什么去？我去找陈芝。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
4: 你去哪儿找他呀？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2: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
4: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
5: 小钱，送我出去一趟。
4: 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陈芝
0: 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
1: 哎呀，不会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这绝对，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0: 我也不冷了，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不冷。
1: 哎，你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快快，
2: 你冷了，
0: 我送你回去。
1: 走走走，
4: 哎呀，心里不舒服吧？哎呀，
1: 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
4: 你就担心你这回去睡不着觉，可怎么办？
1: 哎呀，不会的。哎呀，你太客气了。哎，谢谢谢谢谢谢。
5: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台，会后由陈泽明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了。
6: 好，我一定把电台带回来。
7: 这电台来得太及时了，眼下这种紧要时刻正是需要紧密地和组织保持联系。
5: 这说明啊，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中了，我心里就好激动啊。
6: 台湾的天终于要亮了。严重吗？
8: 看样子病得不轻，
2: 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吃坏肚子了。
8: 这节骨眼儿。
5: 哎，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2: 是的。
5: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8: 庄阿晨的审查之谜还没有结束，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得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
5: 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8: 不，老郑，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5: 不要死脑筋啊，正值用人之际啊。哦，要是为了走程序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8: 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
5: 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啊。台湾解放在即，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2: 是。
8: 老郑，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5: 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
9: 你就放心了。
8: 大哥到了，就这。
10: 好吗？
8: 谢谢。
11: 还有多远？
8: 快到了，跟我走吧。
11: 老陈，
8: 嗯，怎么了？
11: 那肚子疼。
8: 肚子疼？
11: 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你等我一会儿。
8: 行，你快点回来啊！
11: 我很快。

0: 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只接收电台，是这儿吗？对。
1: 阿展，你的耳目警戒。

0: 局长，又是个硬骨头，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已经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儿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
1: 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建邦同志。 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台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撬不开他的嘴。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也就断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建方同志，古正文栽赃吴次长和余湘南贩卖情报，都是属下官教不严。但九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方同志，饶古正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3: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
1: 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台工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台工委也了解甚深。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如果 他要审不出来，到时候在军法从事也为时不晚。
4: 是，老师，草山行馆通知，请您去一趟。

0: 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重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邦同志，您有话就直说吧。啊，
0: 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

0: 能够雅量宽宥，让他戴罪立功。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我也一定会严办的。
1: 建鹏同志言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
0: 啊，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
2: 建鹏同志，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
0: 哦，我一会儿办。
2: 是。
1: 建鹏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
0: 哎，您稍等，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
3: 建鹏同志，吴司长，
0: 古正文的事情一定要经得吴次长的同意。如果吴次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
3: 是，
1: 同意了，同意了。
0: 好，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
1: 不用了，建鹏同志，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我这就告辞了。
0: 送死吴次长。
1: 不用，留步，留步。
3: 谢谢吴次长。喂，
4: 周总长，
3: 建鹏同志，
4: 想找你要个人。
3: 您请讲。
5: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啊？他这分明是胁迫，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您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
1: 专心开车。
5: 我就不明白了，以古正文的罪名，他能枪毙十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
1: 不是小蒋，是老蒋。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让小蒋做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戴玉农。
5: 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
1: 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植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0: 这一次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工党基隆工委，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
3: 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
6: 你不要再辜负建锋同志对你的信任。
3: 是
6: 建锋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
3: 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有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0: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异己公报私仇的顾忌，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7: 是
3: 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您的再造之恩属下无以为报。
6: 好听的话少说，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想办法把陈泽民的案子办了，就不枉我救你的一片心。

0: 设计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志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0: 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林敏源。
1: 你好，这里是总机，
2: 请稍等。
1: 你好，总机，这是吴办，
3: 帮我找一下林敏源。
1: 你好，长官，请稍等。
4: 稍等。
0: 我蒙大的学生，也是我同乡，在郭川主任手下，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问他，春节会不会太肥？
5: 喂，陆战指挥部。
1: 你好，请接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谢谢。
5: 好，稍等。好，稍等。
0: 喂，
6: 敏源，是我，
0: 吴司长，
6: 还是叫老师
0: 比较亲切。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他们请我吃尾牙宴，席间聊起你，大家都很惦记你在舟山的情况，你最近可好啊？
7: 学生感佩老师惦念。前些日子所里为了海东青泄密一事忙着内查，
6: 这才松口气，还算安稳。
0: 嗯。舟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6: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
0: 哦，郭主任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
6: 我试试跟顾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您，看看父母。好，我等你消息。
7: 好。
8: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9: 一记金龙虫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10: 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是不是啊，旺组长？
9: 别瞎说啊，我哪有那本事啊。
11: 组长回来了。哎呀，组长一瞅回来了。
12: 组长辛苦了，
13: 终于回来了。哎，
14: 谢老弟兄。
15: 组长，
14: 干什么呢？啊，
13: 没活干。
15: 组长，
14: 喝呢是吧？
15: 啊，您终于回来了。啊，
14: 你忙你们呢，到办公室来。
15: 我早就说过，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7: 这次行动非常出色。咱们侦防组呢，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
15: 谢谢组长。哎，
7: 这里还有3000，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拿着。
15: 谢谢组长。说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渗透的整个过程里。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
7: 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15: 人被二处扣押了。
7: 那行李呢？
15: 也送到二处了。
7: 行动真够快的呀。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2队，你就是这个队长。

0: 我当二队队长。
1: 怎么了？
0: 那一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接任？
1: 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
0: 不是。
2: 组长，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
3: 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
2: 不确定，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
3: 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
1: 对了，还得告诉你，于萧南之前渗透的是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要没有这个司机，我早就在吴次长家里拿到他私通共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
0: 您还是怀疑吴次长？
1: 孟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2: 明白，那我先去了。

0: 恭喜谷组长死里逃生了。
1: 干这行的嘛，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
0: 局长说了

0: 我们的队长，你放了他，我们的队长就没有了。
1: 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
0: 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
1: 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
0: 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你放的，我们的队长是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3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这班车。

0: 我查过他的行李，东西不多，但是很整齐。
1: 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
0: 啊？陈发斌跟我说过，说他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
1: 继续。
0: 来的路上，我也试过套他的话，但他这个人警惕性非常高，什么都不肯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
1: 福建口音？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信息很重要，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1: 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她。
0: 您的意思是从她家人下手？

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好路过屏东，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尝尝吧，开开胃。放心，没下毒。

想问些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最后我想清楚了，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我再吃点了。那好，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

0: 和我想的一样，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吗？它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不救衣服的手？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古诗有云。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
0: 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 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哎，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我了解你们。 别想从我这儿扎出什么，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哦，忘了告诉你，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成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3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

0: 组长，他都招了。
1: 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都标好了。
2: 标好了。
1: 主要是竹田新港加东那几个地方，人口密集，啊，挨家挨户给我搜，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女人是福州口音的。
2: 是。
1: 注意隐秘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大鱼。
2: 明白，我这就去。
3: 方明媛啊，这太遗憾了，无妨，总有机会相聚的，均无要紧。
2: 怎么了，老师？
3: 驻战指挥所郭灿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明媛回不来了。
2: 哎，老师，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边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4: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6: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7: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8: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4: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您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9: 免费送，打个电话，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10: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
9: 那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说了啊，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10: 这个呀，请大家放心，这次按摩足浴盆的免费领活动千真万确，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厂里讨论，我们决定把活动一步到位，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够用上真正高端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真正感受到高品质足浴盆给身体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二来老百姓用得好， 肯定也会帮我们宣传，相当于给我们打广告了。不过呢，这次啊，因为成本的关系，不可能无限量供应，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呢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9: 说的没错啊，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你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了您就接着用，不好你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4: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0: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9: 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10: 第一啊，它是采用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材料，是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

0: 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阳，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千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而我们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呢，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的是不要一分钱。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权威部门层层审查获得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有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1: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树口碑，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2: 我这年纪大了，身体啊是一身的病啊，用上了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啊，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啊，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啊、看着都年轻。
3: 爷爷，您今年高寿呀？
4: 92岁了。
3: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4: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每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3: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4: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啊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6: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4: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2: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看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 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盘，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6: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4: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2: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1: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7: 免费送，打个电话，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0: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
7: 那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说了啊，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0: 这个呀，请大家放心，这次按摩足浴盆的免费领活动千真万确，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厂里讨论，我们决定把活动一步到位，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够用上真正高端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真正感受到高品质足浴盆给身体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二来老百姓用得好，肯定也会帮我们宣传，相当于给我们打广告了。不过呢，这次啊，因为成本的关系，不可能无限量供应，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呢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说的没错啊，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你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了您就接着用，不好你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7: 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 金贵洗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0: 第一啊，它是采用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材料，是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

0: 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阳，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千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而我们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呢，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的是不要一分钱。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权威部门层层审查获得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有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1: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树口碑，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2: 我这年纪大了，身体啊是一身的病啊，用上了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啊，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啊，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啊、看着都年轻。
3: 爷爷，您今年高寿呀？
4: 92岁了。
3: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4: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每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3: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4: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6: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4: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2: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看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此前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
1: 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真诚的手下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
0: 是，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
1: 于心兄，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0: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
1: 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直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参来养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要不是前面部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从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反正您是学长，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筹谋筹谋。
2: 好了，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你也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和周总长再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1: 学长，在台北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有学长您了。
3: 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淤血，病势严重，不省人事。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
4: 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担任副参谋长啊。郭主任一出事儿，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我是担心出乱子，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
3: 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快到年关了，也得防止共军听闻有所行动。这海东清案刚刚过去，又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
4: 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安定军心，我觉得。

0: 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学长言之有理，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1: 备好慰问物资，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共行为。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
2: 派谁去？你派谁去？你派我去也不合适。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总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总长官在把着，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
1: 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选派几个吧，一起去。学长啊，学长，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
2: 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
3: 谨言慎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好吧，我尽快跟陈长官商议此事。
2: 好，
4: 将军，这事儿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儿吧。
5: 李师说他有胜算，如果不能成行。
6: 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
7: 来，您这次去也带个卫星相机，
8: 永不干的东西。
9: 是我，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
10: 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居民。
11: 我推荐你去，
12: 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心舰。
8: 明早进陇出发。
13: 谢谢学长挂念，
8: 我推荐你去。不光，
13: 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
8: 你去，我放心。
13: 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8: 嗯。
13: 那我去收拾。
8: 哎，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人多那容易引起怀疑。
2: 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乌鱼群那边吧。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4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北而不打，是去台湾。
14: 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15: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作战室在哪儿？2楼。去作战室，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14: 戴参谋，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是拿分配草案。
15: 是，陈将军，行。

0: 我得给国防部打个电话。
1: 您请便。
2: 老师，陈将军已经到达舟山指挥所了。

0: 陈将军，
1: 嗯，
0: 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你先过过目，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
1: 说笑了不是？

0: 喂，吴笨，
1: 报告，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2: 你稍等，
1: 好，
2: 陪一下陈长。
3: 是。
2: 次长，
4: 李元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0: 你旁边没别人吗？
2: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4: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2: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4: 好，慢点。
1: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2: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哎
1: 呦，那什么是大问题啊？
2: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
1: 这个你就放心吧，国防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的。
2: 太好了。
1: 还有别的问题吗？
2: 没有了。
1: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2: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1: 你在这看我，不耽误时间吗？赶紧去拿吧。

0: 在市场舟山前线曾经说过，
1: 攻势薄弱，多暴露，相当儿戏，
0: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

0: 喂，老师。
1: 喂，喂，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
2: 长官，请稍等。长官，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线路受损，暂时打不出去。
1: 好。

0: 在参谋们，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0: 都是郭主任指挥有方案。
1: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胜寺，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那我说，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不稳。
0: 是，等分配计划完善后，我会再递给师副主任过目的。嗯，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嗯，陈将军，还是去我办公室歇聊吧，这儿也不太暖和呀。
1: 无妨，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普陀佛长，太清智。

0: 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有啊，我这给你拿去。哎呦，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哦，太好了。
1: 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反复叮咛我，安排慰问物资的重量。

0: 往年的正月，神明才开始出巡，今年的台北开始了这么丧，
1: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利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0: 你总是那么乐观。
1: 阿美也这么说，
0: 今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1: 好，

0: 把相机交给你，之后又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姐夫，
1: 喏，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0: 姐夫，你知道的真多。
1: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0: 不要了吧，那个最胖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1: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了，要趁热。
0: 下次可以去我们家玩，
2: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儿。
0: 嗯，也是。
2: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一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0: 放心吧。
2: 嗯，
0: 拜拜。
2: 拜拜。

0: 之声。
1: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0: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1: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吗？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0: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了？
1: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0: 好吧，那我再信你最后一次。
1: 嗯。

0: 真好听。
1: 我就胡乱学了几句。
0: 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
1: 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
0: 次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1: 马上？
0: 嗯。
1: 马上是多久？
2: 老郑，刚刚收到抓陈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直打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抓陈正在照顾他。
3: 情况属实吗？
2: 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错。
3: 那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
2: 明白。
4: 吴次长，
5: 次长，
6: 我要查阅京沪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
5: 您直接让机养科的人来取就行了，怎么还亲自来了？
6: 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身体不舒展，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5: 请跟我来。
6: 嗯。
5: 次长，我帮您找吧。
6: 不用，我自己查阅吧。
5: 这文件这么多，我帮你找可以节省时间。
6: 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
5: 不用不用，你有需要随时叫我。
6: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两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
5: 是，次长。

0: 我辞职，你要的封条我拿来了。
1: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

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回大陆。林峰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

事先考虑，想好了就告诉我。

吴次长，谢谢。

0: 这个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您也挺爱看的。
1: 想家吗？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2: 你先开车回去吧，
1: 我等您，
2: 这里离家不远，我可以走过去，去吧。

深度猎奇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阵防组吧。我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就说明他们也怀疑，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 如果我查不出来，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了，在侦防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剩余的部署情况我只能靠见缝插针的背，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于俊佑，我是不负你的期望啊。
1: 子申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呀，我是不甘心呐，但是我又怕引起的怀疑，不然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1: 子申兄，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
0: 我去了，我发现收到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都是一山面水，碉堡林立。
1: 大谢、梅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12万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普陀山，群起一团，显然是为了自保，是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0: 这样吧，运营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
1: 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这样，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

0: 进。组长，黎晴前来报道。欢迎李队长。
1: 组长，这个组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当队长会不会不服众？
2: 李队长，我这个人用人呢，主要是看忠诚。
0: 你虽然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多谢组长的抬爱。
1: 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啊，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聪明。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 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0: 组长，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1: 以后日子还长了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进。
0: 组长，来得正好，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3: 你好，李队长。
0: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
3: 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4: 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啊，你别着急走。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
3: 好，组长是这样，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不过您放心。
1: 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时限之内。
0: 这就对了，必须要有耐心，保持搜索，只要人还没走，就一定在这几个地方。明白。组长，这是在办什么案子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1: 目前看来，你还真帮不上什么。

0: 这个案子还得多谢咱们翁队长，艰苦渗透打入了台工委，抓到了他们的高级领导。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
1: 居然还有所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0: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先去忙吧。
2: 啊，阿成，你把林队长带到办公室。
3: 是。

0: 心里不痛快了？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
0: 没有就好。按理说，突然从天而降这么一个一队队长，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是正常的吧？
2: 黎队长在抗战时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人物，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儿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明开口上。
1: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黎队长精诚合作。
0: 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民开口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
1: 明白。
0: 千万别学于萧南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
1: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嗯。啊，喝茶吗？
3: 清水就好。
1: 你进侦防组比我早，但是一直在外边执行渗透任务，组里的具体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有事。
3: 汪队长客气了，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
1: 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
3: 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
1: 是啊。哎，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
3: 我觉得挺舒服的呀。
4: 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
1: 三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4: 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
1: 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
4: 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
1: 我们要想从她那里搜出点证据还不容易吗？
4: 你放过我妹妹，我求你了，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
1: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她的命在你手里啊。

0: 明天晚上我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1: 好，我再信你一次。

0: 成，别玩太晚了，早点回来啊。
1: 啊，知道了。
2: 小姐，你要是害怕被次长和夫人发现，你可以把书扔在车上，我替你保管。
3: 行，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也不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2: 好，

0: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你要这个做什么？
1: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0: 这个，我看一下那个。
1: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2: 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1: 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
2: 什么情报？你说。
1: 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2: 车上等我。
3: 是是。
2: 还有什么情报？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2: 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停车！我叫你停车！
4: 红日照遍辽东。

0: 你会原谅我吗？不原谅。我把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怨声吵醒。
1: 小姐，对不起了，我记性。

0: 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没关系，我记性也不好，总是记不住歌词。我还记得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
1: 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能唱给我听吗？
2: 我也喜欢那首歌，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你不许笑。
0: 不会的。
2: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0: 怎么回事？
1: 子成，对不起，我做了对不起您的事，但是他们要抓小杰。

0: 老师，小贤有没有说是谁对大侠的手？他只是说小贤侦防组。我来见吴司长。
1: 放心，
0: 我听到这事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吴司长，怎么回事？问我吗？问你们侦防组。
2: 不，司长，这事儿怎么能问我们侦防组呢？侦防组谁有这么大胆子？
3: 吴司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对不起，长官，病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0: 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
1: 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啊？

0: 我们保密局要给他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啊。
1: 他叫小钱。
2: 我只知道他叫小钱。

0: 剩下死了个人，
1: 我以为是你。

0: 捅他三刀啊，连捅他三刀他都不撒手。
1: 冯队长，捅几刀我不管，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为什么？为什么只让你拍个照啊？蠢货！捅几刀我不关心的啊！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儿，你应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证据给我拿回来啊！你连于娇南都不如吗？
0: 我被他踹下车了。
1: 哎，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的事有关？喂，啊，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儿：真放纵。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0: 司长，我就是太想立功了，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把东西拿过来。而且，小钱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所以他如果要是……
2: 那行，叶助理，
3: 你直接去跟吴司长说呀！
2: 没有证据，组长，
3: 你解释呀！
2: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
0: 司长，我不能死啊！啊！我哥哥还是三级。
1: 王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理解。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好好写。

伤，别怕，啊，妈妈在呢，妈妈会保护你的。

0: 小钱就留下了一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请进。
1: 啊，你好，
2: 聂副官。
1: 王局长，
2: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1: 好，您稍等。哎。

0: 老师，毛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
1: 不急，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0: 是。

喂，局长。哦，好，知道了，明白。

快几句话，组长，快几句话的，快想完了，就几句话的组长，能吗？

写的不错。今此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啊，

0: 陈太太周战情报送到太公卫了吗？
1: 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公卫。晚上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
0: 你都在哪儿打电话？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
1: 有的时候是青岛东路，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个地方。
0: 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1: 老师，我又不是第一天做这个工作，我肯定会保证安全的呀。
0: 你怎么保证你的安全？
1: 哎呀，您就别担心了，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
0: 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

0: 放开我们！
1: 放肆！
2: 罗老师，别动！
1: 我们可是毛局长派来的。
3: 你是毛局长派来的，老子还是蒋委员长派来的呢。
1: 早就听说你是个草包了，果真不仅是个草包，还是个窝囊废。
3: 哎，他娘的，你敢骂我？你我在你
4: 回头那个
5: 二爷，
4: 不是司令，
3: 你他娘的喊个屁呀、啊！你吓我一跳。
6: 我们在这位共党分子的箱子里面收到了这个东西。
3: 什么东西啊？
6: 这是国民政府的一张委任状，上面写着委任一个叫关竹梅的为江南特派员。
3: 谁是关竹梅啊？
1: 他。
3: 你。
1: 他。
7: 就这小红嘴儿，假的。
3: 去去去，拿一边去。
7: 哎，等等。
3: 箱子里边有没有票子和值钱的东西？
6: 我明白了。
1: 你已经知道我是特派员了，赶紧把我们给放了。
3: 我眼睛不瞎，亮着呢。谁是真的，谁是冒牌货，我能看不出来？
1: 委任状你刚才不是看见了吗？
3: 我看见了，那是假的。现在市面上什么假货买不着啊？连人都是假的。快说，你们四个到江这边干什么来了？快说，可别等着我抡鞭子，那你们可就要扒掉一层皮呀、啊！我可不愿意看着这个小红嘴儿在我鞭子底下变成丑八怪。
1: 你这个混蛋，我告诉你，我饶不了你。
3: 我饶不了你，除非你答应给我当二房。
4: 司令，司令，
6: 继续上电话。
3: 哦，哎，我看好了啊！哎，你看回来我怎么收拾你。
6: 美。

0: 也差不多，也凑合。不过你没有他那小嘴唇的诱惑力大，要不然怎么让我们胡司令要死要活的？不光他要死要活的，我一看见你们俩，我心脏跳动的速度就快了很多倍。没有办法，可惜我们不是。
1: 滚！
2: 哎，金大哥，哈哈，有什么吩咐啊？
3: 胡老爹，听说特派员已经到了你们常熟虞山镇，你见到了没有啊？
2: 见到了，我已经派人护送他们去东吴了。
4: 嘿，金大哥，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2: 我抓到了四个共军，两男两女。哎呦，这共军的口气还真挺大呀，还冒充是南京来的特派员呢。
3: 什么？你抓到了两男两女的共军？
2: 是啊，这回你该表扬我几句了吧？
3: 你马上给我搞清楚，千万别把真特派员给扣了，把潜入的共军送到我东吴来。
2: 哎呀，不会不会，我胡传魁你还不了解吗？我聪明过人呢。
3: 据南京来电，这位代号叫白虎的特派员随身携带着国民政府的委任状。
2: 关仲梅。
5: 哎呀，关大特派员，小的有眼无珠啊！哎，得罪了，得罪了。
6: 你不收拾我了？不拉我当你的偏房了？
5: 哎呀，岂敢岂敢！小的是有眼不识泰山。
7: 那还不赶紧的给特派员松绑？
5: 快快快快去！哎，我来给你松绑。特派员，哎，你的枪？哎呀！这平常我都很聪明的，今天怎么很犯傻呢？这是你的枪。
7: 什么？我们三个还要继续绑的呀？
5: 快松绑啊！一群蠢猪！快！
6: 你现在脑子清醒了？不犯糊涂了，
5: 不糊涂了，不糊涂了。
7: 小小一个支队司令，竟敢如此冒犯上司，不想活了吧？
5: 小的是个粗人呐，我。

0: 看来你真的是胡传魁胡司令。
1: 怎么特派员还知道卑职的名字？
0: 胡司令你大名鼎鼎的，谁不知道？哎，站在那儿干嘛？坐呀。
2: 特派员，要说我名气响啊，那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打日军呢。哎，我是出生入死啊。
0: 这么说你还是抗日英雄？
2: 想当年老子举的是忠义救国军的大旗啊，总共才有七八个弟兄几条破枪，我跟日军打游击呀。
0: 听说你被日本鬼子追杀过，而且差点丢了性命，是真的吗？
2: 嗨，有一天呐，日军追的我是晕头转向，我跑过来跑过去，哎，我跑到沙家浜了，同鬼子干了一仗，老子险些把命都给搭上了。
0: 后来谁救了你啊？
2: 后来呀，有一位大嫂，哎呀，漂亮，哎，跟你一样美女呀，那，哦。亏了呀，他跟鬼子周旋，把鬼子骗

0: 走了，老子才大难不死。
1: 我还听说你投靠了日本人，而且还给日本人干过事。
0: 嗨，那不是政府他搞曲线救国吗？就这样，老子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呢。要不然抗战胜利了，党国能封给我一个司令吗？
1: 这么说，今天这顿饭还得我请你了。你立了大功是吧？孙珠啊，
2: 在。
1: 今天咱们请胡司令。
2: 是。
0: 不，老子在这儿吃饭，从来不花钱。来，吃，上菜。

0: 我是班长，看见没看见一个执勤排长带着吉普车打着过去了？
1: 已经过去了。
0: 过去多久了？有几辆车？
1: 半个多钟头，两辆摩托车，一辆吉普。
0: 你闯了大祸了，你放走了共军。
1: 排长说是特派员呢。
0: 特派员，特派员现在还在虞山镇呢。他送走的是共军，快给城防司令部打电话，坚决不让共军进城。
2: 是。
0: 走。
2: 什么？四个共军乘101号吉普车过你们关卡进城来了？你真是个混蛋！
3: 司令，共军还没进城呢。赖参谋要我打电话给您，说千万要守好城门，一定不能让共军进城啊！
2: 赖参谋人呢？他去哪儿了？
3: 他开着车追过去了。
2: 好，我知道了。四个共军101号吉普车，他们来干什么？
4: 顾随，
2: 啊，董老三。从常熟方向开来了一辆101号的吉普车，上面有四个共军，我已经派人前去拦截了。
4: 101号吉普车，那不是金市长的吗？
2: 谁知道怎么搞的，竟落在了共军的手上。啊，杜副官，你马上亲自带人前去增援，一定要把这四个共军给我抓住。
4: 是。

0: 公司的命令，飞来到共匪了，
1: 准备战斗。
2: 这没日生你也敢了？我不想活了你！
0: 抓住他！

0: 出出出！快！哎，快点！前面的共军，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我们已经把你包围了，你们知道不知道？缴械投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要不然你们将死我张生之地！
1: 这边没路了，万鸟悬崖。
2: 队长，敌人已上来了，
3: 被包围了，怎么办？
4: 队长，没子弹了，就剩两颗手榴弹了。要不这样，我就跟敌人拼了。
5: 怎么又这么冲动呢你？啊，
3: 我们是来完成任务的，又不是来拼命的。玲玲说的对，我们不是来拼命的，我们的任务是联系东部地下党，为大军渡江铺平道路。
1: 敌人人都失守，突围不是俘虏就是牺牲，后面悬崖，咱们跳崖，还有一线生机。阿江，
3: 为什么？
1: 我还没结婚呢。
3: 什么时候来说这些？
1: 哎，真的，阿江说了，这没结婚啊，他不让你投胎，而且我们家只有你一个人，那没有香火怎么办呀？
3: 好，那我们就为了阿华的后代，就凭这两颗手榴弹，我们赌一把。
1: 都准备好了，我们也有我们的政策，一个个的举着枪，走出来。好了，我觉得我的后裔有希望了。
3: 什么有希望了？振东，改号。
6: 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3: 是我们的同志，冲过去！
1: 好。

0: 不，
1: 手动行动，报春。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们是奉三爷之后不能命的，才来见你们小分队南下的。
3: 阿星说你们在光复的青山附近接应，怎么到这儿了？
1: 这不和战士们听到这山上有枪声，就划船到了这里。其他战士是在湖里接应你们。
2: 我们从那边撤。
1: 下面有个山洞，拐几弯就到了。刚才我们就是从那儿出来的。
2: 好，撤。
1: 走。

0: 上当了，共产党的当了！全体都别打，一家人打一家人，不敢再打了。上当了，共党分子了！啊！
1: 你问我？
0: 啊！我他妈还问你呢！你是不是为了立功啊，把共匪给藏起来了？
1: 我藏起来了。 一路上他妈我连个铜毛都没有见，我说你藏起来了，出了鬼了这是！
0: 收！
1: 共匪长翅膀了？收！我就不相信他会飞上天，他都没有走多远。
0: 收啊！老子不废话！
1: 收！
0: 屁话！
1: 收！
0: 快！

0: 给我听好了啊！要旮旯的，给我听仔细了。瓦特共军，我有赏。
1: 是。

0: 了。
1: 副官，弓箭在哪儿？

0: 灾难就接踵而来了。
1: 妈妈，

0: 里边葬的是特派员的令尊。
1: 对，关老先生是被土匪所杀害的。
2: 孙珠，你到周围打听一下，看看刚才有谁来过。
1: 是。

爸，你看，我每天都带着他呢。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妈妈和两个妹妹的。

0: 干什么呢？
1: 我们母女俩是来拜祭亡灵的。
2: 去去去，谁都不能进去。
1: 我们上自家的祖坟，为什么不能进啊？
3: 就是啊。
0: 我们这南京来了个大官，也在上祖坟。
2: 去去去，一边去。
4: 梅姐，刚才一个中年男子看到两个年轻的姑娘手持黄花前来祭拜过。
1: 什么时候的事？
4: 大约两个多小时了吧。
1: 真的有可能是小青和小兰。
4: 走吧。

0: 女官来上你父亲的坟，准是你的大姐。
1: 林慧芳携小女儿关竹兰，一直在寻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大女儿关竹梅、二女儿关竹青。可现在她明明看到了自己的大女儿，而且近在咫尺，却无法相见。为了尽快的获取
2: AM 计划，我们还是想尽快的进东吴城啊。
3: 地下党联络站的阿庆啊，已经给你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太好了。哎，对了。
4: 张大哥啊，你对东吴比较了解，你说我们四个人打扮成什么身份，什么样的人更合适呢？你们，
5: 张队长啊，
6: 你说这次啊，
5: 你看啊，玲玲扮演成老头，我扮演老太太，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6: 你怎么永远都没个正经啊？
7: 玲玲扮老头，你扮老太太？
4: 对啊。

0: 我跟关队长呢？
1: 你们俩老样子啊，情侣啊，继续。
2: 哎，这个可以有。
3: 哎，我爱你。
4: 哎呦，特派员大驾光临，特派员受委屈了，您多担待啊。
2: 金市长，
4: 请坐，请坐。来来来来，请用茶。
2: 胡传魁他是什么人呢？胡传魁就是一个好坏不分的草包，难道你金祖廷手里就没有人了吗？
4: 特派员的意思是
2: 罢他的官，撤他的职。
4: 可是我听说他已经给你下跪道歉了，而且还陪你到沙家浜祭奠了你的父亲。
2: 可是我们根本不需要这样的无用之人，你知道吗？
4: 哎呀，现在是多事之秋啊，用胡传魁这种人也是取其之长，不得已而为之。
2: 那以后再说吧，来。

0: 注意保持差距。好的。到田园别墅门口等我，走吧。
1: 这个是总裁亲自签署的 AM 计划，除了保密局，只此一份，除了你我，没有别人知道。我们必须在共军过江之前完成任务，只能提前不能拖后。这是个重要的文件，不能给任何人看，更不能落到共军的手里。共军
2: 不会已经知道了吧？
1: 你什么意思？开句玩笑，
2: 不是，金师长，你觉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开这种玩笑合适吗？你的意思是说，保密局的保密有问题？难说呀。比方说，您特派员来执行 AM 计划。 可是同一天，共军的特别小组就渡过了长江，而且潜进了东吴。难道这能是巧合吗？这是最高级别的文件，共军不可能知道。至于这四个共军过江来干什么，我想你金师长知道应该怎么做。这一点，特派员尽管放心，我已经布置了天罗地网。
3: 两他们插翅难飞。老大，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快检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是什么东西啊？
4: 长官，这里面装的都是我的化妆品，没什么可检查的。化妆品？还上着锁？
3: 哟，还这么重！
4: 是黄金啊，还是武器啊？
3: 哪个？我今天正好把钥匙放在家里了，真不好意思开不了了。开不了啊？行，我看。哎，长官，你个大老爷们的，你跟那女孩计较什么？是不是？你一个车夫关什么事？不是，你怎么动手打人呢？
4: 砸的就是你！哎，
3: 我
4: 没事，钱掉了。
3: 哎，长官，钱！钱！
4: 哎，这是我的钱。
3: 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

0: 个药里的命。
1: 是是是，那两个卫兵给我们支配。
2: 是，快点，于良，走走走走走走。

0: 快，就这儿。就这
1: 儿。老板，老板，
2: 来，大家进来看看。哎呀，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

0: 把这里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1: 美酒美女在湖中睡。
2: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期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4: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金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3: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金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的，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4: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是因为银针具有杀菌、消毒、辨毒的作用。皇室宫廷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保鲜灭菌的作用。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期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

0: 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桂林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桂林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1: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桂林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桂林九龙银杯，每人限领两个。耀眼气派的桂林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桂林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林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桂林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桂林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那么用银杯喝水更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净化毒素，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

0: 上方裱框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我们来看个实验，看大米外面覆满了毒素发黑，我们用贵金九龙银杯里的水倒进去摇一摇，看一会儿的功夫毒素被溶解清除，大米恢复为了白色。
2: 哦，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金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金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1: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金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就像给房间打扫卫生一样，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净。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金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2: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金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金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府上。
3: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1: 那当然，请您放心，咱们贵金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金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个，老伴儿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1: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3: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1: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金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4: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10个吧。
1: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2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 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

0: 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1: 那行，两个就两个吧。
0: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呢。
1: 哎，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打个电话，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金九龙银杯了。
5: 你看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6: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呀是替我老伴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6: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

0: 我们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2: 不能按照我交代的说，你就可以滚出这儿了。
3: 除了口头威胁还有别的吗？
4: 没有，曾总。
5: 吴小天敬酒的时候说了什么？
4: 因为太大声了， 我没听见。
5: 那你怎么听到万海指使吴小天教训刘贵的？你关于庄文京的证词都是真实的吗？
6: 杨镐就在这个部门，上面只有我哥一个人。
7: 我也邪了，所有的东西都在，唯独这手机找不着了。
8: 喂，
9: 老婆，
8: 喂，
7: 小哥，把附近最近的火车道线在哪儿？
6: 最近的也得在这个周家店附近吧，到这儿也得1小时。

有丰都人的地方就有丰都麻辣鸡块。丰都民间习俗是每逢腊月必杀灵猪，有人在无意之间将水八块佐料与鸡肉拌在一起，鸡本身的熏香与辣椒、花椒等混在一起，特别美味，于是便逐渐流传开来，成为丰都县的特色美食。我叫范淑英，是丰都县麻辣鸡块第十代传承人。我从1993年开始学做麻辣鸡，到现在已经有28年了。我们丰都这麻辣鸡啊，选料非常讲究。第一，必须是选这个当地的土鸡；第二，必须是喂玉米散养的跑山鸡；第三，必须是6到8个月，必须达到这几个条件后，它才有这个肉香和有嚼劲儿。在清水中加入食盐、老姜、花椒、桂皮8种以上的香料。鸡煮的时间一般就是浮水过后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起锅晾干。待凉透后，将鸡块切成片装盘。我们这个鸡的鸡肉要切得非常薄才入味儿。我们这个肉的宽度就是在3到4公分，厚度就是0.3公分。用铁锅将辣椒用小火翻炒至香酥起锅摊凉，将锅猛火烧热，倒入菜油，将油烧至80%，浇在辣椒面上，再加入香料，不停地搅拌。麻辣鸡块的佐料讲究3油3重，山油油辣椒、红油、香油，山重辣椒重、花椒重、汤卤重。在拌料的过程，让我们这个麻辣鸡块让每一块肉都能够均匀的入味，这样加工好的麻辣鸡块才能集色将味形于一体。作为非常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江西交投集团调研，强调聚焦省属功能保障类国企战略定位，以更大力度推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1: 尹鸿、叶建春会见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张志刚一行。
0: 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南昌举行。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副主任、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省长叶建春出席。
1: 我省畅通内外循环，物流行业景气度稳步回升。
0: 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活动将于5月中下旬举办。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围绕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赴江西交通投资集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聚焦省属功能保障类国企战略定位，强化使命担当，勇于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省领导陈敏参加调研。
2: 在江西交投集团，尹鸿认真听取企业情况介绍，希望企业聚焦公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公路相关资源综合开发等主业，加快拓展延伸路沿产业，努力实现交通投资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来到路网应急指挥中心，尹鸿查看全省高速路网数字大脑功能演示，强调要大力发展智慧交通，积极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与业务拓展，有效服务保障道路交通大动脉通行顺畅，助力交通强省建设。调研中，尹鸿组织召开座谈会，听取江西交投集团、江西投资集团、江西港口集团进一步深化改革情况汇报。他强调，江西交投集团、江西投资集团、江西港口集团是全省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保障建设的主力军，要聚焦主责主业，加快转型发展，立足履行功能保障职责，集中资源做强核心板块，做精主营赛道，因地制宜拓展延伸产业，有力支撑我省“十五五”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强精益化管理，推动实现组织层级架构、管控模式、运营流程变革，更好激发企业动力活力。要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企业资产规模效益，有效盘活存量资产，不断提升企业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走可持续发展路子。要完善国资监管机制，加强国有企业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精准分析评估运营绩效，着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要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坚持把国企党建融入企业改革发展全过程，建强企业员工队伍，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夏文勇参加调研。
1: 省委书记尹鸿、省长叶建春今天在南昌会见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张志刚一行，省领导任珠峰、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邵国勇参加会见。
2: 尹鸿、叶建春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国家电网公司长期以来给予江西工作支持表示感谢。尹鸿指出，长期以来，国家电网公司非常关心支持江西发展，特别是在电力保供、电网发展、能源转型、改善民生方面给予老区、苏区大力支持。近年来，江西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型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支撑，持续优化调整能源结构，推动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衷心希望国家电网公司“十五五”时期进一步加大在

0: 干投资布局力度，扎实做好内蒙古腾格里沙漠基地送电江西工程等重大项目推进工作，加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助力江西能源电力绿色低碳发展。江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国家电网公司在干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携手创造更多合作硕果。张志刚表示，国家电网公司将结合十五五规划布局，紧密对接江西发展需求，进一步加大建设规模力度，持续巩固深化双方合作，全力保障江西电力可靠供应。
1: 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政府今天联合在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副主任、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出席并讲话，省长叶建春致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0: 张承忠宣布活动启动，他指出，开展宣传周活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多种形式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基层、深入人心，不断凝聚全社会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精神力量。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把防灾减灾救灾的知识普及到群众，工作组织到群众，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叶建春在致辞时说，江西将以此次活动举办为契机，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进一步抓好事前预防、系统施治，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致辞，他表示，总台将始终锚定国家战位，充分发挥思想加艺术加技术融合传播优势，让安全理念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平安中国建设贡献总台力量。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活动，张承忠、叶建春等领导和其他与会人员一同到展览区和互动体验区参观，了解防灾减灾救灾最新科技装备、急救知识推广等。
2: 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上，集中展示我省防灾减灾成果，并通过多元活动普及应急避险知识，全面提升全民安全防范能力。
0: 活动现场以情景公开课、灾害场景复原等形式，现场教学防灾避险技能，并对全国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
3: 很生动直观地揭示了灾害对生活造成的影响。我也会把这次课堂中适应的防灾避险知识，去传递给更多的师生。
0: 活动系统展示江西“十四五”防灾减灾救灾成效，我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结合，多项成功避险案例入选全国典型。灭火无人机、智能机器狗、破拆机器人等一批高精尖装备集中亮相，应急救援能力迈向科技化、专业化。
4: 目前呢，都是应用于我们江西省就是各类应急救援的灾害场景下，通过这些装备实现在单断的情况下可以恢复一个应急指挥通信的信号，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展示现场记者发现，今年的互动体验区科技感拉满，科普机器人、 VR 灾害模拟等互动体验项目让市民沉浸式学习自救技能。
5: 请问地震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急处置啊？
6: 掌握科普应急方法，能助
7: 能够非常好地引导我们去了解应该如何正确应对，让我们印象深刻。
0: 活动现场还举办第十六届国家综合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专家学者聚焦极端天气应对、科技赋能、基层应急能力建设、风险防控等议题开展交流。
8: 结合江西防灾减灾工作实际展开研讨，既为江西应急管理工作提供专业指导，也推动了全国防灾减灾工作经验互相借鉴和资源共享。
0: 今年我省持续打好净土提升攻坚战，强化建设用地和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监管水平，分阶段推进农用地土壤重

0: 金属污染溯源和整治全覆盖，紧盯农药原料药制造、焦化等行业，加强企业腾退地块污染管控，持续深化长江沿线一公里化工腾退地块土壤污染专项治理，同时探索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等手段，集中整治畜禽粪污污染问题，着力打造一批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样板。
1: 现代物流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是实体经济的经络。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拓宽物流通道，提升运转效率，物流行业景气度稳步回升。
0: 前不久，九江港至韩国木浦港国际直航航线开通，新钢集团成为首批受益企业。以往出口韩国钢材需经长江下游港口中转，全程耗时半个月，如今直航仅需七天。
2: 创新运用智慧监管手段，精准把控船舶动态，推行证书线上办理，实现零接触、零跑腿，全力保障直航顺利通关。
0: 江西持续拓宽物流通道，提升通行能力。今年初，黎东、昌津、张集三个高速四改八项目通车，中欧亚班列线路拓展至13条，跨里海中欧班列实现首发，赣江、现江三级通航能力巩固提升，全省公铁水多式联运网络不断完善。同时，我省加快建设物流一张网，打通海关、铁路、港口数据壁垒，物流衔接更顺畅。以南昌国际陆港与宁波港联动为例，铁海联运班列可提前24小时锁定泊位和船期，列车到站即可直接换乘货轮。
3: 作业流程大幅简化，中转效率提速，既提升了陆港的集散能力，也更好助力江西货物通江达海，走向全球。
0: 通道扩容，数字赋能，推动物流业稳步向好。今年三月，全省物流业景气指数49.1%，环比回升2.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53.9%，环比回升3.6个百分点，稳居高景气区间。
4: 展现出行业强劲的复苏动力，企业对未来发展保持乐观预期。预计全省物流业将重返扩张区间，整体呈现稳中向好、提质增效的良好走势。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商务厅、省委金融办、省工业与信息化融合推进中心、九江市、赣州市等介绍2026年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活动周有关情况。经贸活动周将于5月中下旬在广东、香港、澳门等地举办，包含1+19+N场活动，即一场2026年江西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交流会主旨活动。19场专题活动和 N 场走访会见，活动周突出未来产业和科技创新，重点聚焦跨境电商、金融等关键领域，协同推进未来产业创新合作、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5: 江西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持续走深走实，截至目前已举办23届经贸合作交流活动。今年经贸周是我省15开局之年首场跨区域的重大经贸盛会，在巩固产业对接、文旅交流、金融合作等传统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拓展贸易合作、外经合作、科技创新以及服务业等领域的对接力度，打造功能更完备、覆盖更广泛的升级版合作平台。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水利厅介绍全面推行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工作成效和下步工作计划。我省将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建设纳入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近两年安排近5000万元资金支持建设，以千库树标、万库提质为目标，打造省市县及水库管理单位四级共享的水库矩阵平台，促进矩阵建设与标准化管理有效融合。目前已实现并险水库动态清零、水库大坝安全性态及时掌握、小型水库专业化管护率达100%，长期存在的管护薄弱难题得到有效破解。
6: 紧扣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实现水库运行管理精准化、信息化、 现代化的目标，持续完善省级数据底板，推动水库基础数据

0: 空间数据、业务数据等统一汇聚、共享应用，优化提升水利一张图支撑能力。
1: 省农科院今天联合农业农村部农机化总站在南昌举办现场观摩演示会，由我省自主研发的大宗茶自走式采茶机、机采茶鲜叶分选机等智能装备集中亮相，标志着我国丘陵山区茶园智能化装备领域取得重要突破。现场自走式采茶机在遥控指挥下来回穿梭，鲜嫩芽叶采摘后直接送入集叶袋，一小时能作业五亩，顶得上过去20个人一小时的工作量。
2: 通过传感器啊，通过控制系统啊，茶慢慢搞到让它自己去控制了，纯电动的，它的这个续航能力是现在目前只能达到2.5小时左右。在后面我们通过放电池以后，能够达到将近5个小时。
1: 采得快只是第一步，采下来的鲜叶还得按品质分出等级，采好加工成不同档次的干茶。过去这是件磨人的细致活，靠人工一片片挑。通过这款省农科院研发的 AI 机采茶鲜叶分选机，老叶病叶能被快速识别剔除，留下匀整的一芽一叶。设备一小时处理鲜叶200斤，准确率超过90%。
3: 分选的很到位，大片呢、我们就做成口粮茶一类的，然后好的我们就做一级茶，分选以后的成品茶价格上至少提高10%。
4: 目前来看的话，它走起来的话还比较稳定，切合这个南方丘陵山区这个茶园的种植特点和结构。
5: 上高县通过制造业数字化诊所为企业精准把脉问诊，量身定制转型方案，让传统制造转出高效能，转出新活力。
6: 在江西金利龙橡胶履带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正和上高县制造业数字化诊所的工作人员讨论新一轮的改造方案。这家国内橡胶履带行业的龙头企业生产的每条履带都是按订单定制，有专属序列号。这种非标准化的生产方式能够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却让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遇到了困难。
7: 一开始选择沿海比较知名的企业，它的标准化的程度也比较高，我们的产品定制化的是比较多的，最后面还是以失败告终。
6: 大型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提供的是标准化的数字模块，并不适配像金利龙这种以定制为主的非标准化生产方式，自己不会转，找外援又容易水土不服，这也是上高不少制造企业的共同烦恼。针对这个痛点，当地成立制造业数字化诊所，与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江西分院牵手提供智库支持，还从全国遴选了17家数字化转型诊断服务商，覆盖从诊断咨询到改造落地的全流程，帮助企业匹配最适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和产品。在数字化诊所的帮助下，金利龙找到了一家小而美的服务商，项目经理全程跟进，响应迅速，量身定制的数字化系统很快就顺利落地，
8: 打通了从原材料入库到成品出库的全链条数据，实施了智能车间改造。
6: 如今数字化转型的成效已体现在金利龙的每一个生产环节，生产成本压减了15%，设备利用率提升超20%。
9: 2025年的这个产值达到了11个亿，接下来我们将把数字孪生的这个应用啊，应用到我们这个车间里面去。
6: 金利龙的故事正是上高县制造业转型的一个缩影。目前当地已通过数字化诊所推动244家企业完成入企诊断，158家企业签订改造协议，235家企业完成冠标服务。
10: 我们推出了专研助企等创新举措，深入推进千名干部进千企，引入优质转型服务商，借助专家智库力量，增强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
1: 2026环球旅游小姐国际大赛中国区赛事昨天在赣州启动，以赛事加文旅加消费创新模式激活文旅新业态，赛事为期半年，11月下旬举行总决赛。
1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节目。
5: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1: 再见。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解。

0: 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5: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开始，我省晴暖的格局被打破，雨水再度上线。预计此次降水过程将会一直持续到明天，其中今天是本轮降水的最强时段，赣中和赣南普遍都会有中到大雨，这部分地区暴雨，局地还会迎来大暴雨。赣北则以中雨或雷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好在明天雨水将会逐步减弱，其中赣北和赣中雨停转为阴天或多云，赣南的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南南部还会有一些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另外提醒大家，雷雨来时一些地区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赣江新区中雨，最高气温24度。九江小雨，最高气温24度。瑞昌小雨，最高气温24度。庐山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9度。桂溪中雨，最高气温25度。鹰潭中雨，最高气温25度。景德镇小雨，最高气温24度。乐平小雨，最高气温24度。上饶中雨，最高气温24度。德兴小雨，最高气温24度。新余中雨，最高气温24度。萍乡中雨，最高气温24度。宜春大雨，最高气温23度。

0: 风城大雨，最高气温24度。樟树大雨，最高气温24度。高安中雨，最高气温24度。抚州中雨，最高气温25度。吉安大雨，最高气温25度。井冈山中雨，最高气温20度。新干暴雨，最高气温25度。赣州中雨，最高气温28度。瑞金中雨，最高气温26度。楼南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6: 朋友永远最棒，耶！哎，
7: 啊，好无聊呀！
8: 那么接下来，太阳，对，我说的太阳就是我们最爱的阳光。我们最爱的阳光并不是漂浮在天空中，这意味着我们生活的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的。你知道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对吧？
7: 你在笑什么呢？
9: 我不知道，有时候笑会让世界变得有趣，笑不是很有趣吗？
7: 我好无聊啊。
10: 那么，想和蒙克还有霍福一起施魔法吗？
7: 魔法？听起来很有趣。
11: 今天长出来好

0: 看还有没有更多的雪梅。嘿嘿，
1: 拉拉小姐，是雪花软糖，看起来好好吃啊！
2: 是刚烤好的雪花软糖，我们快尝尝吧。
3: 不行，拉拉小姐还没同意，你怎么能吃呢？哎，怎么回事？你头上怎么顶着那个？
1: 它看起来太好吃了，把它们都吃光吧！来，
2: 等等我。
1: 是什么魔法呢？
4: 我来试试。威克，威克，这是什么？
1: 这个魔法能发出动物的声音。
3: 蒙克。啊，我的魔法是能让东西飘起来吗？好吧，再试一次，蒙克！
4: 我来抓住它，不能让它飞走了。我飘起来了！哇，太酷了！哇，
3: 我就说我的魔法肯定是能让东西飘起来。
4: 伙伴们，我飘得越来越高了，
1: 看起来好有趣，也该玩施法吧！
2: 我也要，我也要，
4: 我停不下来了，伙伴们，快把我拉下来！
2: 我来救你。龙哥，你的背好软啊！
4: 伙伴们，快把我拉下来！
1: 威克飞得可真高啊！
3: 他是摆脱重力了吗？那么，零重力魔法？
2: 零重力？那是什么呀？
3: 就是说，威克可能会飘到太空中去。
2: 什么？我们该怎么办？
1: 威克，我用我的魔法救你。
3: 哎，等等，你都不知道你的魔法有什么效果。
1: 什么都没发现，这算什么魔法？威克，
4: 救命啊！
3: 确定他飞到这儿来了。
4: 伙伴们，我在这儿。
2: 是威克的声音，
1: 在那边。要是我知道我的魔法有什么用就好了。我的魔法到底是什么呀？失重士兵快掉下来了，我的魔法一定是让东西下落。
3: 我的是零重力魔法，所以你可以用它来抵消。
4: 你做了什么？

0: 贝克飞走了，表演中心也不见了，我超喜欢那个表演中心的。
1: 哎，那是怎么回事？蒙克的魔法能让东西飘起来，如果我的魔法不是让东西落下，是什么呢？一定是让东西消失
0: 啊！什么？不要啊，蒙克！蒙克，你还在这儿呀？对不起，你太可爱了。
1: 太好了，我的魔法只是把东西变小。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救维克？怎么办？现在只剩我们两个了，为什么是我们俩？我们该怎么办？还有蒙克，就只剩我们仨了。
1: 沃夫，太空一定很坚固，对吧？到黄昏就会失效的，所以应该没事吧。
2: 要是魔法消失了怎么办？那威可会怎么样？他还在天上呢。
0: 什么？他会掉下来？威可他这次一定吓坏了。

0: 该怎么办？
1: 哦，对了，魔法，我可以用动物声音让他们知道我在这儿。威可，威可，有人吗？救命啊！威可，威可，威可！
2: 啊子，啊子，
1: 威可。再见了，雪花岛！再见了，地球！

界一定有很多很酷的地方，我想去探险，我想飞到太空。

0: 施展魔法了。
1: 太阳下山了，魔法解除了。
0: 啊，那意味着……
2: 有机会，我一定要去探。
3: 你们都没事，真是太好了。
0: 今天我真的太累了。

0: 可睡觉的时候在笑呀。
1: 维克他在笑什么呢？难道他去太空旅行了？
2: 啊，好羡慕啊！
3: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1: 给我，给我，我也要看。
4: 好的，给你。
1: 哇，感觉星星就在眼前啊，太酷了。
4: 我明天早晨去钓鱼呢，我要去睡觉了。
1: 我还想再看会儿，
4: 怎么办好呢？这望远镜是拉拉的。
5: 那这样，等我看完我去还给拉拉不就好了？
4: 这样可以的。
5: 哦，那是什么？
4: 那没什么，那就拜托你了。

0: 不小心睡着了。
1: 望远镜哪儿去了？难道？
2: 太黑了，什么都看不见，
1: 怎么办？
0: 只能等天亮了再来找吧。
1: 睡过头啊！
3: 你好啊，蒙克。
1: 你好啊。啊，
3: 对了，望远镜还给拉拉了吗？
1: 当然还了。
3: 那就好。
1: 怎么办？我说谎了，得赶紧找到望远镜还回去。大家在那边干什么呢？那个是，
4: 感觉有东西在里面，是什么呢？
5: 难道是从未知世界掉下来的神秘物品？我很好奇。
1: 完蛋了，那是被我弄丢的望远镜。
0: 望远镜掉进海里之后，撞上冰山冻住了，然后飘着飘着就飘到了这个雪花岛。
1: 只不过还好找到了，只要在拉拉发现之前还回去就好了。
6: 哇，这冰块长得真像我的望远镜。
1: 怎么办？
0: 首先得让拉拉别把注意力放在这块冰上。
4: 怪里的不是蒙克，
6: 是的，太好了，
5: 蒙克在那边呢。
1: 他们什么时候发现我在这儿的？
0: 首先我得装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6: 蒙克，没有被冻住，真是太好了。
4: 肯定是钓鱼哨，
5: 才不是，里面肯定是神秘又特别的东西，
4: 才不是呢。
6: 小动物宝宝。

0: 能直接砸冰。
1: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2: 哎，伙伴们，你们用魔法试试看呢？哇，
1: 这主意太棒了！
3: 但是我们不知道会触发什么魔法。
0: 不管怎样，试试吧。要是能出火魔法就好了。
4: 不要啊！再这样，冰里的望远镜就要露馅了。
5: 大家都不知道我跟宝拉借了望远镜，那就好。只要宝拉没发现。
6: 大家好呀，你们在做什么呢？
0: 我们正想把飘来的冰块里的东西弄出来呢。哇，
6: 听起来很有趣呢。
4: 完蛋了！
2: 给你，哈普，接着。
0: 拜托啦，来个火魔法。
7: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1: 快对我用魔法。
0: 好，哈普。什么嘛，这是加速魔法，可怜化不开冰了。
1: 不，我觉得可以。啊，
0: 怎么办呢？
1: 太好了，哒哒哒哒，我可要上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再这样下去，冰真的要化了，怎么办呢？啊，有了，雪花软糖。太好吃了。你们别发现。是变大魔法，太棒了！把冰块变大，他们就化不了了。
0: 哇，好厉害！冰块融化了。
4: 我得快点对冰用魔法。瞄准，蒙克。
3: 威克变胖了，不是变大了，是变得超级大。
0: 威克怎么突然变大了？啊，
2: 魔法棒开着，怎么回事？蒙克，你是不是偷吃了雪花软糖？
4: 是的，对不起，我实在太饿了。
0: 干得好，蒙克。威克，既然你变大了，就能更快融化冰块了。
1: 对呀。手的速度太快，刷不住冰啊！
0: 威克，我们会把冰固定住的，
1: 这样说不定能行呢。好了，看我的！
4: 不行，蒙克！
0: 我我们也变大了。
3: 蒙克，你用魔法帮我们啦。
4: 是啊，没错。
0: 但是冰块哪儿去了？
6: 哈普，冰块卡在你肚子下面了。
0: 难怪我觉得肚子凉凉的。好凉啊，好凉啊！太凉了，太凉了！
1: 蒙克，快接住他！
4: 好，机会来了，没问题，我来接住他。太好了，这次一定可以搞定他！呀呀！

0: 想知道地里面是什么，
1: 都快化掉了。
2: 对不起。
1: 开心坑，
3: 我们用望远镜来看星星吧。
2: 不是。
3: 好的，那么
2: 那个。对不起，刚才在冰块里的是拉拉的望远镜，我昨天不小心把它掉到海里了。
1: 这个吗？
2: 是的，那个望远镜。
3: 今天早上有人把它放回我家了。
1: 是我放回去的。我今早就把望远镜还回去了。
2: 原来如此，我早该说实话的。
4: 没关系的，蒙克。
1: 没事的，蒙克。
0: 那冰块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1: 谁知道呢？肯定是在冬眠的小动物宝宝。
5: 伯父，才不是呢。
6: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7: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得跟您告个状。
0: 立冬，这点事至于告状吗？哎，
1: 你们俩这又是怎么了
2: 啊？您是不知道啊，刚才刚子啊一直在跟我炫耀，说您带他出去玩了，说没带我，可惜了，没有看到那个美景，还跟我形容呢，啊，说你们去的那个地方那叫一个漂亮啊，
0: 那景色确实很好嘛，我还拍了好多照片呢。啊，
2: 对对对，还说拍了很多的照片。我说既然景色那么好，那照片你给我看看呀。如果说真的是不错哈，有时间我也去看看。
1: 嘿嘿嘿，你还别说，就那个地方啊，有时间你真的可以去溜达溜达，而且还能带着这俩孩子去玩一玩呢。那个地方的空气真不错
0: 啊，
1: 景色也相当的不错。
0: 是是是。
1: 从刚子你那些照片当中，你要是看了，你就能看出来了。嗨，
2: 你别提了啊！他压根儿也没给我看那照片啊！啊，说什么我得给你留个悬念，还说那个照片啊，形容不出来那种美丽，
0: 真的啊，
2: 要让我自己亲自去看。您说他多坏呀！啊，他把我那个好奇心给勾出来了，然后不让我看，我是不是还跟您告状？您说，
1: 原来就因为这点事儿啊，那不至于告状吧？
0: 是的，你说为这点事儿，大老爷们你至于吗？
1: 刚子，你还说立冬呢，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你让立冬好奇，对不对？那照片看看又能怎么样呢？啊，不过立冬，我跟你说啊，不仅刚子他自己拍的照片，他也给我拍了，我那还有视频呢。他不给你看，我给你看。
2: 你看，你还得是您呢。
1: 我让你欣赏欣赏，就那个美丽的景色。
2: 行。

0: 哎呀，今天天好，带刚子呢出来玩玩。哎，刚子呢？一溜烟儿，人找不着了。待会儿我要是看着他，哼，敲他两下。这么大的地方，让我上哪儿去找啊？涵涵吧，刚子，刚子，刚子。
1: 嗯，老师喊我，哎，
0: 好像那边有点声音，过去看看。
1: 阮老师，我在这儿呢，等我一会儿，我再拍两张就回去啊，等我一会儿。A few moments later， 完事儿了，来了来了。哎呦，太漂亮了！哎，来了来了来了，别急，来喽。
0: 你说今天天那么好，我带你出来转转，一转眼儿这么大个人找不着了。
1: 嗨啊，我在这蹲着搁那拍拍拍拍拍拍拍，这高把我给挡着了，你看不见我了。
0: 怪不得呢，那我看看你拍的照片怎么样。
1: 航拍咋样，好不好？
0: 哎呦，技术还可以啊。
1: 录了一段呢，看看。
0: 哦，真漂亮。
1: 哎，这花海啊，嗯，拍的不错吧？
0: 不错不错不错。哎呀，
1: 不是我技术好，关键这景啊，你看看啊，这有湖花花草草，你看这一片，哎呀，黄色的海洋啊，太壮观了，
0: 太
1: 漂亮了。今天带这地方太棒了。
0: 所以啊，我带你出来转一转呢，像你平时坐在办公室里，不是对着电脑，就是对着你的手机，也不运动，对不对？人不能少了运动，
1: 我也运动啊！你天天我不得找吃的吗？
0: 就你这也算运动啊？我告诉你，我带你出来，这个才叫运动。咱们亲近亲近大自然，你说多美呀！是不是？
1: 是啊，我刚才拍的照片啊，给我爱人发过去了。哎呦，给他羡慕坏了，说这块这么漂亮，他都没看过油菜花。
0: 是吗？
1: 对，他说，哎呀，赶快呀，他也要来看看，拍几张照片，羡慕了。
0: 那我可得跟你说啊。你爱人要是来的话，得趁早啊，因为油菜花的花期短呢，晚了今年就指望不上了，你得指望明年了。
1: 怪不得呢，这每年吃油菜吃那么早啊，种的早，开花早，所以吃的就早呗。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油菜种的早，开花早，所以上市早，我们吃的就早吗？
0: 我怎么说你好啊？啊，你就是个城里的孩子。哎呦，我跟你说吧，你说的这个油菜，吃的那个油菜跟今天这个油菜花它不是一码事儿。你看看这下面能吃吗？跟你吃的那油菜一样吗？哎，
1: 真不一样，这叶儿不一样啊。
0: 对呀，你吃的那个油菜，它下种到下面到你吃一个月左右，咱就吃它那个茎。而今天咱们看到的这个油菜呢，主要不是吃它的茎和这个
1: 叶，
0: 主要是等它结籽儿以后，用这个油菜籽去榨油，叫菜籽油。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啊！这事儿闹的，你看看，哎呀，跟着阮老师出来，不光是看这美丽的风景啊，还能长知识啊。嗯，还是阮老师厉害呀。
0: 那行了，今天你照片也拍了，咱们出来也溜达了啊，咱们俩要不回去呗？
1: 别的呀，我是拍了，还没跟您拍呢，我给你多拍两张。我这技术你还是能信任的吧？都拍过，咋样？
0: 来。
1: 哎呀，今天这小扇儿拿的太漂亮了，来看我笑。哎呀，来再来一张，好，来远点啊，花海大一点。哎，这样好，把壶带上啊，来一二三，这样飞一下。
0: 飞一下，
1: 飞一下，飞一下，哎，这好看，哎呀，太漂亮了！
0: 行了，行了，咱们回去吧，
1: 看看怎么样。
0: 哎，这技术可以呀，啊，真不赖，真不赖。哎呀，
1: 回去我再给你调调啊，怎么样？
0: 你厉害，行了。你也有照片，我也走。
1: 走吧，走吧，走吧，
0: 走走走，当心啊，别摔着。
1: 慢点，慢点。哎，好嘞，看这湖景儿啊，
0: 美呀！
1: 你说这么美呀，可惜呀。
0: 可惜什么？
1: 这立冬没福，他没来呀。
0: 立冬不是有事儿吗？对不对？
1: 是。
0: 不然的话，他今天肯定会来呀。
1: 我一会儿把照片发给他，缠缠他。
0: 缠缠他啊？那他心里。